0: 支持哈。接下来呢是这次展览的策展人牛瑞雪，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那么瑞雪呢也是27院和可能有书的

0: 好的生活，然后来去奋斗的青年人们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是希望让大家能够在老照片里边看到当代的状态，然后我们在这个当代的这个策展表达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现场是很轻盈的，用很青年人的这个表达方式然后来去做了这个展览，甚至可以说就是很多年轻人觉得我们这个展还挺出片儿的对，然后可以去打卡。
1: 对，
0: 但是在这样子的状态下，我们希望透过这种轻盈的状态能够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的根脉一直都在。

0: 块，
1: 嗯，
0: 都特别的需要用老照片来做一个古今映照，
1: 没错，嗯，
0: 尤其是中轴线，因为这个北大二院呢，它就紧挨着景山，所以它属于，而且它就在皇城里边嘛，
1: 嗯，
0: 所以它属于标准的中轴线的一个点位，
1: 嗯
0: 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精选了15个中轴线15个点位的它的相应的这些老照片，
1: 嗯，
0: 而且这些老照片呢，都可以说是精心选的，比较高清的，而且有代表性，甚至有一些还不太多见，而且像刚才您分享的这两张呢，
1: 我还有分享。

0: 啊，当然现在景山它定位变了呀，它现在它不再是一个皇宫的镇山，它其实是景山公园，所以它的绿化就做得比以前要好得多。
1: 嗯
0: 啊，它其实是根据它定位有一个变迁啊，包括您刚才发的这个就是景山上俯瞰嘛，
1: 俯瞰紫禁城，
0: 俯瞰紫禁城，而且。这就是一个很经典的视角。现在你去景山，
1: 大家不就也是为了拍这个视角吗？
0: 拿手机拍的也主要是这个、嗯、啊，这是第一镜头，对吧？
2: 对、
0: 嗯。而且这个镜头，我就在讲座里边反复就提及哈，就是一定要意识到，这个以前是被垄断的，那也就皇上能看，
1: 嗯，
0: 那一般的大臣你都看不上啊，你得是顶级大臣你才能看，
1: 嗯
0: 啊，这是个禁区嘛，所以说。这个视角呢，往往他的老照片基本上就是在1900年之后。
1: 嗯，
0: 1900年之前，基本上没有哪个摄影师有机会爬到景山拍紫禁城。
1: 嗯，
0: 这是禁区里的禁区嘛？啊，所以我们看，后边就不断的有摄影师，他就是登临景山要。

0: 区内其他爱国主义基地也是共同推出了一些这个爱国主义大课堂教育的一些活动哈。
1: 嗯、
0: 还有这个斯努比也说，二院的理科楼是北大新闻学会研究所新闻学研究会活动的地方，京报社长邵飘萍是吧，那会儿经常来这儿做讲座是吧。陈明迪说了，展览里介绍提到的本次展览精选自李哲老师的这个珍贵的史料影像和藏品，您的贡献很巨大，给您点个赞。
2: 谢
0: 谢您。哎，2432TP 荣大姐问说，几年前我们参观的时候没有文创产品。

0: 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1: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0: 摩羯六七说来晚了，赶紧听节目，不晚不晚，我们每一段都有精彩的这个内容哈。刚才我们中间这个放广告的时候，李哲老师还说葛威龙老师发的这几张照片特别的珍贵哈。
1: 对，
0: 而且咱们这个喜欢研究史料的各位老师说也是在反复的研究是吧？
1: 对，
0: 咱研究出了些啥呢？
1: 你像他这个崇文门东江民巷使馆区的这张照片，
0: 嗯，
1: 这张照片就正好是那个庚子年嘛，
0: 嗯，
1: 庚子年庚子事变的时候，使馆区被大面积的破坏，
0: 嗯，
1: 破坏之后，等到他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再

0: 可以开发更多文创。
1: 新青年的 T 恤哈、啊，
0: 对
1: 对对对，确实是，对。这个旺仔小馒头说，这里是这个马列主义的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叫什么星火燎原地之一哈。那我们说到刚才是讲的是中轴线的一些老照片，然后还有就是这个1919年
0: 对
1: 前后
0: 五四运动
1: 五四运动的一些照片哈。
0: 对，
1: 我接着发在聊天室里头。
0: 对，
1: 这个我们先从北大二院的这个历史开始讲起吧，好吧？
0: 可以。
1: 北大二院的这个历史，我们刚才说了，其实它是原来是个格格府是吧？
0: 公主府。
1: 公主府。
0: 对，
1: 公主府。
0: 何家公主府。
1: 嗯。
0: 它其实这个，你像它在皇城里边，这个位置呢，以前往早了倒啊，它还清朝是公主府，这个乾隆时候，但是你要再往早了倒，它其实是那个。都知监，都知监呢，就是明代皇城里边太监的24个衙门，这些衙门里边的领导啊，全都是太监啊，所以这个太监就从这儿来，叫什么呀？就是有官职的宦官才叫太监，没有官职的他就叫宦官，但是后来大家都统称了，普通宦官也叫太监，所以24监。你像咱们最熟悉的就是魏忠贤，司礼监，秉笔太监嘛，哎，他其实是24监之一，但是跟他并列的还有像都知监，这个公主府的位置应该就是明代都知监的位置，所以他才有条件，就是说到乾隆年间，他这个闺女要那个什么要出嫁，他要给他立府，哎，就能选现成的这种空闲的官房，而且规模特别大。你想，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北大二院的这个旧址，它还只是什么呀？它还只是原来公主府的中路和它的东路，但是它还包括西路，西路还没算在内，再加上它更西边是那个西斋，就是北大的宿舍，一排一排的那个排房，要把所有的这些都加上，那规模相当大了。规模相当大了，比现在北大二院要大一倍。所以他就是明代的时候是都知监，到了清代，嘉靖皇帝这闺女吧，她其实是有点小残疾，她是手指头之间有蹼
1: 啊，对，
0: 像小鸭子似的。但是呢，这有个好听的名叫佛手，
1: 对，佛手公主，
0: 所以佛手公主。佛手公主府在这儿，佛手公主坟其实就在离咱们这儿也不远，就在沿着运河。有一个佛手公主坟嘛，
1: 对，他应该在高碑店附近，我
0: 印象，对对对，快到二达了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他这个公主呢，他这历史上他就比较有名，因为他这个府位置特殊，为什么呀？一般的公主府吧，都是在内城，但皇城之外，在内城里边，结果他这个。

0: 啊，王府你看就两个嘛，
1: 嗯，
0: 一个是多尔衮，这很显赫，他的王府现在普图寺。再一个就是英亲王府，
1: 嗯，
0: 啊，英亲王府后来变成那个光禄寺了，
1: 嗯，
0: 也是在皇城里边，挨着东华门。再就是这个公主府，何家公主府挨着景山，皇城墙里边。
1: 哎，说他还跟《还珠格格》有关。
0: 对，《还珠格格》原型就是他。
1: 哦、
0: 啊。然后他的驸马是福隆安，
1: 嗯、
0: 就是尔康。
1: 哦、
0: 就是尔康，福隆安就是福康安的弟弟嘛。
1: 嗯、
0: 福隆安，其实他选这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福隆安他家，
1: 嗯、
0: 就是福隆安他爸不是傅恒吗？
1: 嗯嗯，
0: 他们家就住锦旁边。
1: 嗯
0: 啊，你看这条街原来叫什么呀？原来叫马神庙街，现在叫沙滩后街。原来叫马神庙街，为什么叫马神庙街啊？因为这个都知街旁边是御马街。
1: 嗯，
0: 御马街不得有个配套的小庙叫，那不就是马神庙吗？
1: 嗯嗯，
0: 傅恒他们家。应该用的就是御马监的房子，
1: 嗯，
0: 包括北大二院，北大那个医院就是沙滩红楼、
1: 嗯，
0: 也都是御马监马神庙的地界，整个是这一，你想它就是两大块，
1: 嗯，
0: 所以福隆安呢，等于娶了公主之后，在他们家旁边建的公主府嘛，
1: 嗯，
0: 但这里边还有更好玩的，上次我们做直播。这大家都以为这公主跟额驸他俩，尤其是还珠格格跟尔康，他不得住一块儿吗？
1: 嗯，
0: 他其实他俩还不住一块儿，就现在这个北大二院是还珠格格住的
1: 啊、嗯。
0: 他锦旁边，他西边隔着墙、
1: 嗯、
0: 还有一个额驸府、
1: 嗯，
0: 那是福隆安住的，尔康住的
1: 啊、哦。
0: 他俩其实是两个院
1: 嗯，
2: 分居，
0: 就是额驸想见公主，他得申请打报告、哦、啊，
1: 这事
0: 还 PVP 不一定。啊，所以以前还有过就是什么呀？旁边的公主旁边的这个贴身的太监，
1: 嗯，
0: 老妈子难为这个额驸，
1: 嗯，
0: 因为这额驸还得凑钱打点他们，
2: 哦、
0: 凑不上钱见不着，孩子都生不出来，
1: 嗯，
0: 还得被责骂，责罚，因为这有这两口子有责任呀，
1: 嗯，
0: 有的额驸因为这还寻死，
1: 嗯。
0: 啊，这种事儿都记载过
1: 啊、
0: 哦、啊！
1: 您看，您一说，葛威龙就发了和硕何家公主府门前的旧照
0: 啊，又是庚子年的嘛，
1: 对，
0: 我都知道他发哪张、啊。
1: 然后还有《还珠格格》的剧照，紫薇和尔康，嚯，
0: 紫薇尔康，那个这个和硕何家公主府啊、
1: 嗯，
0: 门前旧照，他发的是垂花门，
1: 嗯，
0: 其实还有一张。还有一张是庚子年的，我看他能不能找出来哈。
1: 嗯、
0: 庚子年，然后那个德军跟一个磨刀老头就在这个大门外边，
1: 嗯，
0: 远处能看见景山万春亭，让他慢慢找去吧。
1: 哎呦，
0: 所以这个公主府其实有这样的一段历史。
1: 嗯、
0: 后来戊戌变法，硕果仅存的新政唯一的一个啊，就是京师大学堂嘛、
1: 嗯，
0: 其他的不都被慈禧给废掉了吗？
1: 嗯
0: 啊。京师大学堂保留，
1: 嗯，
0: 就设在这儿，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公主府已经变成空府了，
1: 嗯，
0: 没人用了嘛，
1: 嗯
0: 啊，你说哪还有哪个公主有资格住在皇城里边？所以说他这个长期空置，后来呢就调拨变成京师大学堂，
1: 嗯，
0: 变成京师大学堂，你像那个公主府的大殿，它其实就变成大礼堂了嘛，然后它后边不都有后楼吗？
1: 嗯，
0: 后楼变成图书馆。啊，像这种老照片啊，也都有。
1: 嗯，
0: 这个刚才他发这垂花门，就是他的后寝的二道门，
1: 哦、
0: 就是你进了这垂花门，就进入他这个后院了。
1: 嗯，
0: 啊，他属于这种。
1: 嗯，
0: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变成经。

0: 再往北嘛，
1: 哎，
0: 米尔大街旁边呢，就是你看那个有卷顶的中式房子，
1: 嗯，
0: 那个是什么呀？那家花园。
1: 哦，
0: 那家花园现在不是有一部分变成和平宾馆了吗？
1: 对对对，
0: 哎，这是那家花园临着米市大街的那部分。
1: 那就在。叫就是东
0: 王府饭店对过，
1: 王府饭店对过，哦，
0: 啊，王府饭店对过，这个厅还接待过孙中山先生，
1: 嗯，
0: 啊，演讲啊都在这儿，
1: 嗯，
0: 所以他远处呢是一个大楼，那个大楼就是青年会大楼，现在已经翻新了，但是还是上面还挂着青年会，
1: 嗯，
0: 啊，所以他这是在米市大街，
1: 嗯，
0: 第二张是在哪儿呢？第二张是在这个东华门，
1: 嗯，
0: 东华门大街，啊。东华门大街上，因为这都是他们当时路线，而且你看第一张吧，大家都很轻松，很放松。
1: 是
0: 你看第二张有点紧张吧？
1: 发红的那张是第一张是吧？
0: 发白的这一张。
1: 哦，发白的是第一张啊，
0: 对！
1: 对对对，大家还笑着。
0: 你看第二张就是什么呀？军警抓人了，开始。
1: 哦哦哦哦
0: 军警抓人，

0: 当年北京到底是一个什么面貌。
1: 嗯
0: 啊，
1: 陈明迪说，牛老师还是27院社区文化生活馆的主理人，找到了一段几年前您接受北京台新闻频道采访的视频，还发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头。来，说到北大二院旧址，像阳光给我们发历史的见证者，包括他的这些年的历史，我们也再接着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2: 中西合璧风格回廊结构的两层灰色小楼，北大二院的旧址，这里曾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的重要组成部分。1918年后改称北京大学第二院数学系楼。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曾在此讲学。
3: 1919年3月10日，李大钊在北大二院第16教室发布新闻学方面的演讲，当时呢，毛泽东也在这个教室听他演讲。毛泽东在来北大以后呢，是一个非常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尤其是他在李大钊领导下工作。

0: 史哈。来，李哲老师跟我们说一说。
1: 对，就是说北大二院，大家看就有一个时间节点，就是1919年。
0: 嗯，
1: 1919年之前呢，就是没有医院嘛，它其实就是主体就在这北大二院，沙滩红楼还没有启用。在这之前呢，你像刚才说的李大钊啊、陈独秀啊，包括毛泽东同志啊，他们都主要的就是在北大二院这儿活动，
0: 嗯，
1: 因为他们都在这个北大任职嘛，而且当时你像工资还挺悬殊的啊，你像这个陈独秀、李大钊这都是教授级的，
0: 嗯，
1: 啊，包括图书馆馆长啊，那都200多块钱的工资，毛主席他是管理员。也就是几块钱啊一个月。所以说但是呢这些学生也好老师也好在这儿其实是进行了早期的这个共产主义的探索。
0: 嗯，
1: 所以现在北大二院的它的主要的这个基础展反映的就是共产党早期的这些活动。
0: 嗯，
1: 所以就是特别值得去看。
0: 是，所以斯努比也说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活动据点，
1: 对，
0: 也是为一大的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和组织的准备哈。
1: 对，
0: 然后向阳光也给我们说，这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旧址的展览通过历史场景的能让现场的观众能够触摸历史的温度，理解革命理想与现实选择的关联。包括说，如今北大二院里还保留着原公主府的一座大殿和一栋中西合璧的小楼。这个小楼是
1: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
0: 展览的这
1: 个
0: 楼，
1: 那个大殿特值得看，
0: 100多年了。
1: 对，大殿原来它就是有大殿有后殿，
0: 嗯，
1: 后殿拆了，
0: 嗯，
1: 后楼也拆了，哎，唯独这大殿保留了，而且这个大殿呢，你现在你去看它，其实保留的还是挺完整的，
0: 嗯，
1: 没有大的说翻修啊、破坏啊，没有。但是大殿前面呢，原来是一个院子嘛，
0: 嗯，
1: 里边还有喷水池啊，还有日晷，现在这些都变成一个建筑了，被一个盖了房子了。
0: 嗯，
1: 再前面呢是原来他的宫门，他的府门，他那个府门呢，现在也是变成一个楼了。
0: 嗯，
1: 啊，但是所幸就是大殿还在。再一个就是他旁边，咱们不是说那个伏龙湾的额驸府吗？
0: 嗯，
1: 后来变成什么呀？变成就是校长办公室。
0: 嗯，
1: 现在你看蔡元培任校长的时候，他的办公室，
0: 嗯，
1: 你现在去旁边这个院去看，还能看到。
0: 哦，
1: 原汁原味。
0: 嗯，
1: 啊，
0: 然后说现在这个小楼的围廊是罗马式的圆拱形门组成的，粗大的柱子上还有精美的砖雕，是吧？
1: 对，就是
0: 中式的门窗等等。
1: 对，它是一个中西合璧。
0: 嗯，
1: 那天我们现场细细的看了一下啊，
0: 嗯，
1: 它上面那个一系列的砖雕，您在四合院都能找到。啊，都是什么陆鹤同春呀，啊，全是这些，雕的特别的精美。
0: 嗯，
1: 围着一四周全都有。
0: 嗯，
1: 再就是什么呀？它的台阶石。你要说低头只看台阶，你以为在一个中式大殿前面，但是一抬头，哦，西式的。
0: 嗯，
1: 但是他那个做法呢，又是磨砖对缝，就是他应该就是找的中国的这个牧场这些师傅。
0: 嗯，
1: 当时所谓的工程公司，其实传统上叫牧场嘛。
0: 嗯，
1: 哎，这些人拿着西式的图纸盖的，所以他的做工其实是中西结合。
0: 嗯，
1: 啊，不是完全的说咱们理解的西式大楼。
0: 嗯，
1: 但是它前面就是它的北边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楼，那个楼已经拆了哈。
0: 嗯，
1: 那个楼在老照片里看，那是一个标准的西式楼。
0: 嗯，
1: 比这个其实是中西结合的风格啊。
0: 嗯，斯努比还给我们发了抗目一斋，就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心，现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展厅，是吧？
2: 对对
1: 对，
2: 它已经复原了。嗯，现在去能看到。
0: 所以
2: 我们
0: 现在
2: 对面，
0: 我们现在看这个展览，就是不单单是能够看到就你们现在搞的这个展览，嗯，还能够看到北大二院它本身的这个，
2: 没错，
0: 这个专题的这个展哈。
1: 对门就是抗目一斋。旁边就是那教室，
0: 嗯，
1: 啊，都是复原的。
0: 嗯，
1: 啊，
0: 那咱们再接着说您这个展览上吧，还有哪些就1919年这拍摄的有一些什么样的照片呢？
1: 哦，当时还有一些其实是那个拍摄的北京的城市的一些面貌的一些照片。
0: 嗯，
1: 啊，你比如说那西南一干博，他也拍过，就是那个你像东四牌楼。
0: 嗯，
1: 哎，东四牌楼呢，当时其实也是五四运动的时候学生他一个聚集的一个地方嘛。
0: 嗯，
1: 包括那个东单牌楼，东单牌楼他们你像他先是去东江民巷要抗议到使馆前面没进去嘛，
0: 嗯，
1: 没进去说怎么办，那也不能回去啊， 然后直接有人喊了一嗓子，不是去那个赵家楼吗？
0: 嗯，
1: 火烧赵家楼吗？这帮人走的路线就是先走到东单，
0: 嗯，
1: 东单牌楼这儿，
0: 嗯，
1: 我们放了一些这些照片，然后顺着东单牌楼往协和医院的方向走，往北走，然后再往赵家楼方向走，
0: 嗯，
1: 所以这一系列的哈，东南北大街呀、啊，什么重庆大街呀、啊，我们有一些照片给他放上了，
0: 嗯，
1: 都是1919年时候的一些面貌，拉黄包车的，
0: 嗯
1: 啊，然后骑自行车的。所以配着我们还放了一些老自行车，
0: 嗯，
1: 就是说这个照片里边自行车全都对上，
0: 啊、收集的这些、
1: 啊、全都对上，都是同时期同样式的、嗯、啊，所以到现场呢，您是看照片同时打卡都没问题、
0: 嗯、
1: 啊、
0: 哦。您的这个照片也到时候可以跟我们的老朋友葛威龙老师一起来分享一下，葛威龙老师也在我们这聊天室里提供了很多照片哈。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接着来说，那这次呢，就是这个。应该说北大二院它这个旧址也是历经了百年的风雨了哈，现在的珍贵遗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它这个大殿还有这个小楼还在是吧，
1: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府墙，这个府墙特别出片，
0: 嗯
1: 啊，强烈建议大家去院里边打卡，
0: 府墙、嗯、
1: 就是它的那个公主府不有外围的墙吗，
0: 嗯嗯，
1: 它那个府墙就有点像王府的墙，
0: 嗯，
1: 大城砖，然后那个灌的那个糯米浆，
0: 嗯，
1: 然后就有点像那个城墙啊，
0: 嗯，
1: 但是它是府墙，然后呢，您去看，它上面还有不同时期留下的痕迹，
2: 对对对，
1: 大铁门上面还有那个藤蔓，
0: 嗯，
1: 然后你要是说我看看这府墙到底有多高，哎，它还有一段保留这个顶子了，
2: 哎，对对，
1: 就是它的原高度。但是肯定比王府的墙要矮一点，
0: 嗯，
1: 但是我们那天说了，说贼想翻过来啊，也不容易，
2: 想跳进来还是
1: 对，小燕子肯定是跳不进来了，特别高啊，而且是特别沧桑，
0: 嗯
1: 啊，你要到那儿照张照片，我觉得就是有穿越感，
2: 嗯，
1: 最好照黑白
2: 照，是很漂亮
1: 啊，
0: 嗯，
1: 绝对好，
2: 嗯
1: 啊，
0: 那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展览的话，咱们把这个时间地点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吧？
2: 嗯，
1: 就是沙滩后街，
0: 嗯
2: 啊，
1: 55号。
0: 嗯
1: 啊，这个
2: 直接走进院里，就看见一个中西合并的小楼，
1: 就
2: 沙二楼、
1: 啊，就是特别好找。
0: 咱们开放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2: 正常的话，它就是早上起来10点，然后一直到下午的5点。
0: 啊、
2: 嗯
0: 嗯，
1: 对。
0: 早上的10点
2: 到
0: 下午5点、
2: 嗯、下午
0: 现在不用预约是吧，
2: 不用预约，直接去就行、
0: 哦、
2: 嗯，而且特别强烈的建议大家去的时候一定不要错过它1层的那个固定展陈，
1: 对，那个展特别好，
2: 那个真的非常详尽的介绍了二院的一些历史，然后甚至包括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细节，包括蔡元培先生的上任书，
0: 嗯，
2: 然后甚至是包括还有挺有趣的一张照片，就是他们那个哲学系拍照的时候、
0: 嗯、
2: 然后那个陈独秀先生把腿伸得超级向外了一点，伸到了梁漱溟先生的前面，然后结果照片形成了之后呢，拿给那个陈独秀先生看的时候，
1: 他还不乐意
2: 了，对，他还不高兴了，他说
1: 这是谁的腿，
2: 照片拍得不错，就是漱溟腿伸得远了点，
1: 我应该是他的腿
2: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些细节大家其实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呢再上到二楼去看看这个抗木一斋、
0: 嗯、
2: 然后看看我们的展览，其实整体感受挺好的，
0: 嗯，抗木一斋葛威龙也给我们发了，而且您刚才说到那个公主府的府墙，葛威龙老师马上就把这个照片发上来了，是这墙吗？
1: 是这墙、
0: 哦、
1: 而且葛威龙找到那张老照片了、
0: 哦、
1: 啊，就是这张
0: 啊、
1: 哦、看是不是有个磨刀老头、哦、啊，这德国士兵盯着磨刀老头磨刀呢，
0: 哎呦
1: 啊，远处你看万春亭，
0: 葛威龙老师太牛了，我觉得、
1: 啊、
0: 这个真的这太难找了、嗯、这个简直是
1: 对就这张
0: 啊、哦哦、
1: 这就是公主府大门前面，
0: 公主府大门前面
1: 就是现在的沙滩后街，
0: 嗯
1: 啊，你看还有照壁，
0: 嗯
1: 啊
0: 啊，就是等于是照片右侧的那个是吧，
1: 对，这右侧这个大门现在也没了、
0: 哦、
1: 啊，也没了，就剩大殿了嘛啊。
0: 1528还说了，前段时间在崇文门魔方办的展也是嘉宾老师的大作吧、历史记忆。
1: 第二个展接着布啊，大家期待一下。
0: 还在魔方那儿、
1: 对对对，它是系列展、哦。
0: 咱们那个荣秀霞荣大姐不是还给您捐了一个包吗？邮包是吧？
1: 那邮包现在还在魔方展着呢。
0: 真的
1: 啊、哦？对对对，
0: 哎、太棒了，太棒了。茫茫的宅女问嘉宾老师啊，我们这个展工作日和假期都开放吗？
2: 是的，是的。
1: 开放
2: 都开放
0: 啊、嗯嗯，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2: 我们目前计划是持续到 到五月底，就5月30号、
0: 嗯、
2: 但是呢目前也在跟场地协调，因为反映大家的这个呼声都还挺好的，
0: 嗯，
2: 所以看是不是可以延展一段时间，后面大家可以看北大二院的这个公众号、
0: 嗯、
2: 他们其实是会推送的、
0: 哦、
2: 嗯，
0: 包括葛威龙也发了这个何家公主府大殿的这张照片哈，
1: 嗯
0: 啊，这个老照片太珍贵了，我得把它给收藏起来。
1: 大殿也是适合打卡，往里走有一个小空间，
0: 嗯，
1: 有一些小的那个古老的石墩儿，
0: 嗯，
1: 啊，竹子什么的，特适合打卡。
0: 百年旧址藏真韵，一针旧影见初心。今天我们走进北大二院旧址，在星火百年旧影新生专题展中，触摸了历史脉络，感受了红色传承。从珍贵的老照片到创新的展陈，从建筑的遗存到文化的新生，我们读懂了旧址的厚重，也看见了文脉的延续。也感谢二位嘉宾今天给我们所做的细致的解读，让沉默的史料变得鲜活可感。也愿这份跨越百年的精神心星火在新时代继续传递力量。好，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1: 嗯，谢谢大家。
2: 谢谢主持人。
0: 嗯，也特别感谢葛威龙老师，感谢7758，感谢向着阳光，感谢我们的很多好朋友给我们发了好多照片，让我们能够在弥补了广播的这个只听声音的这个一点点小小的遗憾，我们可以在聊天室里头哈，一边看图片，一边听二位来跟我们来解答这个展览。葛威龙说也非常期待您的这个展览。好，再一次感谢二位，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
0: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9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1528说特别感谢葛威龙老师的精美图片，历史记忆不能忘记，要传承。
3: 森林无界，音乐无边。5月29日到6月7日，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6场名家音乐会，80场游园活动，创意市集，露营休闲，沉浸式打卡，陪你尽享初夏惬意时光。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0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

0: 都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分别来介绍一下。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校长王蒙，王校长你好。
1: 你好，姚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接下来呢是校长助理彭继，彭校你好。
2: 姚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0: 嗯，以及创新发展学院执行院长钱亚平，钱院长你好。

0: 市区通过的单独代码招生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时候，通常第一届一定会是倾力打造
1: 的，
0: 不能砸牌子的产品，
2: 它必须的。
0: 所以这个项目我觉得还是可非常值得期待。那能不能讲讲它的特点又是什么呢？
2: 我先说对我们家长最利好的吧。我想对我们今年的考生来说最利好的，就是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班是一个对考生来说享受最优质资源同时也是性价比最高的这样的一个班型。
0: 性价比怎么来解释呢？
2: 因为刚才我说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班型是能够媲美一类示范校顶级的班型的。那么可能我们从我们现在预估的我们的录取的这个分数线，可能我们到不了最顶级的一类示范校的这种顶级。

0: 些为孩子们未来的成长，为孩子们的职业规划提供更好的可能。
1: 究竟这样的一所学校它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质，那我接着继续请王校长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不好，就是它怎么样去实现就是我们的这种教学，刚才你说了有这种大中的衔接，那么我现在看啊，好多这个教育专家，包括最近我也去了几所学校，然后呢我跟校长聊的时候，他们都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可控规模发展对于学生的获益感更强。我不知道咱们的这个学校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0: 您这词儿太专业了，其实对我们的家长来说用最通俗的话就叫小班化。
1: 就是这么回事，是的。
0: 是吧，
1: 咱们也是吗？
0: 当然了，因为我们的家长可能特别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在学校里边真正的能够享受到这些资源，以及孩子们的发展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被看见。我想这也是我们打造一个学校最关键的思考的点，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孩子

立交桥，那么孩子们可以进到不同的，找到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赛道，让孩子们能够更加的高效的，更加高质量的去完成自己的学习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我们的孩子真正是对，比如说对工程，然后呢对科技他非常的感兴趣，又致力于这方面的发展，那我一定向我们的家长们认认真的推荐我们的科学实验。

0: 样的一个程度，咱们先讲讲，然后再讲一下整体的成绩好不好？
1: 行，让我们这个彭助理，
0: 彭校长您说说。
2: 因为2025年的高考啊，刚刚也说也过去一年了。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我们2025年的高考的话，应该就是非常好。简单来说呢，就是
0: 老师们很满意。
2: 应该说大家都很满意，
1: 家

越多，那么也和首先我们盟校刚才所提到的我们学校整体的从顶层开始的这种课程的设计，以及学校整个对于学生

0: 能不能简单，我觉得这也来不及说了，这样吧，我觉得咱们从咱们的日常生活上来说，然后这些内容我待会儿明天会体现在我们的公众号上，
1: 没问题，
0: 然后大家通过公众号来看好不好，
1: 可以，
0: 咱们学校生活讲一讲。
1: 嗯，好嘞，因为如果家长可能身边有朋友的孩子在十一中的话，就是对于十一中的生活以及管理的话是比较熟悉的，我们的特点就是严管厚爱。其实所谓的这个严啊，我们就是有三严，先说严再说爱啊，这三严就是手机管理严，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习惯管理严。习惯管理的话主要是对孩子们的一些坐姿，然后如果孩子在十一中其实经常会看到一个条幅，就是有一个标语叫坐直了别趴下，其实对于学生的这个学习状态是非常有帮助的，也有效果的一些验证。第三个严就是限时管理严，为什么，就是我们的一些学习任务包括作业是需要进行限时的，因为他未来的这个高考大考等等都是需要进行限时，所以在这个习惯养成上我们是融合到日常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爱主要体现在就是导师制，每个孩子在十一中都会配备。

0: 刚才也说了，明天可以看我们的公众号。最后说一下联系方式以及开放日的情况。
1: 好的，感兴趣的家长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6702-3669，6702-3669，或者6702-6171。6702-6171，或者各位家长也可以关注我们学校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获得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开放日将于5月24日举行。

0: 包啊，然后呢就会难受。嗯，所以这个从我们个人每一个人，嗯，都是息息相关者啊，都是这个可能啊是这个被叮咬的对象啊，所以呢大家都关注这个蚊虫和脾啊。
1: 嗯，您看我们的聊天室里啊，好多朋友都已经进来了，所以跟

题和大家一起来互动。您知道什么样的人最招蚊子吗？您也可以说说自己是不是招蚊子，包括您理解的什么样的人是最招蚊子的。另外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上会有同步的直播，也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同步和我们来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 BRTV 京城帮帮团 BRTV 京城帮帮团。还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安排啊，周二和周五是我们的政务帮忙的相关环节，会来说说大家非常关心的我们的政策的解读啊。

是实名制的征婚，全部都是公益的，没有任何其他的费用啊。但是要把您的身份证号也发过来，我们呢要后台同步的记录一下，当然会为您做好信息的保密。每周六也就是明天呢，是我们的法律帮帮忙的相关的内容，我们的公益律师会做客直播间，直接回答每个朋友生活中面临的法律难题。比方说很

我们可能每个人啊，周围的这个体质不一样啊，所以呢感受也不一样，有的人就没有，所以呢但是有的人呢就有，可能会经过一些就是传播啊或者看呀、啊、这些自媒体啊，然后呢大家感觉啊，其实我们要客观的看待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监测是长期连续系统的这种监测啊，大家的感受呢是一个人的感受啊，所以能代表一个地点一个时间啊可能存在的一种现象啊，但是目前我们其实在

0: 就说蚊子有地域差异啊，也有季节差异啊、嗯。我们北京的监测就是它活跃期，就是我们目前五到十月份啊、嗯，我们就开始已经关注蚊子的密度，系统、嗯、长期。全面的收集它的密度。
1: 嗯，您看9967哈、啊，就发了一个在我们后台的京城帮帮团的微信。

0: 很多人在冬天看到的就是这样。好，回到室内，说您往下边倒倒洗衣粉水，然后呢
1: 废水加洗衣粉，
0: 一壶开水，这个呀大部分飞的不是蚊子，这个蚊子很少在家里边持续天天用的这个下水道里面滋生，那里边叫是另一种叫地沟蝇或者蝶蝇，在一些公用的比方说卫生间天天有人用的时候，我们手上会洗很多这个皮肤这个粘液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污渍啊，就到了那个大家装修房子肯定会知道，尤其老房子，你那个下水道那个就是出水的地方那个管道越来越细，为啥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污垢日常生活洗下的这些皮肤的这些代谢物，然后越来越厚越来越厚，那就会形成一个厚的滋生地。然后您用热水，这个方法是对的，但这个您灭的是其他虫子啊，我要声明。
1: 那也行啊，总能灭点虫子吧。
0: 所以我真的特别想帮帮团，我正好要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它不灭蚊，但是它也灭另外一种虫子，叫地沟蝇。蝶蝇，大家有的时候会在卫生间出来，它出来其实危害挺大，您看网上去一搜这个，会有一些极端的案例，会感染别人。它爬到牙刷上面，爬到您的毛巾上面。就这个地沟蝇从这个里边，它身体表面有鳞片啊，然后呢会携带很多的这种脏东西。大家现在回忆一下，是不是在？
1: 您说着，我默默的打开了图，我有印象，我一直以为是那种小蛾子，就很小很小的蛾子，是不是？
0: 它叫蛾瑞。
1: 我正在开图呢。
0: 蛾瑞，新斑蛾瑞。
1: 嗯，
0: 我们北京全国都会见到，酒店住有的时候入住酒店也会见到，有的在公共卫生间也会见到。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就您一晚上没流水，他就飞出来了。注意那从哪儿来？不是从窗户里来的，不是从窗户上来的，也不是从别家爬回来的，就从您家那个流水的地方。怎么办？封堵，物理封堵。你说我要流水，那堵了怎么办？不堵好。我说俩招，刚才说的第一招就是开水。然后呢用洗衣粉烫没有问题，这是很好。但是我要补充一点，就是开水老开水烫那个管道会老化。
1: 对，
0: 我们现在都是 PVC 的。
1: 对，
0: 您总用那个，您烫了之后会楼下会遭殃，会漏水，防水有可能就破坏了。那楼下就要涨上来了。我想大家都不会成为这样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一次两次没有问题，但是你反复用那就是。所以我想到的是，如果说我们洗脸池下面有一个软管弯管是吧，
1: 对，
0: 然后呢会插到这个地面的这个管，所以分两段，这一段我们时间长了可以更换，对吧，把它塑料的拧下来自己都可以更换。这个弯管里是有的，
1: 因为这弯管里有刚才您说的洗下来的一些死皮啊，那些就把那些清了，其实它的生存环境就会弱很多。
0: 你比方说五年换一根没有问题，我不希望大家说每个月一年换一换，你没必要那么去浪费。怎么办呢？牙刷三个月一换，牙刷可以接个小棍儿，是吧，绑牢了别掉进去，然后呢咕嚓咕嚓咕嚓刷牙，然后呢一个月刷一次这个管壁，然后用水装满水池，哗，用这个压力把它冲走。
1: 我还买了一个专门清这个管道的那种啫喱的，就喷进

0: 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1: 是北京。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0度。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它也吃不着植物的汁液，它吸不着糖水，它也吸血，这个
1: 当时只有那个被子植物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它没有那个大叶片，它吸不到那个植物的
0: 汁液，对，当时它都没有素的时候，它只能吃，哎，吸血，
1: 但它吸谁的血呀？当时也没有那么大量的哺乳动物，
0: 太好了。吸恐龙的血那个他们跟恐龙在一个时代，
1: 那得多厉害了，这个
0: 会，恐龙都灭绝了，恐龙都不适宜这个地球，然后灭绝了，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蚊子居然活下来了，大家了解蚊子了吧，非常顽强的一部奋斗史，适应到现在适者生存，体现的淋漓尽致。好，回到 头来说这个寿命，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寿命，它两个月大家能查到的网上的蚊子寿命多长时间啊？成蚊的寿命比方说一个月20天啊，有的能达到30天啊，成蚊的寿命，然后呢整个从它水里出，从蚊子产卵再到它死亡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啊，这个分情况分蚊种分地点，但是说的大概只一个值。说越冬呢，我们是另外一种状态了哈，这个呢不是正常的一种状态，因为它要适应这个环境的时候它是越冬，比方以卵了越冬，那冬天4个月呢，从比方说10月份它不活跃开始，它11月份进入越冬期，比方说我们一个成蚊越冬啊，11月到第二年，比方说大概应该在4月以后，4月以后出现，5月，这中间5-6个月呀、他没死啊，您说他的寿命就长了，怎么变这么长了？他是越冬蚊，跟夏天的那个蚊子不是一个状态。
1: 就是您在算寿命的时候，包括咱们在网上查科普知识的时候，它不算在他的生命期里，是不是？
0: 对对对，那不是正常的一个生活史。我们刚才说的生活史就是夏天的一个周期，一圈这个叫是2个月，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寿命是2个月，然后呢它又产了下一代，是吧，但是呢越冬呢它就不一样，但也不是所有的蚊子都越冬，大家知道这个蚊子的一个策略，就是它叫 K 策略，就它的繁殖是以量取胜，缩短繁殖周期，大量的生，然后用数量弥补对环境的对抗环境的不利，有大量的蚊子是在越冬过程当中要死亡的，您看到的昆虫其实很多都是这样，以量取胜，以量取胜，生2000，越冬它不利啊、大家也不要想着它们有多么厉害，90%的可能就没有经过这个周期，但是没事儿，我10只是吧，我特别能生啊，我一次生200，一生能产2000啊，这2000我还可以内部繁殖，内部组合。然后兄弟姐妹就可以生，然后我们就苍蝇也这样，然后呢，一对儿变2000，2000这是指数级的增长，一到夏天为什么就多了，这个时候我这又要插播一点了，就是为什么我们灭蚊要趁早啊，我们号召大家早动手，
1: 就是刚刚出现的初期，比方说5-6月份，
0: 对，
1: 您就该动手了，
0: 有10只，它变出来是一只变成是2000，这个时候您还能弄，大家再想想。2000组合变成100对蚊子，这100对蚊子又剩2000，请问大家摁一下计算器吧，那是多少？
1: 哎呀，其实您刚才这么一说，我就想到蟑螂。我们原来说蟑螂它的那个繁殖能力特别强，就是一个卵鞘它能孵出40-50只这个小蟑螂，好像是这个数字啊。
0: 对，
1: 数量就是不同的品种，大连小连都还有点不一样。这蚊子也那么厉害吗？它也是这么个繁殖的能力吗？
0: 对。蚊子只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的繁殖力一般来讲，它的单次产卵量，是200，我们就这样，比方说花蚊子200，
1: 但它其实比
0: 蟑螂才40啊，
1: 对对对，
0: 最多理想状态，我们都说这是理想状态啊，就是有吃有喝，环境特好哈，不好了少一点，但是您看一个40对200，而且好，但是蟑螂呢，它是缝隙生存。但是它不冬，它不治愈，它不越冬，它必须是在温暖的家里，它温度一低就冻死了，也是在大概在。比方说10度以下，它就不活跃了。
1: 那蟑螂是一般7到10天嘛？我记得是您刚之前跟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说过，产出一个卵，里面有最多40个。
0: 40个。
1: 那蚊子它也是差不多1周就得生一代吗？
0: 差不多，您说的非常对。蚊子必须吸完血，吸完血就是说交配完了，怀孕了，然后呢必须找人吸血。这个母蚊子必须找人吸血，否则它那宝宝长不大。因为这是一个很耗能量的过程。大概就7到10天，然后吸完血，这血消化了，然后呢这个它呢已经有受精卵了，然后呢它就去找水产200，接下来其实有的很多蚊子它可以不再交配了，它已经有存货了，它有存款，然后呢 再去吸一次血，再产一波。
1: 嗯，
0: 两百两百两百，哎，有的寿命好了可以产好几次，
1: 嗯，
0: 重复产卵，
1: 嗯，
0: 哎，重复吸血，重复产卵，嗯，但是它可以一次交配。
1: 嗯，就一次交配就可以完成好几次的重复产卵，二百二百二百的。
0: 对，您看，就相当于这个不能做比较，为啥呢？万一他下次找不着雄蚊子了，
1: 嗯，
0: 你看他有危机意识呀，
1: 嗯，
0: 哎，他我这见到一次雄蚊子，我就得把我咱们的这个生育这个
1: 生育指标给完成了，
0: 嗯，啊，对，提前要有危机意识，
1: 这其实就是动物的生存的本能，
0: 对，
1: 尤其这种从恐龙时代过来的动物，蟑螂也好，蚊子也好，他们这个经历了大风大浪，比咱们人类经历的大风大浪多多了，
0: 对啊，
1: 他有他自己的生存的哲学，
0: 对啊，恐龙地球霸主，那他一产卵，
1: 嗯，
0: 那您说你看那个恐龙的卵他就受影响比较大啊，
1: 嗯，
0: 地震了埋了完了是吧，蚊子呢有点水就行，所以，
1: 嗯，
0: 它特点不一样。
1: 嗯，好，这刚才我们把蚊虫的习性和大家已经说清楚了，还有聊天室非常多的朋友都在聊这个北方的蚊子的种类，有朋友说我觉得北方是刚才你们提到的夜里活动的蚊子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就是外面的花脚蚊子多，还有人说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报道，就说南方的很多伊蚊现在都在北方越来越猖獗了，我记得之前中国疾控还开过发布会来跟大家说可能今年雨水还是比较多的，这些到底到现在为止又过去了一段时间，咱们的监测的北京的情况怎么样？
0: 好，我们先说
1: 这都是看新闻的朋友
0: 哦，这个真的很全面哈，
1: 嗯，
0: 我觉得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哈，我觉得先说第一个问题吧，就是，
1: 嗯，
0: 一个问题是什么，
1: 说是不是这个北京的花蚊子多，也就是我们的伊蚊比
0: 例，嗯，的比例，其实因为客观的来讲这就是个人感受啊，就是您出去在户外被叮，然后呢家里边为什么您不被叮，因为我们现在的建筑楼房的质量，我们的防护设施，
1: 嗯，
0: 您的防护意识越来越好，
1: 嗯，
0: 这个蚊子它入户很难，它在外边呀不会叮人，它没那个习惯，
1: 嗯， 嗯，
0: 然后呢在家里您比方说纱窗又做得特别好，而且现在有高楼，
1: 嗯，
0: 高层，
1: 嗯，
0: 它的密度随着海拔高度，随着楼层高度呢，
1: 嗯，
0: 它是负相关的，密度是越来越低的，
1: 它飞行能力没有那么强吗？一般来说能往上飞多少呀？七八米顶头了吗？
0: 不，现在大概能可能在十层左右
1: 啊，
0: 最高哈，我们说极限值，
1: 那就差不多30多米吧，30来米。
0: 有的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反映十层怎么还有蚊子？当然有的说是坐电梯
1: 嘛，对对，
0: 啊。但是有的呢，就你比方像在森林里边，
1: 嗯，
0: 丛林里边，
1: 嗯，
0: 我给你举特别简单的例子，那猴子是在树冠上活跃。
1: 嗯，
0: 猴子，
1: 嗯，
0: 是吧，在树冠上活跃，曾经做这个做研究的时候，在非洲埃及伊蚊把那个猴子关在一个笼子里，吊在这个树冠上面来诱集蚊子，
1: 嗯，
0: 做研究，
1: 嗯，
0: 啊，当时那个蚊子就那个猴子被蚊子叮了就得了黄热病了，
1: 嗯，
0: 您看这个高度有多少，树冠大概20-30米，
1: 嗯，10层楼那么高了，
0: 对的，
1: 嗯，
0: 对的，所以蚊子的飞行能力有，但是再高大家都知道空中风很大，
1: 嗯，
0: 您住高层就建筑，
1: 嗯，
0: 一开窗户呼呼狂风，那风那么大，
1: 嗯，
0: 蚊子大在4级风以上根本就不能起飞了，
1: 嗯，
0: 它就不能再飞了，
1: 嗯，
0: 所以您了解它的习性，您比方说很高很高的楼层，它蚊子随风飘荡了还哪能那么精准，
1: 嗯。

0: 问题，他有这能力，五层都可以飞得上去，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啊，所以这个刚才回到问题啊，还是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您家里、嗯、
1: 感觉好像酷蚊就是棕蚊子少啊、
0: 嗯？然后呢，外边，然后呢，这是因为它的习性，您没有去做监测，
1: 嗯、
0: 您只是用自己的肉体在做监测、
1: 嗯、
0: 啊，哎，家里没盯着，然后呢，是因为它进不了家里，
1: 嗯
0: 啊，那然后呢，那个外面咬人的蚊子。他不喜欢进家里，
1: 嗯，
0: 想进家里的进不去，有纱窗，
1: 嗯，嗯
0: 哎，有门管着了、
1: 嗯，
0: 然后还有空调降低温度，他不活跃，在外面叮您的，他不喜欢进家里叮您，
1: 嗯，
0: 哎，所以就是不代表您晚上不叮那个酷蚊就少、
1: 嗯、啊，反正这个棕蚊子他就愿意待家里，他一旦到外面了，他就不活跃了。他不喜欢晒太阳，不喜欢外面的这个清风日和的这种感觉哈、啊。
0: 对，他就是晚上上夜班、
1: 嗯、
0: 就我说的，他喜欢夜班盯人、
1: 嗯。
0: 您如果敢在外面夜班睡觉，
1: 嗯、
0: 您敢在外面睡觉、
1: 嗯、
0: 啊，无防护，我告诉你，
1: 嗯、
0: 盯人的、盯他的、盯你的，就是那个，黄蚊子了，
1: 也是酷蚊。对对 对,
0: 对，
1: 他不光在家里，您要在。就是睡觉，他晚上反正他是上夜班的，
0: 他是上夜班的、
1: 哦、
0: 哎、
1: 嗯，
0: 主要是您晚上不出去、
1: 嗯、
0: 不被叮啊，他就是相对来说不
1: 那、
0: 嗯、
1: 那个伊蚊就是咱们老说的花脚蚊子，就是黑白花的那个，他是上白班的，
0: 上白班，而且是在户外工作，
1: 嗯嗯嗯，
0: 哎呦，在户外上白班，
1: 嗯，他有的时候家里也有啊，就是偶尔飞进来，
0: 那是偶尔的，
1: 但
0: 他的
1: 并不喜欢是吗？
0: 对，他至少在北京，
1: 嗯，
0: 至少在北京，他不喜欢在室内的环境，
1: 嗯。
0: 他喜欢有绿植的庇护、
1: 嗯、
0: 然后有一点光照、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呢在外环境啊生活、
1: 嗯嗯、
0: 酷蚊呢其实他也一样，我跟您说他在家里盯着人，他喜欢在外面产卵，大家都喜欢去绿、
1: 嗯、
0: 有绿植的这些外环境去产卵、
1: 嗯、
0: 有大量的积水，然后呢可以去获得这个宿主动物、
1: 嗯、
0: 其实一开始您想想两亿年以前人都是
1: 对
0: 穴居，
1: 对
0: 对不对，五百万年以前的，
1: 只不过因为这酷蚊爱夜里工作，咱们现在人吧这夜里都在家里，所以他不得不进家里，您要都在外头睡一排露营，他也在外头盯，他还更方便
0: 了。对了，您只要呼吸、
1: 嗯、
0: 有给他信号的，这样所以这就是从生物的角度、
1: 嗯、
0: 哎。
1: 嗯
0: 嗯，去理解它、
1: 嗯。好，您看我们说到这个很多的这个蚊虫的习性啊，8867说了一个问题，他说其实蚊子就是会传播疾病，就像刚才说的蜱虫也是，会吸血的的确是，所以蚊子其实大家害怕的就是和现在我们所谓的很多的新型的病毒相关，包括国外提到某一种病毒，大家马上会说。它蚊子会不会传染？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无论是疟疾也好，黄热病也好，甚至之前我们提到某些新的冠状病毒，都有人担心说它会不会传染。所以蚊子它会有哪些健康风险？到现在的监测当中比较普遍的是哪些？大家不必要担心的又是哪些呢？
0: 啊，至少我们从北京来角度来讲、
1: 嗯嗯嗯、
0: 我们不用担心像南方的那些或者国外的一些东南亚国家的那些、
1: 嗯、登革热呀什么的，
0: 哎，什么疾控啊、
1: 嗯嗯、
0: 我们是没有本地病例的啊、
1: 嗯，
0: 我们是没有本地病例的、
1: 嗯
0: 啊、
1: 那个疾控肯亚热也是之前大家非常关注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起源疾控科亚，大家其实去年可能科普那么多大家都知道了、
1: 嗯、
0: 起源于这个坦桑尼亚非洲的、
1: 嗯、
0: 最早的溯源应该是在那里。
1: 嗯，好，那哪些比方说还有9867说它到底会不会传染一些乙肝呀艾滋病毒啊，这些我们有没有监测呢？
0: 哎，好问题、哎、这个就是蚊子你吸人身上肯定就是我们说病毒分为两类嘛、
1: 嗯、
0: 好不说错了，好多类，
1: 对对，
0: 病毒微生物也是这样的，
1: 嗯，
0: 一种是虫媒病毒，
1: 嗯，
0: 就刚才说疾控科亚热登革热疟疾啊，那时候就算寄生虫了哈，
1: 嗯
0: 啊，登革热疾控科亚热什么寨卡以前还流行的，
1: 嗯、
0: 这叫虫媒，什么叫虫媒啊、
1: 嗯、
0: 它只能通过虫子叮咬吸血传播，
1: 嗯，
0: 还有一些病毒是进口传播的，
1: 嗯，
0: 进口传播的，比方诺如病，不算诺如啊，比方说一些腹泻。
1: 嗯、
0: 哎，
1: 诺如是啊，
0: 诺如，
1: 诺如不就是腹泻吗？
0: 哎，它导致腹泻，诺如还是经呼吸道传播
1: 啊，
0: 空气当中，
1: 嗯，
0: 呕吐物会在空气当中，极少量的病毒、
1: 嗯、
0: 啊、
1: 嗯、
0: 啊，这个不是我们做的研究的。还有一些病毒是，比方说通过母婴传播、
1: 嗯，
0: 哎，母婴传播的一病，还有一些是性传播的，
1: 嗯，
0: 就您刚才说的，像乙肝有几条传播途径，大家知道对吧？
1: 嗯、
0: 一个就是母婴传播，
1: 嗯
0: 啊，不干预的话，母婴传播乙肝、
1: 嗯，
0: 还有就是血液传播，
1: 嗯。
0: 输血有可能。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比方说性传播，
1: 嗯
0: 啊，乙肝，
1: 嗯
0: 啊，是日常呢比方说就餐呀，什么皮肤接触呀、
1: 嗯、
0: 握手啊，这些都不会、
1: 嗯、
0: 跟艾滋病是一样的传播途径，几乎是相似的一样传播途径。
1: 嗯，
0: 但是我们刚才说的
1: 蚊子叮，
0: 哎，这叫蚊媒病。

0: 毒，
1: 嗯，
0: 蚊媒病毒，还有呼吸道的，比方说一些我们核包病毒啊，这叫呼吸道传播的病毒，通过呼吸道传播病毒，所以大家都明白了吧？生活当中戴口罩，
1: 是是是，
0: 防呼吸道病毒。
1: 我插念一句，那个消化道刚才的确不是诺如，实际上小朋友也比较多的是轮状。
0: 啊，轮状病毒、
1: 那个是消化道，
0: 哎呦，
1: 是比较常见的，
0: 就是厉害，哎呀，什么都
1: 想起来了。我是怕误导大家，说赶紧插播一下咱，虽然不是您
0: 的
1: 研究领域，
0: 因为它会通过，但是它传播能力非常强。
1: 嗯嗯，
0: 诺如病毒的传播能力，就是它几个例子，大家都大家关注一下，您一查就知道，但我们都会告诉你，要开窗通风，哎，然后呢，不要到处要饭前洗手，其实它也可以通过病从口入，也可以通过吸入，
1: 也可以是吧？
0: 有的病毒它是这样的，
1: 但我知道轮状就是得洗手嘛，
0: 哎，对了对了，它主要传播途径其实靠是你不接的饮水或者是环境当中的，
1: 所以插播一下，怕刚才误导大家了，我们接着来说这个。
0: 本来不该我来科普这些给大家。
1: 对对对，这是病虫媒的专家，我们来说这个蚊媒。
0: 蚊媒的，所以大家就是防叮咬。我说的就是要想不得病是吧？要想不被叮，就是清积水啊，灭虫蚊，防叮咬九个字。
1: 好，您看那个小狐狸白问，请问一下今天的专家，我们家有很多的花儿，这花盆里是不是也是您刚才提到的蚊子非常常见的寄宿地？是不是应该保持花盆？

0: 都是生活，
1: 卧虎藏龙啊，我觉得真的他们而且是接受了知识思考了，哎，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初衷。我说一下，因为花盆托盘里边啊，其实浇水你总会浇过，你花盆就防为什么接那个
0: 水的，
1: 哎，我们先说这个就是土培的吧。土培的话，因为你要浇水，浇水呢你浇透了之后一次性的浇透总会流水，所以大家总会在下面接一个托盘，避免这个水溢出来环境当中，那这个托盘里面就会积水，如果是在室外它还会接雨水，
0: 对，
1: 室内呢它接的是您浇的水，这两个都会滋生蚊虫，就是有水就会有蚊子，而且我们这一类积水就是养花种草的积水啊，包括养那些睡莲啊什么的，荷花也有个水缸这种，哎，刚才讲的是土培的哈，就是这种，下面有个托盘，所以你要保证那个托盘下面7天换一次水
0: 啊，
1: 哎，就刚才回到刚才那个周期了，蚊子在水里边是不是7天啊？哎，我们所以7天也不要求您天天换，
0: 那不现实，
1: 哎，
0: 不能不让它蓄水啊，见干见湿那么养花
1: 的，周末弄一次就够了，哎，清理一下就够了，那是这是土培的，那涉及到水培植物呢，水培植物你不可能把水密封起来，那个蚊子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它都会

0: 的卵产下来附着能力比较强，附着在那个壁上，您感觉倒了水加了新水，但是那个卵粘在那壁上，壁上，所以您得有一定的力度。
1: 嗯，这跟我们刚才说的鹅蕊是一个道理，就是那个附着的这个
0: 管壁上，
1: 我们得把它清干净啊。
0: 对，所以为什么说用刷子去刷，一刷解呗，就解决了它的根源，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就是养花种草哈，一定要注意，
1: 注意
0: 一周定期检查。
1: 好，这个把北京的种类和大家说清楚了。蚊子的习性并没有说北京一定是酷蚊多或者是安蚊多啊，没有那么绝对。
0: 目前北京还是，我还是要说一下酷蚊多，
1: 还是酷
0: 蚊是优势种。
1: 啊，还是优势种啊，所以才会有人觉得是不是伊蚊这两年北上了。
0: 对，其实只要大家做监测，我们关注我们的定期监测数据，我们都会告诉大家的。其实还是酷蚊多，伊蚊占的比例没有酷蚊多，
1: 所以大家还是晚上挨咬多嘛。
0: 挨咬多，但是这个也确实存在。回到就是刚才大家都想知道的，它伊蚊也确实是逐年的，就是它的分布范围在扩大，然后呢，密度也在升高，但是它达不到优势种的那个，就远远达不到。
1: 好，这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我们还没有忘啊，别着急，说的就是之前好像有专家研判说今年是不是我们的气温比较高一点，同时现在降雨比较频繁，按照咱们现在的监测数据，应该是五月有一个初期的监测，咱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当然是专家有些后续的这个天气还不确定哈。
0: 对对对，目前大家其实能体感到的北京的其实全面性的降雨其实并没有吧。
1: 对对对，没有没有。
0: 对，
1: 我觉得最近还挺干燥的。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跟就是目前北京已经开始了这个蚊虫的监测哈，其实就是跟往年其实基本持平，就是基本持平的。
1: 至少五月份现在的，
0: 但是它已经开始活跃了，大家的体感是没有问题的，已经有成蚊了啊。所以在此还是在呼吁大家开始要绷紧弦儿，开始防蚊灭蚊啊，从环境做起。
1: 还有荷花仙子特别逗，说专家说蚊子几度不喜欢来着，我把家里的空调夏天就开到那几度不就行了吗？蚊子最活跃的是几度到几度？
0: 蚊子最喜欢的，我们在实验室养蚊子，大家想一下那个温度，你能想到吗？其实就是你晚上睡觉的那个温度，26-25度啊，这是
1: 最喜欢是不是？
0: 最喜欢。
1: 哎，
0: 不冷不热，冷了之后它会脱水，干温度特别高它会脱水。昆虫个小，所以特别害怕脱水。一脱水就死亡。反正就是至少生命周期会缩短。
1: 那热呢？特别热，比方说前两天这室外都30多度，34-35度了。
0: 对对对，所以它一定会找阴凉的地儿待起来。躲。
1: 所以你要真站在大太阳底下，蚊子也不叮您。
0: 不，
1: 大家发现没有？
0: 对了，那你大中午的，它第一不出来。
1: 对，
0: 他怕他晒干了。
1: 对对对，
0: 为了吸血晒干，这不值吗？
1: 您看以前我们军训的时候，大家站在那个大太阳底下练那个立定啊，包括练正步，没有听说谁在大太阳底下被蚊子咬的。
0: 对，那出汗出那么多也没有说蚊子呼来呼找你，
1: 就是因为蚊子不到这个没遮没挡的地方去。
0: 对的，而且那个时间段，那正好比方说他没到他活跃的那个时间段呢。
1: 还有一位朋友想问您呢，我们的洛洛，他说刚才您说的户外的蚊子，因为我现在特别爱户外，尤其带孩子去户外，请问户外的刚才您说的花脚蚊子，它也有最活跃的时候吗？现在我知道杨柳絮呢是白天太阳越晒现在是越活跃，所以我是避开太阳晒的时候傍晚去，那傍晚是不是蚊子反而更多？
0: 是的，
1: 活跃的时间
0: 是的。就是户外我们就说那个花脚蚊子，白纹伊蚊，它有两个活动高峰。我们这是做过实验，就是从早晨5点钟，就用人来引诱这个蚊子，记录它的活跃强度。
1: 我知道咱们疾控专家是真的是这个露着手露着脚站那儿，是不是？
0: 对，我们有一种方法，大家都觉得这个怎么这么，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你们还用这么原始的？
1: 对对，我也想问的。刚才还有人说科技那么发达，蚊子怎么灭不了？刚才已经说了，这恐龙时代过来的，灭不了，
0: 灭不了。
1: 那为什么还要用这种肉搏的这种状态去做实验？
0: 因为这就是他喜欢什么，你就给他什么。以后很多东西模拟的东西，你觉得能模拟到？其实我们现在的技术，你别说的，不要说很发达，像人形机器人一样。那么发达，你觉得都会跳舞都会唱，但是它很精细的动作，感情这很多你模拟不来，气味一样啊，你能做出一个人体完全的气味，我们现在并没有完全解析人体的气味的成分，而且人还有个体差异，
1: 对，
0: 而且我们即使人体气味解析来了几千种， 哪种蚊子喜欢？您了解蚊子吗？

0: 蚊子很多东西我们都不了解，
1: 嗯，
0: 所以那这种情况下，是我们比方说知道二氧化碳吸引它，我们用二氧化碳蚊灯，但是二氧化碳蚊灯并不能模拟一个真人，
1: 所以这个周所长呢，我知道他的工作就是老是这个自己去当这个人肉诱饵啊。这早上您说了他比较活跃，然后傍晚是不是也是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比较活跃？
0: 我们从我们用人肉诱饵发现的这个规律，其实就是包括全世界我们通用的，早晨从大概5点半以后，尤其盛夏六七月份吧，七八月份的时候，就是从早上6点开始。到一直到上午个9点钟吧，这是最活跃的啊，不代表其他时间没有，但是很少了，风险就低很多，就早晨我这么跟您说，就是早晨在6点
1: 反正就人们晨练的时间，
0: 对，
1: 嗯，
0: 可以这么记，6到9，
1: 觉得什么时候舒服，他也觉得什么时候舒服，
0: 6、7、8、9吧，你就7、8、9也行，最活跃的可能就是7到8点。
1: 好多朋友说，赶紧揭秘吧，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最招蚊子？别着急，又进广告了。包括还有朋友说，我家养狗，说两句蜱虫吧，别着急，我们第三时间段见。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已经到夏季了，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个大家一直以来非常关心、经常要求每到夏季就赶紧安排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关于我们身边的有害的生物啊，蚊子是最常见的，另外最近还有一些蜱虫，大家也非常关心。但是后续关于蟑螂啊，还有家里常见的蚂蚁什么，每次都有人问，别着急啊，咱们慢慢的哈，给大家来科普我们身边的这些有害生物的相关的知识和防治。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来自于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我们的病虫害防治所的副所长，也是我们的研究员周小杰啊。周老师刚才也跟我们提到了这个蚊子的很多的习性，好多朋友呢他有几个快问快答，这样吧，小杰所长先跟大家快问快答几个问题，帮大家来回答一下啊。因为我们今天有个互动话题，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最招蚊子？来，我们目前是有很多朋友说出汗多的人是不是招蚊子，还有人说爱抽烟的人我觉得他不招蚊子，还有人说聊聊这个摇蚊吧，摇蚊它到底叮不叮人啊。别着急，我们一个个来，先来说什么样的人招蚊子，这其实也是个体差异的，并不是说什么样的人一定啊。这咱们有这个研究监测，比方说男女老幼胖瘦，他到底有一类什么样的人相对来说他招蚊子？
1: 按人群分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就没不能有明确的标签。首先你要明确蚊子叮人，它是找人，找人过程就是第一闻二氧化碳，50米以外找到二氧化碳的源头，50米以外进来之后呢，这是长距离的，到了中距离的时候呢，它就会分人体的气味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因人而异了。50米以外大家只要喘气儿，没差别。也有差别，为什么？就刚才说的胖人，孕妇代谢快，他呼吸频率1分钟20次，你5次，那你呼吸二氧化碳就少，可能蚊子就发现不了你，好吧？所以这个体型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是远距离，近距离，比方说20米之后，它就要。

0: 要找人体的气味了
1: 啊，每个人气味不一样，
0: 哎，
1: 喜好不一样，
0: 气味不一样，气味这就是跟你的遗传有关系，有很大关系啊，当然也跟你局部的饮食，比方说今天你抽烟喝酒，喝咖啡了。啊，或者就是那个什么，吃了一些食物，改变了你的体味了。
1: 大葱大蒜的，
0: 哎，改变体味了。有的人用这个来去防蚊啊，其实蚊子不知道你啥，不关心你吃什么大蒜什么的，在蚊子眼里，蚊子的这个眼睛里，这些都是无视的啊，有的气味是无视的，他关注的就那么几种气味，这几种气味，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科学家正在解密这些气味，蚊子关注的气味，不要以为你闻到的有味儿。

0: 而且人是闻不到的。人是闻不到那个气味的。
1: 所以有时候蚊子说喜欢叮一个人，并不代表这个人什么。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哎，你身上太臭了。
0: 哎，
1: 其实并不一定。或者有人夸啊，说你身上太香了，不是，他反正就是这个
0: 香的人，也有反而也有可能更叮蚊子，
1: 哦，

0: 相似
1: 啊，先天的
0: 独一无二的，所以这个就是父母给你的朝闻体质啊，整体的这个遗传是父母命中注定给你的，就连你的身高一样。
1: 所以五十米以外啊，五十米开外，它就是二氧化碳。
0: 对，
1: 就说句话，就是它闻着人的味儿，它就来
0: 了，
1: 感受到人的这个。您要是给它放条狗，放只猫，哪怕很多朋友说，你看好多朋友说我家猫和狗都剃光了，也不知道蚊子，它就不喜欢。
0: 对，
1: 对吧？
0: 它
1: 就
0: 喜欢这个味道。
1: 对，他就冲着人去了，他能判别，然后到二十米的时候，他就开始闻气味，
0: 对，
1: 找他喜欢的。
0: 花蚊子就是嗜人的，高度喜欢人。
1: 嗯，
0: 你放一头牛，放一头什么，他不穿衣服呀，他也不去。
1: 嗯，
0: 但是有的蚊子它就喜欢牛，不喜欢人。
1: 哦，你还是这么说，真的是我们家猫到夏天的时候剃光了毛，我也没见它身上
0: 猫的这个气味，很多虫子不会优选。
1: 这也是常年在野外生活的这个动物，猫科动物，
0: 它们都有我们叫讲宿主的偏好。它是退而求其次，没人它就找别的，有人它优先选择人的这个啊，这是一个规律。所以刚才还是说到，我近距离的看气味，然后呢再近呢他就会看颜色。
1: 哦，他看有视力了，
0: 为什么说让你
1: 是不是，
0: 对，他是他在他眼里边不像这种五彩斑斓，他会，但是他在他的眼心目当中啊，在他的目视角当中是颜色的，他是灰色的。所以我们说几个招蚊的颜色，衣服黑色，深蓝色，绿色，黄色，红色。你看我一说的都是深色系，
1: 深色的，
0: 深色系。这个是我科学家做过反复实验的。
1: 那深紫呢？
0: 深紫也有可能。
1: 为什么跟您说这些？像那个橙色，像深紫色，像绿色，其实都是朋友们到户外他穿的比较多
0: 的
1: 颜色。
0: 对，
1: 包括红色，他觉得好看，
0: 对，
1: 招眼。
0: 对对对啊，所以这些蚊子对蚊子来说，它的那个波长，它感受到的这个光颜色的波长，它就会比较兴奋。但是因为你穿着长袖嘛，
1: 就还好。所以一般来说去户外，如果因为有的时候蚊子也会透过那薄薄的那个皮肤衣去叮，
0: 哎，
1: 是不
0: 是
1: 最好是白色？包括您今天身上穿的就是我们
0: 对呀，
1: 这种卡其色，淡卡其啊，这种是可以的。包括淡绿、
0: 对
1: 淡蓝，是不是比那个深的好一点？因为它的眼睛里是黑白的吧，蚊子
0: 看到
1: 的。
0: 对对对，它只有灰度。多么灰，深灰浅灰，从就像我们黑白照片一样，从
1: 他喜欢那个灰度深一点的，
0: 越来越深，对他越。
1: 所以并不是说他一定喜欢那个红，他一定喜欢那卡龙色，没事儿嘛，马卡龙都浅哈，没事儿没事儿，就马卡龙色爱好者，这没关系。还有朋友说了一个，我觉得因为在聊天室说的，我们必须要来解答一下，因为怕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是我们的总结哈，这个境界。1976，他说民间说是那个血液甜的，专家说分血型分汗液，哎，这不是我们今天专家说的，是可能您在网上看到的，分血型和分汗液，来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的专家来说，这标准吗？
0: 不标准。
1: 他说的专家说肯定您是短视频里看的，对不对？
0: 血型肯定不对。血型直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得出血O 型血招蚊子这种结论。所以刚才我已经写着很清楚，就是招蚊子。看气味。蚊子哪能知道您什么血型？蚊子也没有血型分析仪呀。
1: 但汗多这个招蚊子这个靠谱吗？
0: 整体来讲是这样。
1: 这个
0: 比方说一个人招蚊子，您出汗了。肯定是
1: 更
0: 招
1: 蚊
0: 子，
1: 但并不代表您爱出汗就一定比另一个不爱出汗的人招蚊子。
0: 对，有的人不出汗，
1: 对不对？
0: 那蚊子就围攻，
1: 因为它就是它的气味特别招，特别
0: 对对。
1: 某一两个，这个您刚才就是举
0: 了某一两种气味，蚊子特喜欢，正好。

也不能叫色盲吧，也差不多吧，就跟老鼠似的，它就是这种不同的颜色的波长，它，但是它能区分颜色啊，大家这是要明确的，它能区分

0: 蚊子呢，
1: 就它能区分颜色，它不是色盲，
0: 对，
1: 但是它看到的和我们看到的是不是一样的颜色，这个咱们还在研究吧。
0: 对，那你就研究蚊子的视力，那是科学家的事情。
1: 哎，您这么一说还真是，咱俩比方说小杰所长，您跟我可能我们今天同样看我们墙上这个红色可能区分不大，但是同样要是出现一个蓝绿色系的，可能咱俩看的度还不一样呢。
0: 对，
1: 是不是？这个就是科学上就是这样的，
0: 对，
1: 每个人看的颜色都不一样。
0: 对，
1: 来解答刚才那位说蜱虫的朋友吧，因为他等了很久了，他说他是养狗人士，现在去草地上的，因为也看过说春夏要注意蜱虫，特别在意蜱虫不要咬到狗，说他是不是跟蚊子不一样，他可是喜欢小动物的。
0: 是的，蜱虫可真是，蜱虫呢叫号称一生只吃三顿饭，我们就是我说的是这种就是最常见的哈。蜱虫它是一个寄生虫，体表的寄生虫，啊，养犬的人士都知道，蛆虫蛆两种虫，一种是内寄生虫，一种是外寄生虫，体表寄生虫，比方狮子、跳蚤，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然后还有蜱。这是宠物身上最常见的，牛羊身上也经常常见。
1: 对，
0: 哎，因为它也要吸血，它也吸血，它就蛰伏，它就藏在草丛里。这个草啊，可不是那个特别高的一米高的那种花丛啊，那个什么那种，它就喜欢半高的，上面有树遮阴。
1: 那现在北京基本上都是这样，北京现在用了本土的草，一般是那个涝玉苔草嘛，
0: 哎，对，
1: 那个苔草它就相对高一些，比过去那个冷寂性的草坪要高
0: 高一些，是吧？
1: 然后上面还有乔木，因为乔冠木结合嘛，乔冠草结合嘛，
0: 说的极好。
1: 张
0: 伟老师说的特别好，
1: 这不就现在我老爱户外吗？看基本上都是那个苔草了，
0: 就是这种交界地带。冠乔草。这三维交界过渡的地带，就是同时具备这三种地方，尤其是他们在边缘，尤其是前面是森林，然后一点一点树木变矮，然后再到这个森林的边缘会有草地。哎，大家脑子里就有这种，一定要有这种概念，上面有遮阴，因为那个皮也怕晒，注意，
1: 反正昆虫都怕，您说了，因为它经不起那阳光，
0: 对，
1: 小

0: 啊，你要高度重视。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每天回去给他洗澡啊，包括您自己啊，我说的是您自己，因为犬也有可能带到犬身上，人有可能扩散到人身上。
1: 嗯，
0: 啊，所以一定要经常去检查，在就是那些皮肤比较软的地方。
1: 嗯，
0: 洗澡的时候啊，背上像狗的就是它的这个皮肤肚皮那些地方。
1: 嗯，
0: 耳背后面。
1: 嗯，
0: 啊，然后就是包括眼眶周围。
1: 嗯，
0: 啊，包括它屁股的后面那些皮肤。柔软容易吸血的地方，
1: 嗯，
0: 哎，毛发不那么浓密的地方都要小心啊，就是宠物这样，嗯，尤其是这种刚才说的，就是上面有高一点的树木，
1: 有遮阴的，
0: 然后哎，下面有短草，
1: 嗯，
0: 然后经常有动物会来，
1: 嗯，
0: 就有可能又在那儿等狗来呢，
1: 嗯，啊，哎，那蜱虫爱
0: 会咬人啊，
1: 宠物相比，嗯，
0: 对，有的蜱虫既吸动物也吸人，
1: 嗯，
0: 也会叮人。
1: 好，这被蜱虫叮了以后，您看我们的聊天室里，迪安娜又说了一个问题，嗯，说被蜱虫叮了以后，是它会像水蛭一样钻到里面吗？还是说它咬一口它就跑了？我身上有的时候会出现包，哦，其实我觉得不像是蚊子，难道是蜱虫吗？
0: 啊，这个很好的问题哈，嗯。我们先说刚才那个虫吧，犬，我这个还是要说完，嗯，就是检查，每天检查，然后呢，嗯，会用一些体表寄生虫的那些药，大家可以去宠物店或者是电商上面，其实都有。
1: 对对。我也买过，
0: 涂到它的后背后面，
1: 嗯，
0: 然后呢，它就经皮吸收了。
1: 嗯，
0: 它经皮肤吸收，体液里边就有一定的浓度。
1: 嗯，
0: 那个体表寄生虫一叮它的时候，自己就脱落了。
1: 对，现在就是有一个药，直接它把它那个后脖梗的那个毛给扒开
0: 抹上，
1: 吐就好了。
0: 对，那个是经皮吸收了，
1: 嗯，
0: 那个是吸收到它体内，对宠物是安全的这个药啊，
1: 嗯，
0: 这属于兽药，
1: 嗯，
0: 这是兽药。
1: 嗯，
0: 但是防的是虫体表寄生虫。好，
1: 嗯，
0: 回到刚才说的这个。
1: 咬了以后
0: 它是不是像水蛭？对，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定就是在户外活动的是这些喜欢亲近大自然的，走进大自然的同事，
1: 嗯，
0: 尤其是山区啊，踏青啊，嗯，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
1: 哎，现在朋友们越来越在意这个户外了，尤其是父母，因为越来越在意让孩子去户外撒欢，
0: 对对，
1: 然后眼睛也好。
0: 对，见了一片草坪，然后呢，
1: 嗯，
0: 都去亲近大自然，就躺卧。
1: 嗯，
0: 可不是，一定要注意。城区的，比方说啊。那没有问题，您但凡去这个郊野的地方，
1: 嗯，
0: 啊，
1: 嗯，
0: 城区的也要小心，您那如果去郊外也更要小心，所以就是说我们还是提倡大家就是坐卧躺长期的在户外啊，直接的都不要去做，
1: 嗯，
0: 都不要这样做，
1: 嗯，
0: 因为野外的虫非常多啊，吸血的非常多，像蜱就是这样躺在那儿它就能感受到，所以我们就说要你第一不要，如果你非要进入那你就要涂抹去皮剂，穿长衣长裤，
1: 嗯，
0: 然后呢穿浅色的，
1: 嗯，
0: 爬上来就能发现，而且您心里要有这个意识，
1: 嗯，
0: 平时就要看看网上搜一下它长什么样子，
1: 嗯，
0: 哎，别把它当成蜘蛛啊，别把它当成臭虫这种的，
1: 嗯，
0: 然后呢穿白袜子，把那个有的时候把裤腿扎在这个袜子里头，
1: 对对对，这个是到户外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也特别喜欢户外，您的那个裤口很多，那个户外的登山裤它都有
0: 对
1: 一个口，
0: 嗯，
1: 就如果到草丛密集的地方一定要扣上，
0: 哎，然后就是
1: 嗯，
0: 对，然后就要及时检查，你比如说今白天，
1: 嗯，
0: 在那休息了，坐下了，找一个石头啊什么树底下坐下了，看一下自己腿上面，
1: 嗯，
0: 你比方说过半个小时就检查一次，摸一下脖子后面皮肤裸露的地方尤其要注意，是吧，
1: 嗯，
0: 裤子上有没有爬上虫子来呀，啊，提前就那个给衣服上面，
1: 嗯，
0: 脚鞋上面喷上那个驱蚊液，
1: 嗯
0: 啊，
1: 所以驱蚊液也可以去蜱虫，是，
0: 哎，是的，也是有效的，
1: 嗯，
0: 而且尽量用一些高浓度的啊，高浓度的会更安全性，防护时间也更长，
1: 嗯，
0: 而且双重防护，除了长衣长裤，衣服上也可以喷这些东西，
1: 可以
0: 有洗鞋，可以，
1: 嗯，
0: 没有问题。
1: 其实我现在要是去户外的话，就会看那个避蚊胺的那个指数更高一些，
0: 嗯，
1: 大家看看有那个7的
0: 啊，
1: 然后好像我看高的还有10几的也有吧？
0: 对对对，有7%是常用的，
1: 7%
0: 日常用
1: 的，
0: 20%甚至30%的都有。
1: 嗯，我就户外的话，一般大家都说要挑这个20%左右的，
0: 对，
1: 甚至15%、14%也比较多。
0: 嗯，
1: 反正我看过很多它不同的百分比。
0: 对，
1: 那小孩可能大家弱一点哈。
0: 对，我们可以用对就是
1: 7呀，啊，嗯，
0: 对，是这样，
1: 嗯，
0: 是这样。
1: 这个刚才小杰老师提到了一点，说蜱虫很多人误以为是蜘蛛，是因为它很小，
0: 很小，
1: 也是那个8条腿儿、啊，
0: 8条腿儿，猪心纲。
1: 对对对，猪心纲，不是昆虫啊。
0: 是的，是的，
1: 也是一个小知识。
0: 对，猪心纲8条腿的，
1: 嗯，
0: 所以它不是虫子啊，理论上它就是猪心纲。

0: 金刚的，它跟蜘蛛亲戚很近，亲关系很近。
1: 蛛形纲应该算是节肢动物了。
0: 对，节肢动物，但是有腿的这就叫节肢动物。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它因为它吸血，它没吸血的时候很小，它饿几个月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医生只吃三顿饭，就是小的时候弱皮刚生出来，它的妈妈皮生出来。

0: 几乎看不见，
1: 然后是不是也没那么大的威慑力，
0: 对
1: 咬了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也有可能会就是携带病原、
1: 嗯、
0: 但是就是看几率了、
1: 嗯、
0: 还有呢它就蜕一次皮，
1: 嗯，
0: 好脱离了哈，有的皮它不脱离、
1: 嗯、
0: 一直在这个动物身上，你比方牛皮、
1: 嗯、
0: 一直在动物身上，吸完血液不下去，然后呢接着再吸、
1: 嗯、那待着、嗯、
0: 一生都在牛的身上完成它的这个生活世代，
1: 嗯，
0: 像这种叮人呢就是这样，它叫三个宿主，有的会换，
1: 嗯，
0: 第一次小的时候

0: 吸血就吸到这上面了，所以我们每天洗澡，尤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脱了衣服洗澡的时候，在户外经常检查，在室内也是脱了衣服洗澡的时候，皮肤那些薄的地方，脖梗、耳朵、腰都要仔细的检查啊。
1: 好，这今天节目时间马上就差不多了，很多朋友都去下单花露水了，记得是要有那个避蚊胺的，或者是那个驱蚊纸，是不是？这几个成分一定要有，因为这些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就不重复了。您一定要看那个百分比，如果您老去户外，就百分比高一些。好多朋友说没有听够，为什么节目快结束了？别着急啊，这后续我们请这个疾控中心的专家们，这包括我们有各种专家哈。
0: 期待下次。
1: 做来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就很多朋友说这个自己的这个习性啊，都在分析自己，别分析了，跟这个血型什么都没关系啊。您就在您自己的这个清洁的程度上，然后掌握它的时间，做好我们的驱蚊工作。好，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副中心会客厅。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作为北京人，咱们特别爱吃卤货啊，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现在啊，很多人不怎么吃卤货了，为什么呢？食材不行，制作呢又没那么讲究，偷工减料，不是味儿。
1: 尤其是现在啊，您在市面上看到有好多鸭货，但是呢，人们都爱吃，担心的是什么？食材不行，味道不行，买完了以后咱们这白花冤枉钱，
0: 还挺贵。
1: 还挺贵。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市面上特别知名的品牌，同时它的味道和原材料特别有保障的新鲜的鸭排卤货，它的名字叫做应元松茸。

泽深红具有甘、麻、咸、酥、绵等特点，这个就是这鸭排的正经的卤味风味。首先啊，它源自于什么呢？应源对于鸭子品种的选择很有说道，叫做樱桃虎鸭。这是咱们中国的一种原始的鸭种，经过了英国人的改良，是世界著名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真的是具有性价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一共是12袋，每袋是300克的这个松茸手撕鸭排，加起来12袋一共是7斤2两，在市面上要400多块钱。那么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哎，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您说了，整个的制作过程确实非常的讲究，也非常的精良。而且外面的这个色泽也好看。这个呢，经过什么烤啊、腌制啊、熬煮啊，那再卤制等等，它外表看起来呢是枣红明亮的。所以呢，确实色泽也好，味道也鲜，而且它保鲜效果也非常好。我看它是用这个铝箔袋来封塑的哈。
0: 对，这个铝箔袋经过了上千帕的高压以后，它里边是完。

0: 所以说呢，它整个的肉不光是进味，它的骨头也都是比较酥软的，所以说老人孩子吃只要稍微注意一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确实吃完了以后啊，真的是满足啊，而且口齿留香。
0: 今天抓紧这个机会，选择新鲜原材料，选择安全放心的鸭肉。咱们今天吃的是应源的松茸手撕鸭排。
1: 哎，咱们是300克一袋，给大家主品是10袋，另外呢新品首发再赠给大家2袋，一共是12袋啊。
0: 嗯，
1: 这就是

0: 听说现在来自京津冀地区啊，还有来自全国的地区，来到通州又多了一个打卡地，就是我们的福源。
1: 哎，
0: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关注为什么吸引人，以及如何避免成为这样的网红昙花一现。桥下的这些夜经济啊，四季的景观，还有主题的活动等等，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工程攻坚，我们本期节目带大家一起了解。
1: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过程当中也请到了我们福源项目的建设方和运营方哈，请两位嘉宾呢带着大家一起走上福源，来聊一聊它的前世今生，比如说我们怎么对它打造的，它对大家的一些意义又是哪里哈，包括未来我们这些14公里的宏图到底是怎样规划的。
0: 是的，那么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投集团六环高线公园项目部的副总经理孙家伟，欢迎孙经理，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的主持人好，
1: 欢迎您哈。其实我们还有一位嘉宾哈，这个他现在是由于这个交通管制了，
0: 是的，这两天确实是因为重要活动比较多，
1: 对对对，
0: 交通管制时常发生，所以不着急，马上他就会到来、啊、
1: 没错，稍后就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稍后呢我们再为大家来介绍哈。同时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哈，这个

0: 南北向的交通可以实现那个快速的通行，然后老的六环呢可以按照城市更新的理念呢进行的城市更新，分期分批的建设，我们全长呢一共是14公里，形成一个公共活力空间。而且呢在这个咱们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过程中呢，就有条件进行了道路拓宽、路网的加密，可以说从原来的十几条路网拓宽到23条路网，路网的间距呢也由原来的1公里缩短到750米，大大的实现了交通的一个缝合功能。
1: 你看啊，这个98年开工，06年通车，再到现在我们新的这个入地改造工程实施之后，我们这个算是东六环的入地改造工程成为了城市副中心的一个新的网红打卡。

0: 保障人的安全
1: 的
0: 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在思考说，为什么在这个以前人都想的是往天上跑是安全的，比如说发生了一些自然灾害的时候，但现在咱们的设计师告诉我说，你遇到危险的时候没关系，在咱们的隧道你可以往下面跑，依然是安全的，所以我当时就被震撼到了。
1: 是，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这个东六环入地最深处应该有50米吧，是吧？
0: 嗯嗯，
1: 好，那其实这个

0: 功能缝合，一个是景观缝合，一个是交通缝合。
1: 嗯，
0: 功能缝合呢，就是注重功能的补植，植入配套功能设施和场地，聚集产业。

0: 它路基上我们形成林荫化的四道系统，
1: 嗯，
0: 啊，就是在它路基上进行植树、植行道树，
1: 嗯，
0: 然后形成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观光道啊，四道系统并行的，根据大家的不同的需求进行休闲运动、健身啊，各种各样的满足人们的户外需求的要求。
1: 嗯，
0: 同时呢，咱们高原。

0: 前期哈，我们这个试营业的前一天感受呢还特别的深，特别是结合刚才孙总给我们介绍的哈，从这个六环改造之前一直到现在，它的变化简直是脱胎换骨哈。对比当年那条川流不息的高速，最让您感到特别不真实的瞬间有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可能这段时间您都穿梭在我们的整个这个服务员的这个园子里面哈，您觉得这个像普通游客如果看到这种改造的话哈，就是它的这种反差会是什么样呢？比如说对比它的前世今生。
1: 嗯，好的，那我也对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啊做一些自己的一个感受。其实这个项目呢是我们北投集团从投资建设到运营一体化来打造的这样的一个标杆型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作为运营的一个主体，其实在建设的过程中就已经和孙总这边在密切的进行一些合作了。那么在整个的建设过程中，其实我几乎每天都上去，但是当整个服务员段整个亮相的时候，我还是震惊到了。因为一开始上去看的时候是建设时期的各种的工程车辆，那么以及最一早的非常平坦的这样的一个公路，那么当我们建完之后上去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美的花园，可以说是四季一景。那么在现在的这个时候是一步一景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我相信我们的游客和市民上来之后感受和我一样，而且他们应该会更震撼更有冲击力，因为他们此前是没有见证过这个建设过程，看到的就是从光秃秃的路基变成了现在特别的繁花似锦的花园这样的一个感受。
0: 哎，是哈。
2: 你看啊，即使现在变成了一个花间的木道慢道的这个整个的骑行道，但是环境却从这个喧嚣的车流变成了花间的漫步啊，前世今生的对比，其实通过周总刚才说到的，我们就一眼能够听得懂看得懂，即使这个老路基的模样现在还保留着，所以说我们才能在五一期间成为城市副中心的一个新的顶流。但是即使它成为了新的顶流，我们也不希望它是一个昙花一现的网红昙花，我们是希望它能够四季长红的。所以开园七天突破38.8万人次可能只是一个数据的开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声音，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是因为假期集中出游的效应，是否是本身的这个硬实力，还是说只是因为它凑巧碰到了这个节假日的节点呢？也想来问问周总，您如何判断这里边尝鲜型的客流和回头型客流的比例？
1: 好，那对于这个

0: 那你看这个五一假期的这个节点哈，我们已经这个把它这个特别好的哈这个尝鲜过去了。
1: 嗯，
0: 那未来我们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达到月月有活动啊，或者是包括这个夏季到了，我们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安排吗？因为之前我们也是尝试了很多的一些活动哈，像这个面包市集呀等等哈，因为我们整个这个距离还是比较长，2.5公里哈，所以呢，会不会有更丰富的一些常态化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月月都有一些不同的安排，周总，
2: 嗯，对，是这样的。那么月月有主题，周周抱歉啊，周周有主题，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这个其实是我们北投商馆从去年就一直在践行的一。

0: 需求。
1: 嗯，好，那其实我们刚才一直也在说哈，我们不想让它是昙花一现，我们要让它长红哈。像这种，我们怎么能够跟我们的一些百姓建立一个粘性哈，这样的一个这个很好的有这种会员这种体系的这种感觉哈，怎么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运营的方式，然后让3到5公里一些周边的一些民众当成自己的第二客厅呢？有什么样的更好的办法，让他把这里就是我就是要常来。周总，
0: 对，刚刚呢主持人也有提到哈，就是说我们如何和到访的客户来进行一个绑定。其实各个商业用的特别多的就是这个会员系统。那么通过会员系统呢，会给各位的这个游客哈，或者说是我们的顾客去提供类似于像停车服务啊、积分兑换呀，甚至一些会员专属的一些福利的小活动，来把客户留下来。那么我们服务员呢，在这个基础上，当然这一部分我们目前也在研判，因为服务员整

0: 围绕着福源四周，对吧？这个孙总是比较专业的这一部分了。
1: 后面我们延续聊一
0: 聊，对，等
1: 一
0: 下可以再来介绍。那么我们呢，就是这个会员系统的打造，它就有别于过往这种合资商业的会员系统的打造，所以这一部分目前我们还在研判，看看怎么样去实现它。那我们福源呢，其实也是做了一个创新，就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我们的私域运营可能更多的会是基于社群来运营。这个社群我们会给大家匹配一些相应的内容，比如说像刚刚说到的亲子呀、宠物啊，以及户外的这样的一些活动，我们通过活动的组织，使我们的社群成为我们一个创新型的会员系统。未来呢，我们也会期望更多的社群满足到咱们市民的多方面的一个需求。
2: 我觉得这个创新真的是符合我们带娃

0: 看什么？冬天会不会就是光秃秃的？
1: 好，我来介绍一下。幅员的建设呢，是严格落实北京的城市花园的建设要求。栽植观赏性较好的乡土植物，形成四季变换、迹象丰富的植物景观。结合六环路基的高差呢，与现状的挡墙、桥梁，以绿化、彩画、立体。

0: 芍药、月季，秋季呢有元宝枫、法桐、银杏、北美红枫，冬天呢主要看这个白皮松、山药、海棠、黄栌还有红瑞木，
1: 嗯
0: 啊，所以说每个季节都有各自的特色树种，营造出不同的景观特点来。
2: 确实，你看这个，尤其是春季的海棠啊，秋季的色叶啊，冬季这个。

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安全的措施，我们都是贴心来进行服务。那么今年呢，北投商管这边对于 WeCare 整个服务体系也做了一个升级，除了基础的这样的一站式服务之外，我们更多

在六环入地隧道的上方，因为那个隧道呢很深，50米深，在上面进行建设开发，这个是集约化的空间利用，是一个很好的城市规划，但在我们工程建设者来讲，是一个

0: 秋千，还有我们非常非常值得打卡的一个点位，就是我们的影像展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目前呢是和当时北京电影节我们联合做的这个海报展区，是非常多的朋友过来打卡的。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烟囱的这一部分的打造，我们其实是完全保留了烟囱原始的风貌，我们是在夜晚对它进行了一些灯光的亮化，使它成为了整个区域的一个特点。在这儿呢，我还特别想提，就是我们的一个宠物类的活动是进行了一个线下线上和线下的一个联动，是我们在全网征集了25只猫，这个呢也是我们北投集团的大事迹，是从2002年开始到2026年，在我们整个的官网上是公布了25个年头的大事迹，所以我们征集了25只猫咪，在我们的艺术基地进行了一个上墙的绘制。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大黄和铁牛，目前也是我们真实猫咪的两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那接下来我们对也会围绕着副主任大黄和铁牛去做一些延伸，会有一些文创产品以及一些表情包的推出，也请各位朋友哈，就是可以多多关注，多多留意。
1: 对，确实啊，现在咱们这个福源

0: 中心的每个老百姓的心中，对一种咱们让国家对这个老百姓的保护和老百姓对幸福的追求形成一种呼应。
1: 嗯，确实啊，你看这个福不仅是一个名字，哎，而且是送给咱们每一位走进福源市民的祝福。
2: 嗯，
1: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很多都是关于这2.5公里的，最后我们来展望一下未来，孙总，咱们福源其实一共有14公里，这只是其中大公园的第一段，未来来自这个北向南的。

0: 的中国的建设呢是大拆大建，是吧？进行大拆大建的一个时代已经逐步的走向收尾了。随着咱京华福满园的建设和整个副中心的一个规划，开启了一个城市更新的一个时代。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可能有些城市按照领导要求，就是没有特别好的绿水青山，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生态化的改造，改造出自己的绿水青山出来。这是咱们京华福满园段给大家给其他的城市的一些启发。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觉得这就是发挥咱们中国人的传统智慧，就是因地制宜啊，立旧改造，
1: 嗯，
0: 把自己当时的城市的一些旧有的设施啊，升级改造，变废为宝，成为我们城市发展的动力源泉，能够给老百姓带来幸福和美好生活的一个绿化场地啊，我相信给其他的城市

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园养老驿站，第三个板块是朝外温馨家园。
1: 咱们所涵盖的这些服务的内容或者说咱们的功能都有哪些呢？
0: 为老服务有很多内容，这个可以让我们的养老驿站的站长他来完整的补充。然后温馨家园也涵盖了有文化、有健康，为残疾人提供的这个体能康复。

0: 但是我们也欢迎，这样的话营造一个更好的大的氛围。健康维度完了，上面的维度是文化，我们会有很多文化类的活动，包括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合唱团，
1: 我们的背景声音，
0: 对对对对，当然它也介于教育的这个维度。那这些文化活动涵盖了中国传统节日节气，也涵盖了一些就是基于残疾人或者说基于我们大的这个整个社会关注的主题，像读书日啊，都会一起来组织主题活动，还有针对特殊人群的，比如说空巢老人呐，我们也会提供相应的文化活动。再有一个维度就是教育了，再升级一个维度就是教育，那它就是基于老年大学，基于我们残疾人的各项专题的深度的可持续的教育类的课程。再升级一个维度就是我们无论是老年人和残疾人，也包括我们链接的社会资源和学校的学生，都来作为志愿者参与到潮汐港湾的志愿服务。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些老年人既是被服务的对象，同时我们也是服务他人的。
0: 对，是的，在潮汐港湾也实现了就是初老服务老老的这样的一个志愿服务体系，也会带领更多的年轻人和儿童青少年一起来参与志愿服务。
1: 所以觉得我们这个叫港湾是非常恰当的哈，它涵盖的内容非常多，但是它又给人非常的宁静可靠，可以

0: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是被服务者他希望有更深入的话，那就是他们自己再去沟通，实现需要的购买服务。
1: 作为潮汐港湾的负责人，余力又经历了一些怎样的酸甜苦辣？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节目记录那些默默付出的身影，讲述他们如何用专业与耐心守护老人原居安老的尊严与体面。吃饭时间是潮汐港湾最热闹的时候之一，每次余力都要在这里迎来送往。听着勺子和炒锅的碰撞声，您是不是都感受到了饭菜的香？说起做养老服务这些年的经历，余力也是感慨颇多。

0: 如隔山，
1: 它既要服务老年人，但是又不能老是赔钱的。
0: 对呀，是啊，所以向外界的朋友求援，然后大哥们就来帮忙呗。其实我也知道大哥，一直陪着，到现在还在陪着。
1: 大哥，您指的就是咱们的承包方，
0: 食堂的合作方，对。但是其实他也是有情怀的，中间也有挣扎，比如说我们的菜要不要自己做，是附近联动的食堂由他们的出餐给我们可不可以，但是都被他否了，
1: 他还是想自己做，
0: 他强调他说必须要自己做，包括

0: 年人虽然已经卧床了，但是还是要鼓励他起来做一些康复动作。
1: 嗯，
0: 像我们这么大岁数了，90多了，坐哪儿用弹力带进行肢体的

0: 防滑的杆儿啊、
1: 就是适老化的改造。
0: 哎，这适老化，
1: 他
0: 一个是
1: 他们来做指导是吗？
0: 不光做指导，有时候亲力亲为，这个就是他们做的。
1: 啊、哦，这个床的把手
0: 免费的，他先给你做好、让你感觉到有好处，感觉到安全。过去我们是放八个枕头，
1: 那
0: 我们俩都摔下过、没办法。都摔过两次，因为床比较低是弹簧的嘛，就没摔坏、然后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他们就请人来过来帮我们就
1: 免费
0: 安装，
1: 非常好。
0: 然后呢、我就
1: 其实特别实际的，
0: 你看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1: 自动马桶。
0: 对，因为他们对我们进行了一些简单改造后、我们接受这个观念以后。

0: 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1: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是北京。
2: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3: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4: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2: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5: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6: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7: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2: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2: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2: 爷爷奶奶，老年之年开始了。
13: 哟，对喽对喽，

0: 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1: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今天我们和您分享在社区做居家养老服务工作者的故事。郭站长，
2: 潮汐港湾的负责人于丽老师他讲咱们潮汐港湾的内容非常丰富，养老驿站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哈。您能具体的讲讲咱们的这个驿站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功能吗？
3: 首先兜底的服务就是咱们对签约的长辈进行服务，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分三大类，第一个是基本服务对象，这个是签约在重度失智失能或者是重度的残疾，再或者是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当然满60岁以上，系统上就会推送我们来去做评估。签约以后呢，四项几周的巡视探访到户上去，跟长辈问询问询，评估评估需求啊，对接的服务呀，还有一些可能精神的关怀，这些这是巡视探访。第二个呢，就是每月的有个人清洁，最朴实的每月的免费理发，理发需求不多的还会对接修脚啊，其他一些简单的清洁。另外养老顾问，长辈在身体越来越衰弱向外有需求的时候，一些政策的对接资源的链接，我们会在养老顾问这个方面。那还有一个就是紧急呼叫，因为咱们驿站呢基本上是最末的一个单元，临近的各个社区非常有地理位置的这种优越感，所以呼叫第一时间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还包括助餐的需要送上门的时候，这是在基本服务对象。第二个是特殊服务对象，就是特殊老人。这个特殊老人有可能是百岁老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也是通过签约的方式提供三项服务。住医服务，代买药啊，陪同就医啊，住医住洁，每个月打扫卫生还会有一个住浴，也是按月可以约，这是三住的服务。
1: 他们接受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吗？
3: 这些都是政策范围给到的，政府兜底的服务。
1: 明白。
3: 包括第三类我们叫家庭床位，家庭养老床位的对接的服务，满足条件的，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失智失能还有重残群体里头，符合条件之后家里边又有护理床的需要的时候，政府提供免费的护理床，评估完了之后提供护理床，免费上门，驿站又给对接相应的免费服务，一般的是生活照料的服务，按月来安排。
1: 那您说的这个免费护理床指的是我们从这个专业的器械上一直到人工的服务上都是提供的是吗？
3: 对，从免费的当然是在招投标合格的床设计完了，安装完调试完了，入户验收合格以后给老人使用。使用过程中我们还会跟进有什么具体的其他的诉求。这个是对于建床，建设完了床位以后呢，因为这部分老人他可能更需要一些
1: 人工的服务，
3: 对，所以我们又会上门去安排叫生活照料的服务，按月来，理发呀、修脚啊、清洁都是可以按质按量到期来预约。另外我们在这个家庭床位这一块呢，每一个季度就是三个月的时候，我们驿站又会上门去做三小项的服务，比如说生活照料的指导，
1: 给家里人的指导，
3: 照护人和家里人，再或者老人本人，比如使用一些辅具呀、还有健康指导，他即便是慢病缠身但是也有健康的需要，所以我们就在上户的时候去交流一些健康的情况，一些体征的检测，一些比如说临界值了，我们也会跟老人去做工作，该去检查检查，该调理调理，要给做这样的健康提示。还有一些安全协助的方面无障碍居家卧室也好，或者是你可能借助一些助行器、过道、上厕所，这些有风险点比较大的地方，我

0: 是免费的，
1: 都是免费的。平常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借助驿站去下社区去做一些宣导，让符合条件的人了解政策，利用咱们这个政策的红利，给到生活提升保障，享受这个政府的这些温度服务。
0: 刚才您讲的是三类是兜底的老年人，那可能还有更多的是这以外老年人，
1: 是还有很多可能够不上这样的条件，那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是兜底服务，另外一个是惠民服务。这个惠民服务刚才像于老师说的，我们就是低于市场价格，我们去链接一些爱心良心的这样的企事业单位，用他们的专业来撬动服务需求端。你就像我们的邓姐哈，她是作为这个长期照护师，有助愈和有这个康复理疗的这个持证人员，那像更多的人我还享受不了的一个政策，我们也做专业的转介服务。你有这个需要，好，找到我们之后，我们会在市场会选择服务质量优良，另外价格合适给到我们的。因为现在这无论是从家政啊、照料这些服务很透明，还包括一些电商，我们只要保质保量的去完成，我们愿意去做一些这个转介和对接，让大家少走弯路，找到更合适满意的这样的付费，但是可接受付费的这样的方式。
0: 对于咱们的这些服务人员，比如上门的，刚才您讲的，其实他的人员还是很多的，上门的人员都可能是什么人呢？
1: 我们先说说这边驿站的架构，其实我们就像一个大篮子，这个篮子有一个站长，下边可能有一两个站员，有负责安全的，有负责这个联系上户。另外的部分，我们其实从生活照料到后面的很多具体的工作哈，我们其实是需要外委三方来去协助我们完成。你就像我们这样的100多号，将近150个这样的这个签约对象，我们怎么服务呢？
0: 签约对象就有这么多，
1: 尤其是对照这个生活照料这类的，那我们外委三方可能基本服务对象呢，一个人每个月都在跑，都在周转，因为辐射到下面这样的4个社区，我们还有更广域的，比如加床，那可能到8个社区这样的，所以呢，我们特殊老人是专职一个人在跑，家庭床位的多一些，怎么也得10个人在编排的这些各种岗位上，当然还不包括志愿者，因为志愿者他可能是一个固定的群体，但同时他又是发展的群体，因着个人的便利时间还有他的专业所长和他的兴趣爱好来帮衬到这里头来，那又是不可计算的。
0: 对，
1: 尤其是我们的学生群体，包括跟周边的陈经纶中学，就是一些文娱的交互，就会给到我们陪伴支持，给长辈一些力量，一老一小的这样的结合，其实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架构，虽然说我们养老驿站实际的这个工作人员就有几位，但是我们整个的真正参与的工作人员其实非常多哈。本来我想的是可没有那么累，主要是把活分发派发下去，但是听您讲的，其实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要负责链接，需要了解，需要摸底，还需要做这些回访，所以其实是不是像您和咱们驿站的工作人员其实工作还是非常忙的？
1: 其实不只是我们我们驿站，是驿站本身对老人去服务的，而老人呢他有很多个需求，他每个时间节点都可能会有需求，所以老人无小事，安全第一位。你比如说我们就简简单单的，我们要上户啊，因为一个什么事儿

0: 老人去空空的等，或者是让他们失望。其实真正的工作就是要够得着，让他们看得见，
1: 对，
0: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的这些，
1: 对，
0: 工作可能很琐碎，
1: 没错，
0: 但是每一样，好像你跳脱不了。
2: 作为社区养老的最终端，入户是什么样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护理员、康复师、助愈师邓秋娥，一起听听她的慰老故事。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节目记录那些默默付出的身影，讲述他们如何用专业与耐心守护老人原居安老的尊严与体面。郭立帅口中所说的邓姐叫邓秋娥，是一位入户服务的护理员、助愈师、康复师。
3: 我来自于湖北荆州，55岁。我们这个机构叫优护康，在这边上班也有5、6年了，感觉到这份职业我还越来越喜欢。只要身体健康吧，就是一直做下去吧。
1: 那您现在具体的岗位叫什么？
3: 叫护理师。
1: 那您能给我们大家说一说护理师工作内容都包括什么吗？
3: 就是以我的话，我是没有那么全面，我主要就是说跟老人呢按摩、做康复，针对哪一些老人呢，就是说偏瘫的、脑梗的，这些正在康复的过程中，有的是刚刚出院回来，需要一个师傅上去上门去做服务，我们就是针对这一些。按摩的话呢就比较普遍一点，康复也就是针对那些需要康复的人。
1: 您讲到了康复、按摩还有助愈。
3: 对，助愈的话像我们毕竟是养老行业嘛，针对的老人基本都是70岁往上面走吧，60岁人家都很健康的，都不需要。最大的呢可能100岁左右都有，因为我们修脚理发嘛，这些老人也出不去，子女年纪有的有大了一点也不敢，这些老人我们都有做过。专门是接这种上门服务的活啊，做成了熟客了，慢慢就做成熟客了，就会定期的去了，我们就会跟他家属啊或者老人呢安排时间，
1: 不愁客源。您还记得第一次上门做护理或者说助愈的情形吗？
3: 一个87岁的老太太，属于半自理的那一类吧。我去了以后哈，先也是跟他的家属孩子们也是定好时间啦，就是约好，就是说好地址啊，哈，老太太那半自理在房间里做，我是上午去的，
1: 只有老人家自己吗？家人有没有陪着？
3: 有家人陪着。我是上午9:30到客户家洗完澡嘛，才休息一会嘛，就吃个中午饭啊，这个时间点是这样的啊。基本上老人都是在自己的房间做。我就进去了以后洗了手，穿好鞋套哈，我们自己的带的都有拖鞋，因为助愈我们就要会带上自己的拖鞋嘛。
1: 对，没错，鞋套就不好用了。
3: 那鞋套就不好用了，那只能按摩用。在夏天的话，我就基本上不戴围圈了，冬天戴。夏天一出来，衣服也就干了。
1: 对。
3: 啊，也就不用戴了。我就进去跟老人先打招呼。微笑吧，老人，一个陌生人来跟我洗澡，他有的老人很抵抗。
1: 对对对，那是您第一次，可能对老人来说，他也是第一次接受陌生人的这种助愈。
3: 对对，我也是第一次，我的第一次，我要拉近距离嘛，不管是跟家属也好，是跟老人也好，首先我们得拉近距离，这个活才好，服务下去嘛，我就会阿姨好。啊，今天来跟你洗澡啊，咱们洗得干干净净，他刚开始不出声。
1: 不出声
3: 啊，不讲话，
1: 就是他可能内心还是有一点抵触。
3: 对对，有点抵触啊。他不出声的话呢，咱就跟家属说不着急。我先就去观察一下那个浴室的环境，
1: 不会硬上是吧？
3: 不会硬上，
1: 不会直接就给人家洗。
3: 对，那要洗我要赶时间，不会，那反而洗不了。我就去观察一下浴室的环境，看有什么障碍物啊。家属他就配合嘛，人家家属就拿出来嘛。一般的卫生间里面放的有拖把呀、有桶盆呐、这些东西哈，人家就拿出来。我就这边我就跟阿姨聊天呐，就聊一些家常话哈。哎呀，阿姨几个孩子呀？今天早晨吃的啥呀？慢慢的，他就跟我说话了。一说话一笑，是刚才跟您见的我一样。哎呀，你好漂亮啊！他还开始夸奖我了。
1: 他夸您漂亮。
3: 对对对，他拿

0: 其实一开始是在暗中观察，不作声的观察，是吧？
1: 对，应该是。
2: 我说那我们就有戏了。
1: 我说阿姨，今天咱就给你洗澡了啊，可以，答应了，点头了。点头了，反正洗澡的这些过程嘛，一般的老人不喜欢在浴室脱衣服，他要么是觉得小，要么是觉得不放开、
0: 哦、
1: 啊，他就在卧室里面脱衣服、
0: 嗯、
1: 我说可以，没问题，咱们在卧室里面把外套裤子给脱了，我就去拿拖鞋啊，我就问家属家里有没有，有的家属没有，有的家庭没有，有的家庭有，没有的我说你给我准备个大盆子，
0: 嗯，
1: 咱们等一下去的话就把老人的脚给泡上、
0: 哦、
1: 啊，他舒服嘛，人都是人从脚下寒、嗯、是吧，他脚暖和了，上身都暖和，这个我就叮嘱家属，家属就那个了，我就跟他俩说话，就帮他把衣服慢慢的脱，咱们不拉不拽的边说话边撂家常，半身体他有了个助步器嘛，
0: 嗯，
1: 他就是就稍微搀扶一下，看边边呐、啊，有没有什么障碍物啊？就椅子呀、啊，这些东西也是障碍物，有的快递多啊，这些也是障碍物嘛。
0: 对，特别有眼力劲儿。
1: 对，我就给清除了，还有宽宽大奖的走嘛，还觉得我这个人挺细心的哈、哦，反正就越来越笑了，越来越开心了，
0: 嗯嗯、就是感觉到老人在变是吧？
1: 对，
0: 打开自己了。
1: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这一次让我感觉到做这个挺好的。啊、进去以后哈，衣服他已经在外面就脱差不多了，进去以后就只有内衣了、
0: 嗯、
1: 啊，老人的衣服都是穿得宽宽大大的、
0: 嗯、
1: 椅子啊这些东西都摆好了，家里的沐浴露啊洗发水呀 啊浴巾啊浴袍啊啊，有的不是袍子就是那个浴巾大的、嗯、都够准备的放在一边了、嗯、
0: 一切就绪、
1: 啊、一切就绪。好，那我就老人按、啊、老人坐下，老人专门都有那一种，有的老人有，有的老人不是家家户户都有，有的专门坐着洗浴的那个又有那个东西嘛，
0: 啊、哦
1: 他也不太摔跤嘛，
0: 就是那种适老化的，
1: 嗯
0: 啊，周浴的设施，
1: 他就是说有那一种，坐下来，他
0: 有扶手，
1: 有扶手，稳，他也很稳的、嗯、啊，最后就是他就坐下来，咱就也就是跟他聊天，我就把盆子，有的没有那个就是
0: 啊、哦、防滑垫，
1: 防滑垫。把脚泡上、
0: 嗯、
1: 泡上以后，我一般跟人家洗澡哈，不过也是经过培训的、哦、啊，已经说过了，洗澡的温度你不能超过30多度、
0: 嗯、
1: 老人皮肤敏感啊，这个角质薄弱、
0: 嗯、
1: 啊，不能特别的热，有的还有高血压，高血压，
0: 而且不能以他自己的感觉为准，对吧？因为老人的感觉有时候比较钝，
1: 对。是的，反正我就差不多先试一下，在我的皮肤上试一下、啊、我觉得是可以了，我再就试一下老人的手和脚离心脏比较远的地方、嗯、这一试他也能适应了，脚盆里面水也就放得差不多了，这个水就放得差不多，我就会把他背呀、啊、胸温水拍一拍，让他整个身体都感受到这个温度嘛、
0: 嗯，
1: 这都挺好的了，我就开始慢慢的洗头、
0: 嗯、
1: 揉搓完，整个过程就是轻揉吧、
0: 嗯、第一次洗虽然是第一次，但是听您说的整个的动作还挺娴熟的，
1: 我跟您说虽然是第一次，毕竟我们是过来人、
0: 嗯
1: 哦、可能是上台去表演我很紧张，但是在里面我就跟我自己家里老人洗我就是一样的、
0: 哦、
1: 我用心的去呵护就是一样的、
0: 嗯，
1: 台上有这么多人叫我刻意的去做，我可能做不了。在里面呢，只有我跟他两个人唠唠家常啊，因为我跟我妈妈也洗过澡嘛、
0: 嗯、
1: 是吧，你就把他不说是自己的妈妈嘛，把他当作亲人，当作你要那个对象你去服务，就很熟练。像头发搞完以后，我就会轻揉头皮洗个两遍再清干净。颈部我也会轻揉，因为我毕竟爱按摩嘛、
0: 嗯、还有这个特长。
1: 对对对对，他就觉得挺舒服嘛。有的老人也有洁癖，他特别特别的，这里没搓好那里没搓好啊、哦、我们是搓，但是时间我们也是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
0: 哦、不然他有可能会难受啊。
1: 对，他如果时间太长了，我就会去把那个门缝开一点点、嗯、啊，进了一点气，要不我都憋着嘛，我肯定他是别人的，他只是要怕洗不干净或者是花了钱呢、
0: 嗯、
1: 我不洗一次这我不划算。
0: 理解。
1: 啊，我们反正就是针对他的嘛，洗完以后这澡啊，反正是从头身上比较隐私的地方，乳房，像洗会阴的时候，我就会问他是你洗是我洗，因为半子你的、啊、因为有的人不希望你去动他嘛、
0: 啊、是
1: 会阴和下面的肛门，我就问他你帮我洗吧，我就会戴个手套，我帮他轻揉轻洗，他说这个不用你动我来洗，那我就跟他把那个花洒拿上，他洗他冲。
0: 嗯
1: 这些洗

0: 完以后脚也就泡的差不多了，我就会把脚上的脚趾，好长时间不洗脚趾，那是特别多嘛，就连脚丫巴呀到处都是洗得干干净净，水倒掉再换一盆干净的水跟它冲洗一遍。搓背我也不会很用力的跟它搓的，脚是太薄了是吧，哎呀就冲好用手跟它搓吧，就反正洗得个干净，先控制到半个小时以内吧。这样搞好以后倒杯温水呀，觉得满不满也特别的满意，下回还找你。
1: 心里石头落地了。
0: 对，其实这样下来的话，那个时候那是第一次做，我很有成就感，我立刻把这个喜讯分享给我的老公和小孩。我说我哎呀我很有成就感，我不是说我挣到这份钱我已经挣到手了，而是你看这么不好搞的老人被我搞定了，你们说我多优秀。
1: 我听的我都觉得特别开心。
0: 是。
2: 余力、郭礼帅、邓秋娥做这个行业，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节目记录那些默默付出的身影，讲述他们如何用专业与耐心守护老人原居安老的尊严与体面。邓大姐，您说干这个工作越来越喜欢，那是为什么呢？
0: 就是我们的领导哈，这些都有反馈的，有的家属或者医生都有反馈的，可能觉得还可以，基本上都还派我，我就觉得我的价值越来越高了。我说哎呀还不错，就让我就哎越来越喜欢这份工作了。
2: 余力老师讲讲您的收获。
3: 你现在有听到钢琴声和合唱声吗？
1: 对，是的，
3: 对，
1: 我们一直有这个背景音乐。
3: 对，其实为什么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往往欲罢不能，是因为有无数这样的感动的场景，会让我们觉得自己享受其中，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去感受生活的美好。
1: 就是对您来说是累并快乐着。
3: 是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自己就是我们工作团队每个人也在不断的成长，所以生命就变得越来越丰厚了，也知道自己老了怎么好好的活着，所以我们会就是一面在做这件事情，一面拥抱自己的衰老，让这件事情成为朝阳的产业。
1: 那您对自己老年的这个生活有一些什么设想吗？
3: 首先第一，我希望现在把这个养老驿站做好，同时我也希望有机会做一个养老院对，未来我既是养老院的义工，同时我也可以在那里养老。
1: 太好了。
2: 郭站长，您的工作
1: 很琐碎，但是之所以能让您干了十几年，说明它可能还是有吸引您的地方。
4: 我觉得吸引的地方就是在于被需要。周边的很多年轻人会觉得我要休息，我要休息日，但是后你要用自己的专业或者是你的这个时间陪伴到了，送到了这些支持服务以后，那种满足是休息不能替代的。所以即便是休息的时候，我们一个电话能让他踏实下来，也能让我们很愉悦很放松。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转化吧。你看我们经常会说24小时待机，而且还不止一个手机。养老这一块呢，就是它不是一个驿站，不是一个站长几个站员在服务，而是带动更多的我们周边的，包括年轻人，包括家里人，都开始关注我们周边的这些长辈。你会发现在你服务他的同时，你真的会获得超出想象的很多个力量，是很多工作没有办法得到的。当然它是一个慢功夫，可能就在陪坐的这个一个点时间里边，老人家的那个哪怕是轻描淡写的一句生活阅历都是够你消化的。那不是有老话，他们吃的盐比我们走的路都多。
1: 对，
4: 所以我们本身现在这社会节奏必须是学习型的节奏。每个老人都是一本百科全书。
1: 对，
4: 所以这个工作真的会让我们向往，会让我们愿意坚持。还希望更多的伙伴来参与进来。
1: 今天和咱们潮汐港湾跟咱们养老驿站交流完了之后，其实我发现不管是机构还是在社区居家，各有它各自的好处。对于您来说，您觉得就是我们在社区或者说我们叫居家养老，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处？
4: 可能是依着老人的个人意愿，就像

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机构养老其实发展了这么多年，条件啊，各方面，包括人员的构成，都提高了很大的一个档次。但是有老人家他还是仍然不能打开。那这种情况下呢？

身体机能、记忆力的各方面的这个衰退，他希望熟悉的环境，他认可了的东西之后，那些不变的因素能够让他踏实和安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吸引力。另外呢，都是社会属性嘛，至少楼上楼下我可能上不了下不了，但是我知道这些老街坊都在身边，所以那种踏实的感觉，家的那个温度是

0: 放大长辈也好，周边伙伴也好，他个人的优势特点。在社工我们叫优势视角，我们更多的看到他的好处，肯定和鼓励，在建立很好的连接以后，他才能放开。你就像有很多不需要，我们早期的时候也是会经历拒绝，我们都是好着呢。什么叫好呀？我习惯了，可别再打扰我，这叫好。但实际上他的一些可能的风险，还有外面的这个好的资源，他没有看着，所以这个是一个慢慢敲开门的过程。就像阅读一样，我们服务老人的过程，其实我觉得和阅读和去行走是一样一样的。所以借着工作的机缘，给到我们很多丰富的这是人生阅历的体验和看起。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余力、郭立帅、邓秋娥、

0: 默默付出的工作者，愿所有的长者都能够被这样温柔相待，拥有一个真正完美的人生。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

0: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0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质地，在灯光的映射下泛出悠悠的暗影，闪烁而流动，溢出无限轻柔，让人想起青云薄雾，碎如残雪的月光来。旗袍是那种

说：“多少钱？你回家问问你的父亲吧。”那儿子已经走到门口，出门前又回过身来，郑重地说道：“奉劝您一句，以后您再不要上我们家了。我父亲不是干活收钱摆摊挂牌的小裁缝，就为您这件袍子，看来我还得买房搬趟家。”这回来人终于用了您，但这个您字

过父亲。老六头上的角究竟有多大呀？父亲说，直直叉叉，有2尺多高呢。我说，那不跟龙一样吗？那老六身上有没有鳞啊？父亲说，老六啊，没有鳞。

夫的犄角，就是到死啊，也未见那两个犄角长出来。我愣了半晌，对未长出的犄角很遗憾，想象老六要是再多活几年，长到我父亲那般年纪，一定能生出很不错的脚来。人和鹿是一样的，小鹿是不生脚的，鹿到了成年才会生出犄角。西城沁贝勒家园子里养的鹿就是如此。我们家有关老六的话题虽然不多，但都很精彩。传说老六落生时眼目大开，哭声深沉，变身黑林，异象昭著。他是在偏院的北屋降生的，

恶意中，后者则有破家之祸。王爷初时以为荒谬，后来一细想，果不其然。现今老道对老六的前程既不肯点名，父亲呢也不便多问，越发觉得六儿子的神秘不可测。老道喝透了茶，才款款说道：令公子有胎衣包养，生虽有精而命大，日主有火，盛则足智多谋，欠则懦弱胆怯，大为财旺，若生在贫贱之家，当贵不可言。父亲问：如今生在金家，又当如何？老道说：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物见甲，当在三八岁。父亲问：三八岁当怎样啊？老道说：四爷，这茶没味儿了。事后父亲将吴老道的话学给老六的母亲听。二娘说：一个孩子家三八岁能怎么样呢？咱们的六眼瞅着虚岁过了三周了，也没见有什么不好。他一个花老道故弄玄虚的瞎说罢了。父亲说：还是留神些好。二娘说：留神自要留神，家里的孩子们咱们哪个又不留神了？只是不要看得太神圣太娇贵了才好，小孩子唯得中和才能健康成长，忘不得也弱不得，忘则不能认，

0: 给冷暖人生的无尽挽歌。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得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
5: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5: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4: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5: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8: 我是陈光，
1: 我是静桥。
8: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葛翠麟的童话《野葡萄》。在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欣赏根据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剧本《安提戈涅》改编的戏剧故事。
1: 葛翠麟1930年出人，燕京大学毕业后，葛翠麟被分配到北京市文联工作，从给老舍先生当秘书时开始创作，早期曾在北京新民报和北京儿童报发表儿童诗，他对儿童文学事业情有独钟。1984年在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童话十佳》一书中，他和叶圣陶、张天翼、袁文景、陈伯吹、贺怡、金进、叶君健、包磊、洪训涛一起被列为中国童话十佳。葛翠麟著有童话集《野葡萄》《翻跟斗的小木偶》等，曾任冰心奖评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就一起欣赏他的童话《野葡萄》。
5: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8: 你喜欢葡萄吗？你听过野葡萄的故事吗？秋天里的葡萄水灵灵的，特别甜，尤其是那些紫葡萄，一颗颗亮晶晶的，又大又圆，薄薄的皮里包着蜜一样的汁，远远地望着像成串的紫水晶球。所以乡村里的人们夸女孩的眼睛好看的时候，

0: 都说像葡萄珠一样。人们传说着荒山里还生长着一种野葡萄，颜色是深红的，一串串就像那红色的珍珠。这样的葡萄可不比一般呢，瞎眼的人吃了它就会好起来。从前有一个小姑娘瞎了眼睛，就是吃了这种葡萄又重新看见光明的。
1: 那是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村外边有一条大河，村里的人差不多每家都养鹅。村东头有一个李妈妈，她家养鹅的年代最久，养的鹅也最多。李妈妈夫妇俩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小女儿。这小姑娘说来真出奇，长得像鹅毛一样白净，一对闪亮闪亮的眼睛，人人见了都说，哎呀，看她的眼睛多美呀，像荷叶上的露珠一样。四里八乡的人知道了，也都说那个小村子里出了仙女了。
0: 小姑娘越长越聪明，越美丽，刚满八岁就到河边去放鹅。她常常在水浅的地方和白鹅一起玩水，亲自喂饱那只最小的白鹅。一年的功夫，那只最小的白鹅长得比所有的鹅都大，羽毛放着光泽，美极了。她这样爱白鹅，简直不能和它们分开。那些美丽的白鹅也亲热地跟她生活在一起，因此村里的人都喊她白鹅女。白鹅女长到十岁，爹娘先后都死去了，狠毒的婶娘霸占了兄嫂的家，就苦待起侄女来。小姑娘白天出去放鹅，夜里就睡在河边高大的柳树下，每日里只能吃到一块冷饼子。善良的白鹅好像知道小主人的苦楚，夜里都把翅膀盖在她的身上守护着她。那最小的白鹅把头伸在小姑娘的肩膀上，跟她更是亲密。日子就这样过着，本来还可以将就地活下去。可是过了一年，婶娘也生了个小姑娘。这个小姑娘长得和白鹅女一样俊，只是两眼是瞎的，眼珠瞪着一动也不会动，所以村里人都喊她瞎闺女。婶娘听了心里很恼怒，一见白鹅女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心里就气得慌，恨不得把它们挖出来。
1: 一个秋天，红艳艳的苹果压弯了枝子，黄澄澄的梨子像金钟一样在树上悬挂着，葡萄一串串地吊在架上，月亮又大又明，安静地照着草地。中秋。

喊自己回家。就在这时候，沈娘挎着一只篮子走到河边上，狠狠地说，把鹅蛋给我装起来。白鹅女说，沈娘，八月十五人人都过节，带我回家给我一串葡萄吃吧。沈娘

与一种葡萄，瞎眼的人吃了它就可以看见光明。他想，待在这里也是瞎着眼等死，倒不如往荒山里去寻野葡萄，或许能找到重新看见光明。于是他爬起来，顺着河边往前走。小白鹅嘎嘎地叫着，跟在他后面。他抱起小白鹅来说：“小白鹅，我的亲人。”

0: 白鹅女骑在她身上，小白鹅拍拍翅膀就逆着水往上面游去，一面游一面回头嘎嘎地叫，好像说，我的小主人，河水告诉我们顺着水游容易，逆着水游难，但是水是由高山往下流，我们只有逆着水游才能找到山呀。白鹅女同意地点点头，搂搂她的脖子，她就不叫了，愉快地向前游去。
1: 冷飕飕的风从河面吹来，水流越来越急，小白鹅不住地打旋，白鹅女浑身不住地抖着，她害怕起来，哪里有高山呢？也许还没有找到她就掉进河里淹死了。可怜没爹没娘的孩子，谁也不会寻找她，只有小白鹅将为她难过。她抚着白鹅的羽毛，心里想，小白鹅多么可爱呀，假使我死了，谁又来照料他呢？越想越难过，不觉流下滴滴的眼泪来。就在这时候，他听到哗哗的山水声，好像暴雨敲打着屋檐一样，莫不是前边有一座山了？或许这条河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呢。他鼓足了劲儿，伸开两条腿，帮着小白鹅用力划水。山水的声音越来越响，他的脚下触到了圆滑的石头，不是一颗一颗的石子，是大块大块凹凸不平的石头的。真的到了一座山脚下吗？白鹅女跳下来，浅浅的水流从她的腿旁流过，打着漩涡。她抱住小白鹅，亲了又亲，然后说，我的小白鹅，你回家去吧，我到山里寻找野葡萄去了。说罢和她告别，就往前边走。
0: 她真的找到了一座山，这是一座荒山，从来没有人来过，满山的怪石头，刺荆棘，有眼睛的人都找不出路来。白鹅女到了山根下，就想，但愿能找到野葡萄就好了。她攀着山石往上爬，抓住一把草，草上有刺扎破了她的手。她踩住一块石头，石头滚落下去，可是她就这样爬上去，滚下来，滚下来，又爬上去，爬了很久很久。后来，他爬到一棵老松树下，停下来，想喘喘气。忽然听见两声怪叫，白鹅女急忙爬到老松树的顶上，紧紧地搂着树枝，一动也不敢动。她听着那叫声渐渐地近了，从声音她听出来，那是一只老熊。她害怕极了，她听人说，

0: 老松树可怎么办呢？但老熊前望望，后瞧瞧，山风一劲儿地往他脸上吹，吹得眉毛挡住了他的眼睛，他就没有能够看见白鹅女。白鹅女把脸贴在树干上，悄悄地躲着，老松树用叶子遮盖着她。老熊叫了几声就跑过去了，只有那被惊起的鸟叽叽喳喳叫着满山乱飞。
1: 白鹅女爬到一座山崖下，实在没有力气了，就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她伸出两手寻摸一块平坦的山石，预备坐下去，但是因为她看不见，两手朝着悬崖的边缘扑过去，一下子就掉进了山涧里。直到深夜她才苏醒过来，山水冲击下的淤泥救了她，她没有摔死，只是跌伤了。他听见泉水淙淙的响声，就摸着往前爬，爬到一股泉水边，洗洗手，冲冲脚。真奇怪，摔破的伤痕立刻就好了，全身都恢复了力气。他想，也许这条泉水能把我带到长野葡萄的地方去吧。他就顺着这条泉水往前爬，爬着爬着，一下子又跌进深谷里。他闭着眼，听着风声从耳边呼呼地飞过。他想要摔死了，忽然什么东西接住了他，轻轻地荡上荡下，像秋千一样。他伸出小手一摸，仿佛是几根藤茎，手攀着藤子往上爬，一颗冰凉凉的水球碰到脸上滚落下来。多奇怪，这是哪里落下来的水珠呢？他在四周摸来摸去，就摸到一串圆圆的凉凉的东西，用力一抓，流出滴滴的粘汁来，放在舌头上尝一尝，甜腻腻的，带着一股醉人的清香。这不是野葡萄吗？他摘下一串又一串，把嘴塞得满满的，吃了又吃。一下子两眼忽地明亮了，他看见满山崖上生长着野葡萄藤，藤蔓上悬结着深火皮，像珍珠一样透明，亮晶晶地闪着绿色的叶子，像翡翠一样遮满了山崖。白鹅女抱着藤子望望天，天上蓝蓝的，飘着几朵白云，白云下边是山峰，山上的泉水是那样的清，那样暖，淙淙地往下流，冲洗着白鹅女身边的野葡萄藤，流向那深深的山谷。也许就因为被这样的泉水浇灌着，这样的山风吹拂着，这样的阳光照耀着，这野葡萄才长得这样甜，这样美丽，像红珍珠一般。泉水两边石头缝里的野花开得多么好看，花丛中的果木树结着累累的果子。世界是多么美呀！白鹅女坐在藤子上，拍着手，两脚荡来荡去，唱起快乐的歌。
0: 好了，葛翠麟的童话《野葡萄》，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是葛翠麟的代表作之一，白鹅女以善良坚强的性格战胜了苦难的命运，应该是童话常见的主题。葛翠麟的优点在于语言的优美和意境的清新。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童话的下半部分，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欣赏根据古希腊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剧本《安提戈涅》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在古希腊的推百城邦，王室争斗惨剧频生，老国王俄狄浦斯和王后死去不久，两个儿子又为争夺王位发起战争，在战场上同归于尽。这样，俄狄浦斯王只留下了两个女儿，长女叫安提戈涅，次女叫伊斯莫涅，都是尚未成婚的姑娘。按照规定，女孩子不准继承王位，于是他们的舅舅可瑞翁便以王室至亲的名义做了推拜新国王。可瑞翁既是老国王。

0: 防的内弟，又是一位很能作战的将军，一直享有很高的地位和荣誉。现在他做了国王，便成为一国之尊，万世的主宰。王室内外都认为这是他家族的兴旺，儿孙万代的福音。万没想到，这样崇高的权位和荣誉，却被他自己给弄糟了。在这个惨剧环生的国家，发生了一起新的王室惨剧。事情是由俄狄浦斯两个儿子的葬事引起的。本来这件事很容易做好，可瑞翁既是国王，又是已死的两个王子的舅舅，他们的葬事自然该由他做主。只要他依照当时的习惯和礼俗，为他们举行个应有的仪式，火化埋葬，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可是可瑞翁想，他既然做了国王，就要通过他颁布的每个法令，表现出国王的才智与魄力。对于两个刚刚死去的王子中，他更看重次子厄忒厄克勒斯，及时地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且像对待国王一样，让市民们排着队伍给他送葬。至于长子贝里涅克斯，可瑞翁不但没有给他举行葬礼，连他的尸首也没有收回，依然遗弃在郊外的田野里。可瑞翁是个脾气暴躁、容易失去理智的人。为了表现自己作为国王的非凡魄力，可瑞翁在给国王次子举行葬礼之后，立即向全城宣布一个命令：不准许任何人埋葬和悼念长子布里涅克斯。谁违反这个命令，将被处以死刑。可瑞翁担心那尸体会被人偷去埋葬，同时也为表明他的法令是认真而不可违反的，还派几个士兵去看守那具尸体，让他们监视和捉拿违令的人。这个命令一宣布，推拜城里的市民都感到惊讶，因为不准一个死人的尸首埋葬是不符合他们古老的习俗的。那时的人都非常相信和崇拜神灵，认为人死了不埋葬就不能渡过冥河进入冥土，这是对神奇的大不敬。可是国王的命令十分严厉，人们不敢公开反对，只是在私下里嘀咕，议论着这件事情。对这个命令最感到痛苦和难以接受的是姐姐安提格涅。自从两个哥哥相残而死以后，她就沉浸在深深的悲哀里。他一想起他慈爱的父母、亲爱的哥哥们都悲惨地死了，泪珠便止不住地流下来。他想，他那充满欢乐与幸福的王室家族从此再也没有了，就如同一座充满阳光和生机盎然的花圃，被一阵不可预知的飓风给摧毁。他跟妹妹伊斯莫涅是那风暴后残存下来的两棵孤独无依的小草。更让他悲痛难解的是，新做国王的舅舅竟不准许他的一个哥哥入葬。 让他暴尸荒野，既得不到为他送葬的眼泪，也没有安息的坟墓。为这事，安提戈涅不知哭过多少回。他也曾想去请求舅舅收回成命，允许他跟妹妹去埋葬哥哥的尸首，但一想起舅舅做了国王后，脸色总是严肃阴沉的可怕，便打消了这种念头。当他听人们说，由于天气炎热，那尸首已经发出腐烂的气味时，终于决定由自己做主去埋葬那尸体。他不能让人说由于惧怕国王的禁令就背弃亲人和手足之情。在他看来，自己去做这件事是符合神的旨意和永恒不变的天条的，于是他不再觉得有什么可怕，却感到光荣与正义填满了心胸。可瑞翁为推行他的政令，把全城一些资深望重被称作长老的人召到王宫。他知道这个城邦的百姓由于深受俄狄浦斯国王执政的恩泽，对这位贤王的后代还怀有效忠的心，因此他对这些长着长髯的老人说，他要做个一心为城邦的好国王。他说他不准埋葬和悼念伯吕尼克斯，因为他是城邦的敌人。虽然伯吕尼克斯是他的亲外甥，也得让他尸体暴露，给鸟和野狗吞食，昨见的他血肉模糊，让人知道他可瑞翁是不徇私情的，他的法令是多么的公正和威严。
1: 好了，根据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剧本《安提戈涅》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部作品写于公元前442年，和俄狄浦斯王一样，被公认为戏剧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安提戈涅被塑造成维护神权与自然法则，而不向世俗权势低头的伟大女英雄形象，激发了后世的许多思想家，如黑格尔、克尔凯郭尔、德里达等哲思。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晋桥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4: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3: 山海有归期，自相逢。
4: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3: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4: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3: 眷恋人间。
5: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6: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7: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6: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8: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9: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10: 找京城帮帮团。
9: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10: 找京城帮帮团。
9: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0: 找京城帮帮团。
11: 如果你想改

0: 感谢我，
1: 甭客气，
0: 就请去帮助他人。
2: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0: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2: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3: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4: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5: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6: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7: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4: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0: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2: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00首播，21:00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6:00，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8: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0: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8: FM107.3 北京城市，请收听。在这里，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5: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00到12:00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是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说起会七鲜的酱牛肉啊，那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1: 嗯，还真是，时间不短
0: 了，真是。
1: 嗯，
0: 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深入人心。
1: 嗯，
0: 而且同时呢，也让咱们的很多听众啊，品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哎，爱吃酱牛肉确实是很有渊源啊，它不只是一道菜，是咱北京城几百年的烟火气儿攒出来的活历史。从紫禁城的御膳房到这个胡同口的咱们老说那个老人口里那副食店，哎，一锅老汤里熬的是父一辈子一辈的这种京味传承。说起这酱牛肉的根儿啊，好多人不知道，其实呢还真是源自于咱们北京啊，因为当时的元大都就在咱们北京，拿黄豆酱配着几十味的这个香料，愣是把草原粗犷的这牛肉啊熏成了说现在咱们吃这酱味儿，对吧？咱北京爱吃这酱味儿。那时候北京的酱牛腱子的做法呢，选择的是上都，也就是现在的咱们口中的这锡林郭勒草原的叫黄牛后腿和前腿的肉，用河西走廊的胡麻油爆香葱姜，然后呢对辽东的豆酱文火微制。可以说这一块简简单单酱牛肉啊，其实是非常有讲究有文化的。
0: 其实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酱牛肉呢？一个是这肉好，另外它的制作工艺啊也促成了它的味道。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很多的老听众特别喜

0: 原因其实第一啊，咱们要说的是牛肉的品质。您看啊，会稽鲜它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同时内蒙锡林郭勒这块地儿就是酱牛肉的选料非常非常讲究的一块地儿。
1: 其实大家呀都知道内蒙古的牛肉好，
0: 而且呢挑这个酱牛肉啊还得挑这个部位啊。好多人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基本上就买这个牛腱子，但是牛腱子也分啊，有这个前腿腱和后腿腱。前腿腱呢基本上就是三花腱，三条这个筋路啊如菊花般散开，炖厚了呢能吃出七分的这种口感。这个腱子你要挑好了以后，它里边是没有多余的油花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肥膘的，就是一层瘦肉一层小筋儿，而且这样的牛腱子炖出来才好吃。所以说您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会稽鲜的牛腱子啊，入口之后它是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然后肉丝儿就是特别特别细的那种。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牛腱子是开袋计时的嘛，打开以后都是一大块一整块的，没有说咱们平常在外边买的说担心里边有碎块啊，或者有配菜啊有汤啊占分量，这些都没有，非常非常的这个整。而且呢跟您透个底啊，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会稽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给大家升级了，以前是前后腱都有啊，今天我们用的全都是前腱啊，
1: 牛腱就更加嫩，
0: 更加嫩。而且呢，今天的给大家带来这个牛肉啊，选择的都是会稽鲜他们自己家里边养的，叫做三岁口的草原黄牛，
1: 我真讲究。
0: 对，您看为什么选择三岁口的呢？其实也是根据它这个肉质来的。小牛，您去草原看，人家牧民不给您宰那小牛，为什么？一个是吃的时候呢，它没有这个肉香味儿。如果太老了，这个牛它肉柴了，塞牙。咱们现在的听广播的一些听众啊，基本上全是比如说四五十岁的啊这样的年龄层的人，可能牙口现在也已经不是特别好了。有的我发现叔阿姨啊，那个牙不完全是自己的了，
1: 对，渐渐的往下滑了。
0: 所以说呢，现在呢，给大家选择这个全是三岁。

0: 每个人都能吃出来。
1: 是，
0: 但是有人特别敏感的话，会吃这个牛肉也感觉哎有点膻气。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您吃吧，膻味没有，而且呢，它本身那个酱味就比较浓，又把这膻气又往下压了压，所以说它的牛膻气味都没有，就是纯纯的香味。
1: 嗯，其实对于这个牛肉啊，我的印象呢，我家里啊，我小的时候是很少做这种酱牛肉的，
0: 嗯，
1: 怕做不好，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它价格比较高，
0: 哎，
1: 一般都在外面啊买一点儿尝尝，解解馋就完了。
0: 太贵了，
1: 对，太贵了，
0: 太贵了。而且呢，现在好多的地儿啊，说做这个酱牛肉，还真不是咱北京的那种酱味儿。我说他们那叫炖牛肉或者卤牛肉，
1: 是，
0: 它还真不是这咱们说的那种酱，
1: 有点酱味儿那种感觉。
0: 它带来的西蒙会七鲜草原的这个酱牛肉呢，还是真正的叫做什么用的京城的做法，但是用的是草原的配料，讲究君臣佐使，就是哪样料用的是哪个地方的，用多少，这个都是按古方上面有秘制的讲究的。您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吃这个酱牛肉说觉得比较香吗？第一个是那时候的牛呢养的够岁数，
1: 牛的品质好，
0: 对，第二点就是他舍得下功夫，这个酱牛肉一定要用大柴火锅然后慢慢炖出来，叫不着急，不着急的慢慢炖出酱出这种味道。会七鲜的这个工厂里边也用的是大柴火锅，虽然那个工厂的流水线啊是比较专业的，但是用的锅还是大柴火锅，而且呢比咱们寻常的就是在家里边用这个锅呀厚三倍不止。
1: 哦，
0: 在当地有一个专门的学名叫做锁香盔
1: 啊，
0: 就跟那个内蒙当时那个盔头似的，哎，它那个造型非常非常独特。然后呢火候呢讲究叫做什么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所以这个您更吃不到这个牛膻味牛腥味了。第二点是什么，用二经的文火味味，防止这香气外泄，所以说您吃这个牛肉的时候一口就能吃到这酱香非常浓郁的味儿。然后呢三经彻火焖捂，靠余温让这酱汁啊往这肉心里边渗。咱们这个酱牛肉切完了片以后，您会发现从里到外全是酱色，而且呢那肉筋儿都有点发黄色，
1: 是是，也炖得特别烂，
0: 哎，这就是炖烂糊了，炖入味了。然后四经在天柴转中火，逼出这个筋膜的胶质。所以说，老人孩子有时候吃这酱牛肉，说怕吃着筋，为什么呀？嚼不动，
1: 对，这个不能够，
0: 这个筋儿全都是做的非常非常的柔软的，老人孩子吃都没问题，而且那筋儿啊还更带这个牛香味儿。然后五经离火静置，这时候呢，人家老师说了，千万不能揭盖儿。啊，得让这肉啊在余温里边再睡个回笼觉，您再捞出来以后，这酱牛肉才好吃呢。而且呢，老姐她有老汤，20多种的味料，然后3种酱酱出来的酱牛肉，您说这酱牛肉能不好吃吗？
1: 哎呦，太讲究了。首先这个选料就非常的精，而且呢这个制作的工艺又特别的讲究。关键你看刚才你提到那个
0: 人家家务事儿，
1: 对，制作的这个家务事儿啊，真的是不一样，
0: 都特别
1: 大柴火锅还能炖出那味儿，
0: 做的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呀特别特别的实惠。咱们都知道啊，以前会七鲜的酱牛肉呢卖的就非常非常的好，今天再次把它的这个肉质做一提升，以前前后腱都有嘛，今天就是前腱了啊，吃起来呢更加的细嫩。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会七鲜这个企业，您在外边买其他牛腱子可能价格上要比它稍微贵一点，为什么？因为人家有自己的草场，这牛不用去在外边采购了，然后呢这个工厂直接就进行加工这个酱牛肉，人家有自己的这方子，所以说从养牛到宰牛再到制作成这酱牛肉，它全都是自己的一条线，这个价格就压缩了很多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啊，价格非常非常合适，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啊，确实是值得购买啊。咱们是会七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是2025年的新一款的啊。咱们里面分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这个酱牛肉150克，也就是3两1袋，给大家呢是10袋。另外我看了一下赠品呢，也是会七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是150克，3两1袋，给大家是8袋，这么一算起来就是18袋。
0: 对，在当地的超市里边啊是卖26.7块，那您看这个价格26.7块3两的酱牛肉，其实说不贵了、
1: 也还行，
0: 但是您说18袋加起来拢共是需要多少？
1: 480多块钱。
0: 这个价格您说让现在直接掏出好小500块钱来买酱牛肉，这个价格还是偏高的。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又

0: 不给大家往下压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价格依旧保持着北广的这种性价比，18袋每袋是3两多的这个酱牛肉，今天我们的价格是
1: 299，
0: 哎，3两的酱牛肉啊，今天和每一袋才合多少钱呢？
1: 是
0: 16块钱多一点，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非常的足了。299带走的是18袋来自于惠西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这个酱牛肉您拿回家去吃，真的是北京酱牛肉的酱味儿啊。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呀，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啊这个字，
0: 酱牛肉的牛字，
1: 哎，牛，您就可以直接收到呢购买的链接了，来进行购买啊。
0: 哎，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要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呢，您想想啊，这个就是特别方便的一件事儿。为什么呢？在家里边您自己做，首先买牛肉，您是不是能买到草原酱牛肉这样的好肉？啊，还都是前腱子给您酱。
1: 我跟你说，现在好多年轻人啊，买什么样的肉，他都分辨不出来。
0: 第二点呢，就是您在家里边还得花功夫去做。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配料可能还没有人家老师傅给大家配的那么好。老汤这个咱们家里边就不具备。
1: 没有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家里酱这个酱牛肉啊，其实也需要花火。
1: 那
0: 是就是你得费功夫嘛，这个火钱咱们也得算上。
1: 火呀，钱算上这是一个方面，关键那火呀。它那个火候不好掌握，而且它没有人家这个外边那个火足。
0: 咱们今天啊就是给您大家省事儿了，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保质期呢也是比较长的啊，240天左右的，而且呢都里边是没有放什么的这个添加剂呀，啊，什么这个防腐剂啊，这些是没有的，都是抽真空给大家去进行保鲜的。那么这样的酱牛肉拿回家以后，您说热了吃没问题，热完了以后咱们说再给它加工一下，说再炒一下啊，或者说直接做个这个肉炖粉条啊，或者说那个再配上点配菜给它做一下回锅一下什么的，
1: 这加工也行，
0: 没问题，因为什么呢，肉质好啊，然后呢往着吃，咱就说当个下酒菜，切一定要切薄片才能体会到它这个肉质啊和其他的肉质的不同，
1: 更香是吧？
0: 您拿出来以后，这个小薄片对着这个灯一晃，您也发现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颜色的，淡淡的有点发黄，而且越嚼这个小薄片越出味儿，肉质特别特别的紧实，即便是切的薄啊，也不会散片，因为您收到的每一包的3两的酱牛肉都是一小块真正的前腱子，它都是整块整块的，所以说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吃，这就是好吃的酱牛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前后腱子都有，但是今天只选用前腱子去做这个惠西鲜的酱牛肉，这是2025年的我们一个全新的升级。从制作的方式，用的这个食材，再到它出品的安全品质，这款酱牛肉都是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150克3两一袋，给大家呢是主品10袋，那么赠品呢依然是8袋，一共加起来18袋。那么市场价呢可能要400-500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你就可以拿走且吃呢啊。这个如果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啊，一个吃食，一个老吃食，和很多我们

0: 是裹一层半透明的这蜡纸，
1: 哎，
0: 一撕刺啦一下，哎，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那味儿呢带着点山楂的味儿，是什么呢？大山楂丸。我相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有一些中老年的这个听众啊，
1: 哎，
0: 肯定对于大山楂丸啊有的特别的这么一个情感和情怀，对吧？
1: 没错，
0: 那山楂丸呢以前也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消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导致，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有的时候现在吃的东西越来越好了啊，吃的越来越多了，但是上了岁数吗，胃口小了，这个时候有时候想吃点这酸甜的解腻的，又想起小时候那个大山楂丸来了。
1: 是，
0: 其实这大山楂丸是好多人的一个念想，但是您说现在想吃到好吃的这山楂类的制品还真不容易。
1: 对，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啊，里面它添加多少山楂，这就是一个大疑问。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按照以前的那个老方子去做的，同时呢咱们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能有好处的这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您尝尝看看是不是以前那个记忆当中的这种老味道。
1: 这个以前的大山楂丸，这个主要成分就是山楂和蜂蜜哈，同时里边还有当时不知道的材料，口感又非常的好吃，而且又带着一点其他成分的药香那种味儿，价格也不太贵。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就跟咱们这大山楂丸的做法以及用法很相似，而且里边的材料有些许的就是还原和相似跟之前的嘛。那毕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是山东青州市的非

0: 顾名思义就是六种东西，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它的配料表就是这个，特别干净，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了啊。山楂酸枣仁丸用的是什么呢？山楂酸枣仁的这打成的粉，赤藓糖醇也是天然提取物，然后呢还有点水，其他的什么都没了，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对，
0: 而且用的这山楂还有说到和咱们平常吃的那冰糖葫芦那山楂不太一样。
1: 对、哎，那山东青州长口山楂啊，维生素含量是非常高的。这种山楂的一个特点就是酸味很足，山楂味浓。单吃确实有点酸，但是你把它做成这个山楂丸，搭配上其他的材料就非常的合适。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那个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是有一定帮助的。比如说老人们总说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吃腻的时候吃多了来点山楂，
0: 来点酸甜口。
1: 对，其实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饭前呢是开胃，饭后这种酸甜口确实有这种解油腻的感觉、啊、
0: 除了这山楂以外呢，其他的配料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啊，好多人说这个山楂丸里边有其他东西，那这其他东西各自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这山楂六丸里边有苹果，对吧，提供甜味，而且呢苹果当中的这个果胶和膳食纤维比较多，鸡内金。
1: 对，
0: 然后呢比如说山楂和茯苓啊，里边含有这个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等等物质，本身这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您比如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当中，这个酸枣仁还是挺有好处的。
1: 对，这个酸枣仁的树，它一般是在悬崖边结出的那种一串串的紫褐色的小珍珠，而且酸枣仁得要河北邢台的，因为那块的这个酸枣仁的颗粒非常的饱满，剥出来呢是那种仁白亮有光泽的。那这个山楂呀，咱们说解腻，那是酸枣仁里面有什么呀？
0: 有这个酸枣仁皂带 A、B 和黄。同类的东西对于咱们的好好睡觉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的。
0: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山楂六丸和山楂酸枣仁丸，不光是味道啊、香气啊和外表跟咱们以前吃那大山楂丸啊有点类似，同时呢它的价格还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是，我们今儿带给您的东桥堂山楂六物丸是十袋每袋100克，我们这酸枣仁丸是十袋每袋90克，加在一起20袋。那今天又赶上我们新品首发了、给您每样再加5袋，也就是到手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酸枣仁丸、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得15块钱了、那总共得450块钱了。
0: 在超市里面能看得见，它是一个红色的包装，特别特别显眼。
1: 您去对比一下，然后北广生活售价是199块钱30袋啊，
0: 对，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它每一大袋里边基本上有十几颗的这个山楂六丸或者是山楂酸枣仁丸，
1: 是
0: 每颗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哎，我觉得这点挺好的。您平常揣兜里边出去遛弯的什么的时候啊，都可以放在包里边或者兜里边，干净啊。另外呢，咱们可以算一下价格，

0: 吃了油腻的东西总会觉得肚子胀胀的不太舒服，那这个山楂丸呢就像是请了一个小帮手，那这个酸枣仁丸呢就是它吃着吃着呗，不光是好吃，它也能帮您把心情放松，所以说非常舒服哈，而且它们的口感都是那种软糯的，不用您费牙去嚼，老人吃着也不费劲，它这个应用场景也非常的丰富哈，比如说您可以揣几颗在兜里，出门遛弯的时候您吃上一颗，既能解馋，它对咱们又有好处，是吧？
1: 对，注重健康的时候呢，咱们不光要注重吃什么，怎么吃下去以后能营养消化，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0: 是，
1: 那么这是对于中老年来说，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啊。平常喜欢吃零食，对吧？而且呢，孩子，但是这山楂丸呢，一个是它是酸甜的，孩子肯定喜欢；另外一个呢，做的是确实非常非常的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色素，这些都是天然的食材。您比如说这山楂丸，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对吧？另外，山楂酸枣仁丸当中是山楂、酸枣仁粉和赤藓糖醇。好多人说这赤藓糖醇是不是又化学的东西啊？您不是，它是从什么呢？蘑菇呀，什么葡萄里面提取这种天然的甜味剂，提供甜味，但是呢，它不是说糖，所以说这酸枣仁丸和这个山楂丸，您比如说对糖比较敏感的这类人群也是可以吃的。
0: 对，
1: 而且它那个口啊不是那么甜，它主要还是山楂的这个酸味，反正我吃的觉得挺好吃的，酸甜，而且呢有这山楂的香气。这个山楂六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呢，口感还有一点点的区别。
0: 是，那它们都是那种有点酸，但是酸而不涩的那种感觉哈。那这个相比起来，山楂酸枣仁丸可能更大一点，也稍微瓷实一点。然后因为你这个吃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酸枣仁这种细小的颗粒，不是那种粗糙的渣哈，是那种细腻的质感，嚼起来会有那种醇厚的香，而这个山楂丸呢，它是那种酸甜可口的，吃起来是软糯的，便于您咀嚼的。
1: 这两种呢，就是咱们老人、孩子都能吃，味道都非常不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忆当中的那个大山楂丸的外形，味道稍稍的有一点改良，但是还是有山楂浓郁的香味。另外呢，老人孩子在生活当中应用的场景也非常非常多，买回去以后咱们尝尝还是不是记忆当中的这种酸甜的感觉。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非常具有性价比，
0: 主品仁丸10袋，每袋90克，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额外每样再加5袋，总共是30袋，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很优惠，199元30袋、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没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2: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4: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5: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6: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2: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8: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7: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8: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7: 周一到周五早6点，
8: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9: 今天你读书了吗？
10: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9: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1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1: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12: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1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2: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2: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

0: 锦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3: 找京城帮帮团。
2: 好找，
3: 找京城帮帮团，
2: 搞个简易操作
4: 去帮助他人。
5: 如果你每天上午9:30到11:00
4: 互帮互助办，
5: 让我们携手并肩
4: 共度
1: 养老。
4: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1: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4: 老年之忠诚的同路人。
1: 老年之友，以爱奏响关怀的乐章。
4: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00，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6: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
7: 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8: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9: 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议。
1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00到12:00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到来自于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这个全路型的美食了啊。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南极磷虾酱。
0: 哎，北京人对于虾酱啊还是情有独钟的。
1: 哎，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经常比如说用虾酱啊拌东西啊，蘸生菜吃啊，蘸葱吃啊，甚至还什么炒菜啊做汤都用它。
1: 对，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虾酱，包括周老师吃的虾酱，大多数都是养殖的这个毛虾做的这个虾酱，而且是发酵过的。这一般的大多数的客户啊，一般吃不惯。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

0: 因为咱们在市面上一般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因为整个南极磷虾这个生存环境啊，它是处于整个南极的这个常年寒冷深海的污染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周老师哈、啊。而且呢，南极磷虾是自由生长的嘛，所以它的生长周期长达6年，大小有5厘米左右，它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个磷虾怎么捕捞呢？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然后我们不是说今天捕了，明天还能。它是去一次去到半年到一年，而且呢必须要权威部门取得这个捕捞证明才能进入整个的南极捕捞。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它是咱们中国科考队31次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呢，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周老师？是咱们的上海、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所以说上海他们是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
1: 其实说到这个虾酱啊、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吃那个虾酱呢、好多都是用虾皮儿什么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特别的咸，甚至还油乎乎的、吃起来的话呢那个怪怪的味道啊，有些人还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呢说到这个虾酱啊、这个著名的文人呢汪曾祺啊笔下的北京饮食里边就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有咸有淡有滋有味。他描写之前的北京呢，剩饭和面呢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饼，菜呢是一团干虾酱，来一勺干虾酱吃几口菜啊，吃几口饭，有时候呢也做点熟菜，像熬白菜啊，可谓是简单当中的有滋味。这是描写这个虾酱的。
0: 对，而且这个虾酱你回去无论是做蘸酱菜啊，或者是炖豆腐呀，或者是包饺子呀，或者是一定要拿咱这个虾酱回去炒个鸡蛋啊，炒个鸡蛋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鲜的啊。
1: 赛螃蟹，
0: 对，赛螃蟹啊。再就是咱们这个虾酱里面全都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油，包括 Omega 3 DHA EPA， 包括虾青素，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包括咱们家里加班熬夜的男士都可以来使用，非常的方便，不添加防腐剂。
1: 那这么好的话呢，我们今天得说一下这个组合。刚刚我看了一下组合呢，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呢，专柜一罐是24块钱，价格也能接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整整的12大罐，价格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1: 好，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
0: 但是周老师你别着急哈。今天呢。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今天在12罐的基础上，我再赠送12罐啊，也就升级到24罐，价格199块钱、
1: 啊。好，咱们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啊，199元拿到的是24瓶，而且每瓶是135克的。
0: 对，
1: 那如果大家需要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这个虾酱啊，咱们说是叫虾。但是我打开瓶子我能看到里边咯噔咯噔的那种虾肉的感觉、
0: 因为咱们这个磷虾酱周老师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做到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所以说打开之后它不是说像以往的那么稀、咱们是真正的颗粒感非常强，它是真正的南极磷虾肉在给大家做到一个壮观的哈。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个虾酱回家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回去咱们家里不有那些青菜吗，什么生菜啊，什么黄瓜呀、或者水萝卜，你都可以蘸这个虾酱来吃。然后这个虾酱还会怎么呢，你回去一定要炒一个鸡蛋啊，回去3个鸡蛋，哎，放2勺虾酱，根据自己的一个口重口轻自己来加。这个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能炒出蟹黄的味儿，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那叫一个下饭呢、然后再用这个虾酱买一块鲜豆腐，直接来炖个豆腐，咕嘟咕嘟嘟，整个的虾酱入到那个豆腐里，那个味儿啊，也是非常非常下饭的一道菜。然后教大家做一个饺子啊，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搁点韭菜，搁点鸡蛋，放2罐虾酱，直接和馅儿，直接包饺子，一咬一煲汤，那个汤用我们大连话说流线流线的，特别特别鲜。
1: 没错，有时候做汤的时候呢，你来一勺虾酱的话呢、那个汤也是非常鲜的。
0: 对，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啊，是有主品有赠品。南极磷虾酱主品呢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那么赠品呢是同样的情况翻倍，又给您加了12瓶、那一共是24瓶，可以说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那么价格199元，
0: 199元、
1: 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得多少钱？
0: 要买的话大概是700多。今天咱们是正常12罐，给大家赠送12罐呢，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因为这个产品不是说天天能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的，
1: 是
0: 因为每年的捕捞季只有一季，我们整个捕捞一去就是半年呢，捕捞回来之后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所以说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咱们保质期多长时间啊？咱们是24个月常温储存啊，不需要冷冻储存，不占冰箱地方的，您放心来订购。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吃什么 磷虾油胶囊 Omega 3的 DHA 的这些胶囊，不是

0: 主品在赠品啊，就是南极的磷虾酱的135克一瓶，主品赠品12瓶，加上12瓶，一共是24瓶。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其实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24瓶的话要600-700了，但是今年199元您就拿走。当然了，如果您手快的话呢，才能有这样的优惠啊。前100名。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前两天周老师有个客户还说，说你们什么时候上北广购物？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状元海上市企业给大家准备每一款商品，我们不过多于夸大的去宣传，我们都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呢，咱们老百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说产品一定要给大家做到一个安全的使用，放心的来使用。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包括我们以后的话会给大家带到很多类好商品，包括今天这个虾酱。
0: 不过有些朋友在问说，这都是一瓶一瓶的哈，说不用搁冰箱里，在咱们平常日常的这样的环境下就可以。
1: 回家之后啊，你要开罐的话哈，没食用完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箱里放着。如果说未开罐的话，您直接找个阴凉干燥处存放就可以了，它不需要放冰箱。而且呢，咱们所有的玻璃瓶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什么时候吃，开上一罐，买上2勺3勺都是可以的。
0: 有些朋友说了，安全是重要的，里边有没有什么防腐剂之类的？
1: 我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啊，因为咱们状元海做了将近15年这么一个品牌，而且是上市企业。首先第一点，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保证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所有的客户咱们到家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0: 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极磷虾酱，是状元海的啊，他们呢是连主品在赠品的135克一瓶，给大家是12瓶，加上12瓶24瓶，那么市场价呢要600-700，今天199元您就可以拿走，当然是前100名听众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钱买了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但是价格要比我们正常播出的节目要低的，给大家带来了三样啊，大家非常。首先，我们来请西西给我们介绍。第一样啊，是来自于天福号的老北京酱货，
1: 酱肘子、酱香，这个就是酱肘子，那非常正。第二个酱香鸡，选用的是上好的细腻烂而有型，酥而有劲儿。第三个香炉原有的色泽，而且您拿到可以看到肉还有这个筋的纹理交错，肉质细腻，特别好吃。
0: 还有什么呢？松仁小肚，这个天福号的松仁小肚在口感上也传承了老字号的高超标准，而且这松仁小肚用的是东北的野生大松子儿，拿过去以后孩子肯定特喜欢。还有什么呢？米粉肉啊，米粉肉还有这叉烧肉，家里边的孩子肯定爱吃，因为都带一点甜口，而且它这叉烧肉啊，按着的是传统的广式叉烧，里边还有桂花的成分，吃起来特香。
1: 是，
0: 还有这个莲藕狮子头啊，您在这个店里边不一定能买得着，为什么呢？一个是现在做的比较少，另外一个它这肉的腻中和了藕的这个脆，变为又香又脆的莲藕狮子头，这可是一道老菜，
1: 没错，
0: 天福号给它恢复过来，又加入到了咱们这个熟食的组合里边，您拿回家一热就能吃，倍儿香。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样的特价的这个组合，就是之前我们卖的也非常非常好的天福号的老北京酱货组合。再次跟大家说一下里边有什么。
1: 我们给您带来的是酱肘子220克一个，天福酱香鸡一只600克，香卤牛肉一份200克，松仁小肚是一份250克，叉烧肉也是200克，米粉肉200克，莲藕狮子头260克。那我们这是七样啊，刚刚我们说八样，是因为我们额外赠给您了一个天福酱鸭腿是300克。
0: 倍儿下酒，天福号的实体店呢，基本上也是400来块钱啊。北广的售价之前299块钱，您听正常的节目肯定听过，但是今天是咱们的北广购。

0: 五的特价节目，对吧？
1: 只需要239元，又降了60块钱呀！
0: 要说您听着，咱们这特价节目就算超着了呢。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价的价格是239块钱，而且您不用担心保质期，短保的到7月份。基本上都是10月份的，所以说买回去以后不会说放坏了或者过期吃不了，咱们这个保质期还挺长的呢啊！您不用担心保质期的问题。239给大家，这个天福号的老北京降货组合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这个包装还是挺方便的，
1: 对，因为打开包装袋您就可以看到它是真空包装的，然后您把这真空袋撕开，肉的香味扑鼻而来。
0: 哎，家里边聚会啊，招待亲朋好友啊，或者咱们自己吃啊，
1: 是
0: 这个。都是天福号大品牌的招牌菜，所以说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咱们还是比价格，就是您去店里买，您去看看，比这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您要是都买齐了，它的价格要更贵。您甭说了，现在去外边买一块小肘子，
1: 是
0: 几十块钱，那肯定是有的。
1: 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个的8样熟食的组合啊，跟这个天福号的实体店出的地儿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咱们今天这8样只需要23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第一样的这特价产品。
1: 是，
0: 然后呢，我们话不多说，说完了吃的好吃的，咱们还得说什么在厨房里边好用的。
1: 对，因为很多中老年朋友或者是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哈，现在对于油有这样的观点，说油只要吃进去就出不来了，油进了身体会给身体带来负担，体型也会变化，而且日常饮食越少油越健康。但是啊，我来跟大家说，这些观点可能并不太准确，因为油和油不一样。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点好油是什么呢？纳福尔的有机山茶油。咱再来说回油啊，油其实分为两类，一类呢叫做好的啊，一类叫做稍微差一点的。
1: 对。
0: 啊，好一点的呢叫做不饱和脂肪酸，
1: 没错，
0: 差一点的呢叫做饱和脂肪酸。你看饱和脂肪酸就是给咱们的比如说跟高低密度啊相关啊，然后呢增加身体的一些风险。
1: 是，
0: 那不饱和也就是说这好的油它是什么呢？它是有助于降低咱们的有一些身体内的指标，
1: 没错，
0: 对咱们的健康还是有益的。所以说在日常当中，不管您是炒菜还是炸东西还是比如说拌菜弄点油，得选择正确的好一点的食用油，这样呢给咱们身体免于一些负担，不仅能满足咱们对于这个味道的需求，更是能帮助咱们避免一些问题。
1: 是，
0: 那么咱们这款油好在哪儿要跟大家说一下。
1: 这款油它就好在它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0: 也就是说好的油。
1: 对，我们来看营养成分表哈。那现在咱们国家都规定，要是好的营养成分您都得标出来，那您拿到手就能看到每百克当中它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每100克当中还有7.6克，那单不饱和脂肪酸每100克当中还有82.2克啊。
0: 那
1: 加起
0: 来、
1: 就是
0: 89.8克，这意味着咱们每100克这种油吃下去，有89.8克的都是好的油，是不会给咱们身体带来负担的油，非常容易的就代谢出去了。
1: 是，
0: 而且这种油对于咱们的身体，比如说各个的方面，都还是有一些帮助的。
1: 是，
0: 另外呢，它是胆固醇零毫克，
1: 这很友好
0: 啊。钠零毫克
1: 也是很友好，
0: 所以说呢，这种才叫做真正的好油。这也为了让大家更多的人群、更多的人接受，当中我要买一点好油，对自己稍微好一点。同时，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特价呀，就是这种油平常卖的稍微贵一点，今天也不再贵了，咱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叫纳福尔有机山茶油，主品是总共有6瓶，每瓶500毫升的有机山茶油。今天节目当中额外再给您赠6瓶，也就是12瓶这个有机山茶油。
0: 市场价那超市里边79块钱，12瓶就是399。
1: 12瓶，
0: 我们今天又是特价，又为了让大家多吃点好油，所以说我们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还是239元，只降了100多块钱呢啊，非常实惠，
0: 160块钱这个力度。

0: 西山茶油，今年239，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依旧是不用担心保质期，到今年年底啊。所以说这个油您拿回去尝尝，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哎，西西，你觉得在用这个油的过程当中，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它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特别多，它还有什么其他的优点呢？
1: 第一点，这一款这个有机山茶油它是有有机证书的，这个其实在油类产品当中比较少见。您拿到手就会看到每一瓶都有一个有机认证标贴，您可以在上面刮开之后啊，在官网上面就能查询到它到底是不是有机产品，相当于它的一个身份证嘛。
0: 这是有机、
1: 是。那第二点就是它非常适合炒菜，因为它的烟点比较高，所以炒菜出的油烟少，山茶油的烟点能够到230摄氏度左右、所以说爆炒也不会产生太多的油烟，
0: 对您的爱人对家里边的大厨都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1: 对，
0: 另外我是觉得什么呀、这小瓶的包装挺好的，
1: 是500毫升嘛，不是一大桶。
0: 平常在家里边吃油吃的比较少的，您看这小瓶的设计呢，能够保质期内的新鲜度，另外呢，家里边人口少的，可能呢也不至于开瓶之后半年吃不完，这个避免它哈了味儿，对吧？
1: 没错。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的这个特价产品呢，就是来自于纳福尔的有机山茶油，这个油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2瓶，12瓶每瓶是500毫升，北广之前的售价是399，但是我们再次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北广的不定时的、不定频率的给大家带来的特价节目，
1: 是，
0: 所以说今天我们有不定时的狂欢价格239块钱，而且保质期到年底，您不用担心保质期的问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说完了这个好吃的啊，再说完了厨房里面好用的，我是觉得呢，咱们对于像西西这样的女性朋友们，应该多一点照顾。所以说，咱们在这个特价节目当中，在家里怎么吃啊？得搭配上黑芝麻、核桃啊，包括红枣啊、枸杞、冰糖汁。来自于山的营养，而燕窝呢走的是润的这一点，滋润我们的身体，主要的就是针对于咱们的这个很多的女性朋友。所以说呢，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这一款阿胶糕还是真的非常友好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量挺大的，价格还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实惠。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吉心堂燕窝阿胶固元膏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5盒，买10盒送您5盒啊，每盒是180克。
0: 这180克每一盒里边呢有20块左右，等于说加起来呢得有200来块的这个阿胶固元膏。
1: 对，而且它保质期到2027年的年中呢，所以您甭担心吃不完。这个市场售价呢要599块钱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269，因为我们原来节目是299嘛，今天又给您降了30块钱，是吧？
0: 这就是我们特价节目的优势。
1: 没错，
0: 如果您想要这个阿胶糕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样产品啊！您拿到手以后，您就知道这个吉心堂的阿胶糕有多好了。拿到手以后，您就可以发现，稍微撕它一下，或者稍微的这个切它一下，它中间是能看到我刚才说的，比如说芝麻呀、枸杞呀这些里边的配料的。
1: 对，
0: 而且您去尝它的时候，会觉得越嚼越香。另外都是独立的小块的包装，您随手放这个兜里两块，放这个包里两块也方便取用。另外好胶虽繁琐，融化浸泡挂棘加料封存切片冷却包装，7道工艺是一道不敢少的。这样的做出来的阿胶，这样来自于山东省东阿县的小黑驴皮胶熬出来的阿胶糕才是真正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15盒，每盒是180克，加起来一共是200多块的阿胶糕。我们之前的价格299，今天我们是特价节目，对吧？26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4: 找京城帮帮团。
3: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4: 找京城帮帮团。
3: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4: 找京城帮帮团。
5: 如果你想感谢我，
6: 谢谢
5: 就请去帮助他人。
4: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5: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4: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7: 听风800遍，方知世人间。
8: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7: 山海有

0: 归期，风雨自相逢。
1: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0: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0: 眷恋人间。

0: 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5: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6: 三百米处有限速拍照，无语超速。
5: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7: 我车里眯会儿啊。
5: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8: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0: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1: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0: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 干儿，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当远方的滤镜变得千篇一律，还有没有人愿意真正闯入？闯入被旅行指南标记为极度危险的禁区，只为记录那些正在战火与时间中消逝的文明痕迹。一个中国女性，为何要8年间多次深入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动荡之地，面对枪口的隔阂？支撑她的究竟是什么？今天大多数人对犍陀罗三个字依然陌生，但它却是佛教造像艺术的源头，是希腊文明与东方智慧在丝绸之路上碰撞出的第一朵火花。理解它，就是理解我们自身文化血脉中一段隐秘的来路。纪录片导演刘海燕将他生死一线的拍摄手记与深沉的文化思考融铸成这本从小西天到大西天《犍陀罗行记》。北京城市广播读书俱乐部，这一次让我们跟随刘海燕踏上这条用勇气铺就的文明寻根之路。

您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哈？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却似乎又对真正的远方越来越隔阂。手里有刷不完的美景，算法也推荐着各种人生必去的打卡地，但很多时候那种身未动心已远的悸动却反而变淡了。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要与您所分享的这本书，它的作者恰恰提供了一本久违的抵达感，从小西天到大西天，犍陀罗行记，这本书的作者刘海燕老师是一位纪录片导演，在过去的长达8年的时间里啊，多次前往巴基斯坦一些被标注为危险甚至是极度危险的地区，他的目的呢不仅是旅行，而是寻找和记录一个对我们东亚文明影响至深却又好像挺陌生的文化源头，犍陀罗佛教艺术。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也欢迎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您可以在听天 FM 上来留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留言，为了热爱的事业冒险，您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您。

0: 了解犍陀罗文参与节目的互动。好，接下来呢，我们非常高兴的有请出本期节目的做客嘉宾，首先有请我们的纪录片导演刘海燕老师。刘老师好，可以跟各位网友听友打一个招呼。
1: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海燕老师今天的做客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还邀请到了本书的责编老师来欢迎生活三联读书的责编啊，也是本书的责编，我们的林子秋林老师。林老师好。
2: 各位好，主持人好。海燕老师好。
0: 好，欢迎二位老师今天的做客哈。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刘海燕老师。海燕老师呢是纪录片导演、独立作家，也是中国第一个拍摄犍陀罗纪录片的导演，记录作品有《永远的犍陀罗》《重返卡拉麦里》《刺刀下的劳工》《风云一席路》等等等等啊，也曾两度获国际电影节金熊猫评委会特别奖，三度获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长片十佳一等奖，作品曾获中央档案馆永久收藏、中国纪录片学院奖还有中美电影节奖的提名，以及加拿大多伦多亚太的和平博物馆收藏等。2021年的时候，纪录片《永远的犍陀罗》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频道首播，入七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也获得了外交部的好评，并在当年的全国文艺座谈会上受到了称著有《影视随笔文集》《光影过客》《自然行记》《野马再次奔腾》等等。我们再次欢迎海燕老师的做客。好，下面呢要把时间交给海燕老师了。首先您看哈，咱们这本书的名字呢是《犍陀罗行记》，首先要请教您啊，什么是犍陀罗这个关键词，先跟大家用比较偏通俗性的语言跟大家来讲一讲吧。
1: 犍陀罗这个名词呢，它一方面它实际上是一个地名啊，曾经呢在古代印度，它是属于古印度十六国之一的犍陀罗国。犍陀罗它在梵文的这个意思里面呢是花香四溢之地啊。所以它作为一个地名，它指的是印度的一个古国十六国之一。当它作为一种美术的流派的时候，佛教造像的美术流派的时候，它指代的呢是这个犍陀罗风格的佛教造像艺术。这种犍陀罗佛像呢，它的特点呢是非常鲜明的。它非常明显的就是跟我们平常所见到的国内看到的一些这个佛教造像，包括菩萨造像，都是不一样的。首先它的长相是五官非常立体，眼窝是往里面凹
0: 进去的，
1: 这种就是典型的这个西方人的那种长相。然后身上穿的这个
0: 衣着
1: 它是那种就像那个它的这个像佛陀的这个头发，我们在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逻辑。
0: 逻辑
1: 对，就这样旋转的那种
0: 旋转的发髻的那种
1: 对。然后犍陀罗风格的佛像呢，它是波浪纹的，波浪纹的这种头发，那就是一种西方的这样的一种特征嘛。所以呢犍陀罗佛像它就是大家公认的一个观点呢，就是说它是深受这个希腊雕塑艺术的影响，然后再结合印度这个地方它的佛教信仰，然后在当年的犍陀罗国这个地区，现在呢它是属于这个巴基斯坦西北部，
0: 这个
1: 区域，对，塔克西拉呀，这些地方，所以这就是对犍陀罗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常识的介绍。
0: 好，我们可能会关注一个细节哈，就是说，就是您其实在书中提到了说，犍陀罗艺术它是东西方文明混血的凝心儿，对于我

0: 很多的比如说咱们中国的国人来说，我们可能会很熟悉啊，一谈到这个佛像啊，可能就想到我，像我昨天我还去看了，就是有一个 3D 打印打印出来的那个云冈石窟，包括像敦煌啊龙门石窟的这种佛像。那犍陀罗这个看似遥远的文明和我们国家的这个佛教艺术的瑰宝之间是否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就是我们今天和他的这个文化上的关联在哪里？要把时间继续交给韩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他们之间的这个联系啊，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就众所周知啊，就是这个犍陀罗佛像的诞生呢，它大概是在公元20世纪中叶，也就是这个贵霜王朝加利色迦大帝统治时期。而在此之前呢，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这个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他是属于这个希腊的马其顿王国的国王，非常年轻的一个统帅，他在东征的过程当中，一路然后征服了这个印度的部分区域，把这个希腊的一些工匠，因为很多的工匠啊也会随着这个他的东征，这些战争都一路随行然后沿路在各个地方把这个雕塑技术也带过去了。
0: 说的关于这个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对，您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1: 他跟这个佛教的在当地的当时是在贵霜王朝时期哈，是佛教流行的一个鼎盛的一个时期，所以当这个希腊的雕塑技术跟这个印度的佛教信仰相结合，它就诞生了这个犍陀罗的佛像。
0: 和咱们之间的关系
1: 啊，大家都知道佛教在从印度传到中国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有三条路径，也就是这个佛教传播的三条路径，然后从这个就是古印度的犍陀罗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这个北境，经过中亚，越过这个帕米尔高原，然后进入到中国的新疆。在新疆呢，它又分为南北两路，这个就是西域北道和西域南道。西域北道呢，它是以秋瓷，也就是今天的库车一带为中心啊，由这个巴米扬向东传入。西域南道呢，就是由今天的和田这个地方为中心，由这个犍陀罗中心地区通过克什米尔向东发展，然后传到中国之后呢，这个刚才这说到的是两条这个
0: 传播的路线，
1: 路上的路线，然后还有一条海上的路线，第三条路线海上路线呢，它是由这个南印度经过印度海峡传到印尼啊、缅甸啊、柬埔寨这些泰国这些地方，在华南，中国的华

0: 播路径传到中国之后呢，对中国的这个佛教造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啊。他通过这个河西走廊、凉州模式，然后传到这个云冈地区哈、啊，平城地区，对后来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昙曜五窟啊，也就是云冈的第一期工程哈、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啊，因为在当时这个北魏时期，这个昙曜五窟作为第一期工程，很多人呢都认为这个五窟呢，它是对应着北魏的五个皇帝，他的这个特征，而造的，
1: 就是讲，您继续，
0: 它的风格呢，就是有很明显的犍陀罗的这个健硕阳刚之气，
1: 所以说从刚刚大家我们点面结合哈，刚刚好几个点说，哪怕是在云冈石窟的昙曜五窟都能够看到犍陀罗的建筑的艺术风格在里面呈现，对不对？这个其实说到这儿大家就会很熟悉了。我们其实继续来关注哈，您看最开始我刚刚在前文介绍的时候谈到了，在2021年的时候您所拍摄的《永远的犍陀罗》就在总台的纪录片频道首播，并且入围了第27届电视纪录片永远这个电视的文艺星光奖，还获得了外交部的好评。在这儿其实我

0: 化跨地域的纪录片更是如此。您能跟大家讲讲，就是您在拍摄时候，虽然也过去了得六年的时间了哈，然后这中间的故事，您能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吗？有些记忆犹新的事儿，包括您的这个往返拍摄的这些过程。
1: 我跟这个犍陀罗纪录片的缘分，或者说我跟犍陀罗佛教造像美术的之间的缘分，它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刚接触这个题材呢，其实我对佛教文化乃至这个佛教造像艺术其实是几乎相当于是一个小白吧。但是很快接手这个题材之后，特别是在印度一些地方看到这个犍陀罗佛像的时候，它深深的吸引了我，因为它完全颠覆了之前我对佛像的认知。它的那种风格，首先它是等人高的。犍陀罗风格的佛像，它跟之前我们在国内看到那种特别体量特别巨大特别高大的这种佛像它不一样，它基本上跟真人是等高的。当我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有一种亲切感就是油然而生，你就感觉是像看到的是一个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神啊，那个距离感一下子拉近了。他深深吸引我的还有他的那种美，雕塑之美，以及他内在的那种思维和修行带来的那种美，深深的吸引了我。后来我也是看相关的这种像宗白华先生啊、朱光潜先生他们的对艺术美学的一些书和文章，都提到就是犍陀罗雕像，他们就是用一个词来形容它，叫高贵进步。可能吸引我的就是这种高贵，这种进步。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因为正好是经济高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几十年，所以呢有时候难免人心有浮躁的那种状态，包括我自己。那看到这样一种进步的这样的一个像，佛像和菩萨像，对我冲击力是很大的，因为它带给我一种直观的一种美，以及美背后的思考，就是怎么样才能呈现出这样一种高贵进步的美。那背后我觉得值得思考的东西挺多的，因为非常浅显的想一想你就能够知道。如果一个人天天心思都在追求功利啊，追求这个挣多少钱，事业发展的有多么的壮大，如果天天想着这些，然后想着怎么把资源从别人手上抢过来成为自己的，然后就是如果他天天想的是这些，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这个面相他会是这种高贵进步吗？
0: 不会，
1: 肯定不可能。
0: 对，
1: 就是他带着我就慢慢的去思考背后的一些东西。人家就是大家都知道相由心生，每个人也希望自己的面容呈现出一种更美的状态，
0: 安定祥和。
1: 对，那我也在去想他为什么这么美，然后就这种思考就引领着我一路，然后在南亚东亚一些国家看到各种这种佛像的过程当中，我就开始进入到角色了。从刚开始的小白慢慢的有自己的各种的问题产生所以这个犍陀罗之旅，这个拍摄之旅，它也是我的一个思考之旅。那比方说这种思考呢是油然而生的，是非常自然的发生的。那比方说在印度

0: 教，这个
1: 我想起那苦行僧
0: 教，还有这个也有信基督教的哈，那边，那这些加起来才只有6%。他这种示威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的佛教在本土，在他的诞生地的示威？啊，再比如说，那在公元九世纪到13世纪，这个阿拉伯人和突厥人入侵这个北印度，他几乎摧毁了东北印度几乎的所有的佛教寺院。但是，他摧毁的同时，哈，他为什么没有摧毁印度教和其他的教？这些都是非常容易引起你思考的，就是一些问题。再比如说，在印度有那么多的教，比方说印度教、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他们其实都是同根同源的，在印度本土诞生。但是为什么只有佛教传到了中国？那其他的教为什么就没有随着这个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再比如说，那在早期就是佛像诞生的这个时期呢，像观音它都是男像的，留着胡子的，那为什么传到中国之后呢就变成了柔美的女性？
1: 所以您是带着这些问题然后来去探索。
0: 对，就这样就慢慢就是进入了角色，就有无穷无尽的问题滋生出来。那有了问题，我的好奇心就会驱使我要去找答案。
1: 你有网友好奇说，这些答案在您的书里面有多少是能够解决的？一会儿跟大家来揭晓哈。继续来关注哈。其实我们刚刚其实是从纪录片入手的，然后说谈到了书。其实您看中间的年份差了也有大几年了，对不对？书和纪录片其实看似它是都是文化艺术类哈，但是中间的细节，包括从具体的实际操作上是隔着不少的我们说山在里面的。然后您当时就是说有没有一个促使您的要素，使得说我拍完这个纪录片，因为最开始您是纪录片导演嘛，当然后来您的涉猎也比较广泛，为什么说后来要通过要写一部书来进一步的来做传播，是基于比如说，而且这是大众传播，不太一样，对不对？也不是说单纯写个手记给自己看。
0: 纪录片的创作跟书的写作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很大的不同。那当年做这个纪录片呢，是做一个工作任务，然后在有限的资金和有限的周期之内要完成的一个工作。那它必然会带来很多的遗憾，甚至包括在片子因为要播出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媒体上，而这样的一个题材又天生就是带着多重的敏感。比方说宗教的敏感，
1: 理解
0: 宗教跟宗教的冲突，
1: 跨文化传播本身就是
0: 对，包括这个国际关系的敏感以及疆域边界的敏感。那所以就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去讲，只能是在片子里面把它的大概的这个诞生、传播和流变的脉络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你要想承载在里面承载更多的自己的一些思考或者更多的一些内容的空间的。而实际上在当年的整个拍摄的这个历程当中，不管是学术的这些思考也好，还是个人经历的一些在各个国家经历的一些事情也好，其实它都是没有办法放到纪录片里面的。那我会写日记，写手记，所以一路走来呢，自己写了有很多篇的日记，那也没有想着将来要把它，给它整合

0: 一番话引起了我的思考，认真的思考。他说就是中国有14亿人，就算有1亿人知道犍陀罗是什么，那还有13亿人不知道，何况真的是不可能有1亿人知道，在当年那个时候哈，在10年前不可能有那么多人知道，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
1: 文化艺术类型。
0: 对，它非常小众，几乎就停留在这个学术圈啊，或者是一些知识分子的这样的一个圈层里面，它是没有办法出圈的。那就是这些更广大的这个大众，这个空白的地带还是很大的。他就这番话呢，关于大众传媒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以及应该怎么做的问题，那他当时也是邵博士也是说，他说中国这么多人，其实真正有机会走到印度、走到巴基斯坦，去那么多的博物馆。看到那么多的犍陀罗佛像，以及看到那么多的犍陀罗佛教文化遗址的人，屈指可数啊！有很多国内的专家，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甚至研究了几十年的专家，他们也没有机会去到巴基斯坦的一些地方，到他这个源头能够去探源，能够去看亲眼看一眼都没有机会。那我恰好因为工作的原因。机缘巧合，有这样的机缘，我又看到了那么多，又思考了那么多。他说你真的应该有一种责任感或者使命感，把他们写出来传播出去。我就决定试一试啊，还不是很肯定的觉得自己能够完成这本书的写作。那我接下来就把自己关在家里面整整半年的时间，不让自己出门，除了要出去扔垃圾，几乎是不让自己出门的，就逼着自己。因为如果你不逼自己，不把自己关起来，你看我们每天各种事情、各种事物，你会陷入到那种事物和日常当中、琐事当中，你根本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书的写作。它因为书的写作体量太大了，你看这本书18万多字啊，所以当时把自己关了半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书稿。
1: 关了半年，然后18万字就形成了。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读书俱乐部》。在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
2: 对了，你说的明天就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3: 看我，看我，看我！咸胸菜脯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我简单又营养，可是现在冰箱里连根葱都见不着，顿顿都是外卖。
4: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5: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6: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7: 别骗自己了。
5: 嘿，30秒燃脂操，现在就动！
8: 开火煮饭，今晚安排。
9: 这个小技巧马上就用。
10: 少存一点，多做一点，减少焦虑，即刻行动。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读者书友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呢，要与您继续共同聚焦的

0: 是从小西天到大西天犍陀罗行记，现在正在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犍陀罗行记的作者也是纪录片导演刘海燕老师，以及本书的责编老师来自三联图书的林子秋林老师。我们在刚刚的时间跟您聚焦了这本书，了解了什么是犍陀罗，包括它和我们有怎样的关联，以及海燕老师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吧，是如何来创作纪录片，包括是把如何把纪录片转化成书的。我们下面啊进一步来走进书，在正式跟大家介绍之前哈，请林老师来分享之前哈，我先跟大家来讲一讲咱们这本书的结构的构成，跟大家来聚焦一下。首先它的目录呢包括行迹篇、探究篇和人物篇，总数呢是18万字。来跟大家分享啊，行迹篇当中的章节有千年之争、佛像不如初见、我的个神啊、嫁人要嫁沙贾汉、幸福的印度火车、古堡里的巾帼英雄等等。像探究篇里呢有史无记载、君莫笑、王者之心、王之格局、王之阙礼、敬慕与高贵，有一些都在之前提到了哈。还有呢像等等等等，还有在人物篇里面像有北大男神、暖男宫智照、还有中年情怀、收藏江湖等等。中间的名字呢跟大家先分享了一下，这是书的书了。我们要把时间呢交给本书的责编林子秋林老师。林老师您看哈，作为应该说这本书的第一读者，也是跟他除了海燕老师之外最近的人，您在第一次接触到海燕老师的这个书稿的时候，您觉得最吸引您的闪光点是什么，包括结构的设计上？
1: 就是我最初最早看到的其实也只是一份稿件的简介。然后我本人其实是一个旅行的爱好者，我对犍陀罗的了解也并不多。但是我大概了解海燕老师整趟行程的路径会覆盖哪些地区，所以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是一场充满了奇遇挑战的和丰富的文化体验的一个旅程，所以非常有兴趣。所以最初是带着一种看游记的心情去看的稿子。然后可能就是因为海燕老师一直从事创作工作，刚才也说到有记录的习惯，所以这些文字的内容其实也是他工作期间的感想啊、行迹啊，包括和业内专业人士的交流访谈的一些就是成果。这些文字呢又很流畅也很有感染力。所以当时稿件基本上都是按照自然创作的时间顺序呈现在编辑眼前的。所以我们最初的一个体验是时间线非常的强烈，然后所以这个内容和大家现在看到就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有三个结构的这样一个形式。这就是我在看了那个过程中，我感觉就是在内容上来说，作为读者，如果完全按时间线来阅读的话，就会觉得有一些地方会被打断。但这个又很现实，因为作为一个导演，他的工作其实就是时常被打断的，他可能会遇到一些惊喜或者一些惊吓。然后会面对层出不穷的问题。我们就是在这个事情上也是又跟海燕老师在就是定稿之前约了一面，然后我们谈了一下对这个内容的想法，也是得到了海燕老师的认可，就是说结合这个书里三个比较有特质的内容，把它提炼成了三个部分。然后于是海燕老师就又闭关了，然后改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给我们交了一份全新的稿子，就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样子。
0: 然后我们关注一下哈，其实现在正在看视频的朋友可以跟大家展现一下林老师。然后其实应该说他的书的装帧可以来，大家能看到，对，可以给看到。然后看我们的封面，就是这个视频直播的封面，其实也能看到哈。应该说装帧设计是非常有特色的，无论是封面，包括可以翻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好，对，里面的插页装帧都很用心啊，而且我个人感觉还透露出一种很有质感、很沉静的质感在里面。在设计和整体视觉呈尤其是这一幅，
1: 对，
0: 在视觉呈现上非常震撼。就是咱们的设计考量是什么样的？这都是现场拍的照片，对吧？
1: 对吧，
0: 海燕老师。
2: 我们当时去印度哈，印度之行考察之行呢，随行的有一位摄影师吴浩老师。他一路一直在用专业的这个相机在拍摄，拍摄出很多精美的图片。那我后来当我 写完这个书稿的时候，因为需要配一些图，我就跟他联系啊，可不可以用他的那些摄影作品，他非常爽快的答应了，所以也是很感谢，
0: 好，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在装帧和设计上的时候，他会要贯彻某一种风格或者说元素，啊，让他有一种呈现出特殊的质感来。像这本书，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有什么关键词在里面吗，李老师？
1: 其实这本设计还挺坎坷的，我们最早的时候做过好几版方案，但是大家都没有达到最终的满意。就最开始我们是希望能够呈现一个比较震撼的，像刚才大家看到的那样一个犍陀罗造像的主要的形象，然后让大家觉得很沉浸的在这个形象上，但是又觉得好像太单一了一些，然后也太像一本学术书了，其实我们的内容并不是想要传达一个学术上的东西，然后呢又尝试过把沿途就是海燕老师经历的这些不同的文化的特征的佛塔呀、造像啊、遗址啊什么的，以拼贴的形式然后做得更所谓艺术一些吧，然后做了一个拼贴风的一个比较亮一点的设计，但是当时也是觉得什么都想要反而好像没有突出到我们想要的最核心的那个点，

0: 创作是我们非常专业的美编老师，然后结合他对整本书的一个理解，然后进行了这样的创作。基本上他有了这个思路后定出来这个版，就大家就都还挺满意，就定下了这个封面的这个效果。然后我们因为他用了这种水墨的这种纹理，所以我们在选纸的时候也是尽量配合这样的纹理，让它就是看起来好像真的是一幅有点阴开的水墨的投影的感觉。大家如果拿到书的话，会比在这个视频上看或者网图上看质感会更好一些。
1: 好，刚刚请教林老师像这本书的结构设计，然后还有说内容，其实在内容上您觉得作为第一读者哈，您读的时候您觉得哪个片段或者哪一段文字您印象会比较深刻？
0: 其实会是有两个章节，对我来说就是感觉印象会更深一些。可能也是因为就是在那个过程中跟着海燕老师仿佛到了巴基斯坦一样，就是有一种很紧张替他们担心的那种心情。一个是到了塔克西拉，然后就有一章我们章节叫塔克西拉教父。然后在这一章，当时我不知道是碰巧还是怎么样，就是海燕老师他们雇的那位司机兼向导，其实他的父亲在当地是一个非常有势力的人士。一路上就无意中好像帮大家提供了一些便利，然后这个事情好像也是后来才确认知道的。然后结束工作以后，海洋老师还在书里写到，就受邀去他家做客，然后看到了一个非常豪华的庭院，然后里面有一个像动物园一样的地方，养着一些小羊啊，甚至还有仙鹤，就是非常的就是那种
1: 仙境，
0: 对，非常的冲击。然后但是这个庭院里的一切和外面正在发生或者说外面正在烘托的社会环境有一种非常大的冲突，就是让你觉得这种冲击感非常的强烈。然后之后又有一章就是叫危险之城白沙瓦，然后也是有同样的类似的感觉，就是也是这位向导就是开车送就是导演一行去白沙瓦的路上，然后当时好像的社会新闻有一些不太好的

0: 我也会觉得很紧张的那种氛围从文字中传递出来，然后我就在看稿的过程中，我也会想，那你去白沙瓦了过后，就是你们的团队会遇到什么呢？会发生什么呢？就是会很担心这件事情。然后呢，就看到了，就是我们一心想要完成工作的海燕老师，就是疯狂的抢时间去到处拍这种素材，然后到了一个博物馆，然后这个博物馆的伊斯兰风格非常的强烈，然后但是他在翻修，就是他一切都乱糟糟的，像一个工地一样，还有穿着白袍的工人在闲聊，然后但是馆内又摆着各种各样的佛教的造像，就那个画面，它又是一个很多维度的冲击。然后这幅画呢，就是海燕老师也收在了书里，然后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哈。哇，我
2: 对那种场景，是很难，
1: 就是我都很就很难想象到，
2: 很难有机缘看到。
1: 对，
0: 对，就是这样一张图片。
1: 对，我们正在看视频的网友可以来展现到哈。
0: 如果没有看视频的呢，可以去买一本书，看到第119页。
1: 对，119页，好，已经跟大家预告了。
0: 所以就是这两个场景，虽然另外一张没有他们家庭院的一些照片什么的，但是给我留下的脑补的那个冲击感还挺强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部分应该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其实像海洋老师在书中写到的很多场景和片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还有很多，在前期沟通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请海燕老师给画了出来，所以接下来呢，进入到本期节目我们的朗读者的环节，请大家一起来听到中间的精彩试读片段。则所善所爱固执，生死已知，造次必于世，颠沛必于世，如果来日能让更多像我一样原本对犍陀罗一无所知的人，在轻松有趣中快速了解犍陀罗造像艺术，了解佛像诞生传播演变中的历史花絮，了解宗教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了解文明之间润物无声的融合，或许有一天有机会见到犍陀罗佛像时，便能不再是陌生的过客，而是熟悉的故人。你能看出他与敦煌菩萨的渊源，能看出云冈五窟的来处，不再惊诧中原的佛像跟西域的佛像迥异，不再惊诧印度的菩萨是留着两撇胡子的男神，而我们的观音娘娘竟是如此清秀温婉的女下，这何尝不是一种功德。摘自《辟八自序》，关于这本书的意义。古希腊的先哲们已经将理性和感性、灵魂和肉体、精神和物质明确地划分出来。他们认为理性、灵魂、精神远远高于感性、肉体和物质。追求前者是人生的目标和价值准则。理性的前提是冷静地观察分析事物，理性是静穆的因子，但静穆不等于理性，它包含的因子还有节制、单纯、永恒、自由，它们共同交织出静穆产生的温床，这一切都被运用于佛像的雕刻上，使得诞生之初的佛像被称为阿波罗式的佛像。波浪纹的卷发、希腊式的鼻子、健美心肠的躯体，连佛像身上厚重笔者的袍子都来自于希腊罗马元老院长老们穿的托家样式。然而佛像的基础毕竟是宗教，内核毕竟是佛陀，所以在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之外，它还体现出思与悟，思想、思考、思维成就了单纯之外的另一种高贵。一个思字使其成为超人间的人间像，一个思字使其抵达了觉悟，超越人间的低级欲望，领会宇宙万物的奥秘，方能跻身人神之间。余生作者想做一个静穆的女子， 纵然内心如普罗米修斯般激情奔涌，纵然命运如蛛蛇缠捏的拉奥孔亦不动声色。摘自第168页静穆与高贵，关于犍陀罗对我的影响及艺术关照生命。有1000个理由放弃，却又有1001个理由坚持。我不是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却分明看见了那么多的菩萨。从佛教的角度来看，大乘佛教认为人人可修成菩萨，那么菩萨是从人变神，从我的角度来看，菩萨一定是从神变人。给予我明修暗度的人们，将自己人格化之后来度化我的。谁为何广，亦为恒之。那样的初心是何等美妙的清净，一叶芦苇扁舟翩然渡河而去，何等轻盈，何等旷达。客从何处来，要往何方去？人不能辜负艺术的教养与爱的滋养，不能辜负遇见的人走过的路。今生我会竭力完成，而不只是行过。我清楚要完成什么，以及如何完成。写作，就是我对抗时间、对抗命运、对抗自己、对抗虚无、对抗生离死别的武器和汤药，是完成自我修行的面壁和法门。我的心灵之仓过于促狭，存放不下那么多悬而未决的谜团和思考。我得面对他们，找到一些或对或错或深或浅的答案，无论是犍陀罗之旅的还是人生之旅的。摘自 P268 后记，关于写书的初衷。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各位书友，各位读者，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与您共同聚焦的是从小西天到大西天犍陀罗行记。现在正在做客直播间的是本书的作者纪录片导演刘海燕老师，还有本书的责编三联的责编林子秋老师。在上一时段哈，跟大家更多的在聚焦书的内容。我们接下来哈，继续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作者刘海燕老师，来看看其实首先我们也知道了，就说是先有了纪录片，拍纪录片的过程，后续就形成了书。如果有一位网友他看过您的纪录片，这个时候没读过您的书，想请您来讲讲说书和纪录

0: 关于文学创作的冰山原则哈，他说这个冰山运动之所以就是壮阔雄伟，是因为它只有1/8呈现在水面之上，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看到的只是1/8，那其他的7%都是在海面之下，水面之下你看不到的那一部分，实际上它给人的震撼哈，这种更加壮观。所以这个书呢，我觉得它可能是那个海面之下的7%，冰山的7%，
1: 很清晰了。
0: 对，所以它的魅力也在这个地方，它跟纪录片的不同也在这个地方。
1: 它这7%包括会哪，包括哪些内容吗？
0: 7%里面，刚才说到我有很多个人的话的一些思考哈，这个思考有学术方面的思考，像刚才说的啊，为什么这个佛教在印度现在是示威了，然后为什么只有佛教传到了中国，就是类似于，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社会性的一些思考，然后这个社会性的思考，比方说哈，就是为什么印度没有完整的就是史书，然后印度人他对于时间的概念为什么跟我们中国人是不一样的。
1: 您问到了几个好多人都会很好奇的问题。对，您继续。
0: 然后包括为什么印度成为这个所向披靡的亚历山大东征的最后一站，他没有继续翻越这个喜马拉雅然后继续前进，除了他的这个病死的原因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有很多社会性的一些思考，
1: 其实都在书里面是有聚焦的。
0: 在书里面我都进行了一个追索答案。
1: 那我们现在有书的朋友可以讲讲，这是在哪一节吗？或者是在哪一个篇目里面？哪一个篇目会更多的来聚焦您的思考？是探究篇吗？
0: 不是在探究篇，实际上它分布在每一篇里面。
1: 每一篇都有。
0: 对，探究篇里面，可能更多的是非比较专业性强的学术问题。那其他的社会性的思考，还有一些个人化的思考，它基本上分布在行迹篇呀，还有这个人物篇呀。几乎每一篇文章里面都能够看到那种看到我的。

0: 来的一种谈资，仅仅停留在谈资，但是他没想到，他说海燕把当年的这个行程写成了18.6万字这样的厚厚的一本书，然后还思考得这么深，方方面面的思考都达到了很深的一种程度，让他非常的惊讶和意外。所以呢，这本书真的是，字里行间都有一种思索。对学术的一些问题感兴趣的，也能看到一些学术的思索。对社会性的有一些问题感兴趣的，你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思索。然后对于个人人生有一些困惑，跟我一样，比方说陷入到一种困惑和危机的这样的人，他也可以跟我一起进行这样的一个思考。所以这本书它在出版之后，意料之外的受到各个阶层不同的圈层的人的喜爱，它是有原因的。它甚至成为一个现象级的话题。一个非专业人士非学者，然后写出了一本让国内顶级的专家学者都非常的赞许和高度评价的一本书，同时呢它又没有那么高深那么难，不好读，它非常好读，就是它又具有艺术性、趣味性以及个人化的思考。那对于普通的对佛教文化以及犍陀罗美术没有那么了解，或者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的人，他实际上同样看这本书，他也有他的这个
1: 获得感、
0: 点关注点所在。
1: 其实刚刚说到了哈，说每一章当中都有咱们很多的思考。其实回过头来看，这么多思考当中，您觉得和当下，大家的日常生活会关联度更高？与大家息息相关的这个种思考，您觉得有哪些？价值感比较强的。
0: 我主要是通过个人，他对我个人的一些影响，个人人生的影响，然后我会把这些写出来。至于说他能不能对别人的人生或者生命构成影响，这个就是，由这个书他来回答哈。那我自己呢是觉得。我一直觉得这本书它有点像我个人的心灵史诗。
1: 怎么说呢？
0: 当时写这个书的时候，当时正值面临很多的困惑，因为你基本上已经完成前面的这个人生轨迹，的一些体验也好，尝试也好，积累也好，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完成，你面临着未来接下来的人生，你应该怎么去过，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往哪个方向走的问题哈，甚至包括说人生的价值观，就是这些三观，都在这个现实面前，它会有一个重新思考的过程，也需要寻找新的答案。所以在我人生的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我遇到了犍陀罗这个题材是我的幸运，它就像一个窗口，它是一个窗口性的题材，除了让我获取了一个求知的渠道，它带着我去探索这一片浩瀚的大海背后所蕴含的几方面的这种知识哈。那比方说这个世界历史和地理，你做这个片子的过程当中或写这个书的过程当中都要去了解去学习。那作为这个还有雕塑艺术这方面也得去了解中西方的雕塑艺术史它的不同。还要去了解这个丝绸之路艺术就是它涵盖的这个知识面是非常广的。除了这方面之外，那我个人寻求答案的一个过程，也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完成了。我找到了自己的答案，这些答案也许不一定对，也不一定适用于每个人，因为每个生命的轨迹都是不一样的，以及他想抵达的地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

0: 只是在记录我自己的这个思考轨迹，那比方说，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所有的艺术也好，文化也好，不能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去取得学术成果而去做，而去对它关注，它最终的终极的目的地，其实都是为了返回来关照生命本身，它是为了让你这个让所有的生命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能够生活得更好，呈现一个更好的状态。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认知。那我也将我的这个认知知行合一嘛，我就在这个犍陀罗题材的创作过程当中，我就去完成了。
1: 非常感谢海燕老师的分享，也再次感谢林子秋老师今天的聚焦哈。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海燕老师和子秋老师从北京的，就是带我们从故事的角度吧，从北京的小西天到巴基斯坦的大西天的文明现场不断的在穿行哈。这不仅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西行，更是一次向着文明源头的精神回溯，一次对生命意义的深刻叩问。也希望各位能够在读到这本书之后，能在平凡的生活中活出真意的勇气。好，各位观众听众，以上呢便是今天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2: 本书不偏见，不取悦，有态度。
3: 我们该读什么书？
2: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汉漫久该，便由四语上矣。
3: 我们如何读书？
2: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3: 真理在书里吗？
2: 一篇读罢头飞雪，歌未尽，东方白。
3: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读书俱乐部，下午3点，晚上9点，书香浸润心。
4: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聊聊啊，黑芝麻糊。
0: 我爷爷呀、还有我爸妈，他们都有一个生活习惯，就平常喜欢冲点这个黑芝麻糊吃哈、
1: 我相信大家在这个青壮年的时候，或者说像我们这一代，就是在小时候都特别喜欢这个黑芝麻糊。记得十几二十年前电视上播的那个广告，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一股浓香，一缕温暖”。
0: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勾起了我回忆哈、就是早上或者是晚饭，你想想一碗热气腾腾的黑芝麻糊散发出来的那种香气，肯定是很多人的回忆。
1: 而且呢，这黑芝麻糊呢，其实特别体现咱们中国人对于吃食的这个要求，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0: 哎，也就是说我们呀，吃饭千万不要就是太简单了，我们要吃精细的东西啊。
1: 对，您看这黑芝麻糊呢，从传统的做法需要经过选料、清洗、炒制、磨粉等多道工序。从健康的角度而言呢，黑芝麻富含着维生素 E、钙、铁、锌等微量元素，以及不饱和脂肪酸。从情感的视角看，许多人童年时期或者是青壮年时期特别喜欢的美食之一。从食用的层面去分析的话，黑芝麻糊方便营业销，或者是就当个稀的去喝，口感和味道都是相当不错、
0: 哎，真是。所以今儿呢，咱也是在节目当中呢，把这个老吃食给他请回来了、让您再尝尝，同时呢还有了新花样，不光好吃、而且更有营养了。
1: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古丽美这个品牌的黄芪党参富硒六黑芝麻糊。
0: 哎，
1: 哇，这个形容词可真是挺多的啊要不说有了新花样呢，就是因为它里边的营养和食材更多了，营养更丰富了。今儿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黄芪党参富硒六黑黑芝麻糊，主要的这个原材料啊还是黑芝麻，但是单一的黑芝麻呢只是好喝，
0: 对
1: 啊，比较香，然后呢营养上稍微的单一了一点。所以古丽美这个品牌呢，在黑芝麻的基础上呢，又加入了一些刚才我们提到的天然的食材，在不影响口感和味道的基础上，让同样一袋黑芝麻糊拥有了非常丰富的而且覆盖特别全面的营养。
0: 是的，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们哈，身体里的各种微量元素某一部分缺失了营养，就会在身体上有体现。
1: 哎，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黑芝麻糊，它里边就添加了很多其他的东西啊，比如说里边有黄芪和党参，大家都对这两味东西呢比较熟悉了，是天然的草本。
0: 对，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去添加它呢？这个还是得跟大家说道说道的、主要就是这两种物质呢，在咱们平常的饮食当中是非常少见的，但是呢，对于强身健体、提升抵抗力来说，有着不少的这个好处。
1: 哎，另外呢，您看啊，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黑芝麻糊当中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富硒。
0: 哎呦，这太熟了。
1: 哎，大家都知道这个硒元素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挺重要的。
0: 对，
1: 而且呢硒元素人体内呢是无法合成的，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啊为6到20毫克。6到20毫克真的挺少的，但是对于咱们身体又特别关键。由于人体内呢硒不存在长期贮藏的器官，所以说呢机体所需的这个硒啊应该是从每天的饮食当中不断的去补充的。但是呢您看啊，咱们可能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叔叔阿姨，或者说正在听节目的上班族，您会发现我们的每天的饮食呢可能不能保证每餐都是特别特别丰富的。有的时候老两口在家了，哎，觉得今天有点累了，
0: 哎
1: 稍微凑合一下，或者说像我和这个晨曦这样的上班族，有时候可能下班晚了，
0: 对，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做哈、真的有的时候想吃点丰盛的，但是一想得哎呀准备好多食材又要耗费很长的时间，真的挺麻烦的。
1: 所以说呢这个硒呢又要补充，同时呢又要方便。今天我们在这个古丽美的这个黑芝麻糊当中呢是添加了富硒的食用菌群，
0: 哎，
1: 它这样呢每喝一袋就能补充到每天所需的硒元素，一举两得。
0: 真是的，像刚才介绍过了，这个硒呀它是不能就是由我们的身体自身合成的，必须我们从这个饮食当中去获取哈。那平时含有这个硒元素的食物其实并不多，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里面就给您添加了这个硒的元素，能保证您一天当中的硒元素的摄取，
1: 就简单方便，而且呢不用您再想这个硒的事了，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0: 是的，没错。
1: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古丽美的黑芝麻糊当中啊，不光是带的六黑，
0: 哎呦，哪六黑得给大家说说了啊！
1: 拿到手这个黑芝麻糊之后呢，可以翻到它这个后袋的背面，配料表里边有一个标注，叫六黑粉，是它的一味原料。这六黑粉里边都有什么呢？都是天然的，你听，有黑米，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和黑桑葚，
0: 哎，都是好东西啊，都是天然的黑色杂粮。
1: 哎，
0: 那为什么要加入这么多黑的东西呢？
1: 其实黑的食材您会发现在自然界当中并不多。您想想啊，咱们平常吃的肉食基本上是红色的、
0: 红色的红肉，对、哎、
1: 白肉啊。然后呢，咱们吃的蔬菜，像胡萝卜它是橘色的，然后呢，大多数的蔬菜
0: 绿色的、
1: 绿色的、黄色的为主。您想想，咱们平常吃的黑的东西确实是比较少。
0: 这么说还真是不太多。
1: 对，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黑色存在的比较少，咱们就要想办法去补充。而且呢，这种黑色的元素呢，不是咱们说的这种黑色素，它是什么呢？它是花青素。
0: 这花青素对我们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哈，尤其是这个青少年和中老年人群来说，这个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极大的作用。
1: 比如说呢，咱们平常有一些营养学专家，鼓励青少年多吃点什么蓝莓，鼓励老年人呢多吃点黑米，
0: 对，都是富含花青素的，
1: 都是富含花青素的。咱们平常现在还研究出了什么黑色的玉米，其实那里边的花青素也不少。我们说这个就是因为黑色的这些六种东西给大家磨成粉，咱们就能补充到其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花青素了。这也是营养的补充。您看啊，刚才我们既有黑芝麻的营养，又有黄芪党参的营养，又有富硒的这个添加，而且呢还有六种黑色杂粮在其中，这样营养就特别全面了。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谷粒美的黄芪党参富硒六黑的黑芝麻糊，它的配料表还特别的干净。
0: 是的，
1: 咱别光注重营养了，但是如果配料表里边杂的东西特别多，那可能还过犹不及。
0: 是的，收到货之后您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那个配料表哈，没有防腐剂啊、增稠剂啊、增香剂等等。买回去之后啊，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可以踏踏实实的去食用。
1: 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好。咱们现在有的时候在超市里边买点东西，您看它那个配料表，
0: 对，
1: 没有学过化学的
0: 都看不懂，
1: 学过营养食品的都看不懂。咱们这个就是，您没问题，
0: 是的，就是纯净干净啊，让您吃的主打一个放心。
1: 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谷粒美的黄芪党参富硒六黑的芝麻糊，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还不少，就是让您每天就拿它当一个稀饭，咱们就能吃了。而且呢使用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拿热水高于80度左右一冲，您就能吃到以前的那种黑芝麻糊的香味，
0: 纯香纯香的啊。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啊，整个组合。主品是什么呢？一共是10大包，每包是300克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芝麻糊。然后另外呢，今天我们还有赠品，就是和主品一样，再给大家2大包，也就是加起来一共12大包的这个黑芝麻糊。
0: 是的，
1: 这一大包里边呢，它还分10小袋的独立包装。
0: 这非常方便哈。
1: 这就非常方便了，您不用担心说开完袋以后呢，比如说受潮了，
0: 对，
1: 或者变味儿了什么的，它每一袋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在超市里边现在也有卖的，谷粒美的这个品牌啊，32块钱一大包。咱们今天给大家一共12大包呢，基本上就是370-380块钱。这个组合在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0: 非常具有性价比，非常的划算和实惠哈。因为这个产品啊，它是首次登陆北广生活时间，所以今天呢我们额外还会给到大家比较丰厚的一个加赠。
1: 还有一个加赠，
0: 是的，
1: 前20名订购的听众，就是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前20名的订购的听众再加2大包，到手一共是14大包，也就是到手140小袋的这个非常有营养的而且非常非常香的黑芝麻糊。
0: 是的，而且加量不加价哈，我们依然是199块钱。所以合下来其实每一小包的芝麻糊只要1.4块钱。
1: 每天呢您1.4块钱就能享受一碗这个非常非常天然的而且呢营养特别丰富的帮助咱们补充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的黑芝麻糊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我觉得陈先生你发现没有，这种这个价格还真的是挺有性价比的。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平常我们在这个早点铺里边，要是买杯豆浆，
0: 哎呦，
1: 也是稀的。现在都我2块钱好像都没有了，
0: 买不到。对，一般都在3到4块钱这样。
1: 嗯，
0: 如果说你想喝点带味儿的，比如说加点营养元素，红枣的、黑芝麻的，这个价格也就上去了。
1: 对，这样呢，黑芝麻糊呢可以当做咱们早餐的一个稀的，对吧？或者说呢，当做晚餐的一个佐餐啊，
0: 对，
1: 当做一个
0: 或者当个下午茶，
1: 哎，下午茶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花不了几个钱，1.4块钱一袋，只需要什么呢？您家里边做壶水，
0: 哎，
1: 80度以上，完了以后给它冲调一下，而且这个冲调呢，还是咱们自己能控制的。因为什么？我发现啊，您像我，从小喝黑芝麻糊，
0: 喜欢喝稠浓稠一点的，
1: 喝稠的啊，恨不得浆浆糊糊的那种、但是我们家的老人他就喜欢给它冲的稍微稀一点、淡一点，
0: 对，
1: 这样呢，您呢还能随心自己掌握啊。咱们今天就把这140小袋的，一共是14大包的这个黄芪党参的夫妻六黑芝麻糊交到您手上，您自己去掌握这个怎么冲，而且呢自己去掌握这个味道啊。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551-400-015-5151。
1: 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可以放心买了。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糊啊，就是它在日常的应用场景还真是挺多的。比如说老两口早上的时候买点包子啊，弄点馒头啊，弄点咸菜什么的，我来点稀的吧，对吧？这个时候呢，早上煮个稀饭可能就要半个多小时，对吧？有时候呢，老两口怕麻烦，这个时候不爱做了，或者说觉得稍微有点费事儿的时候，拿两袋出来，冲上2碗黑芝麻糊，就当个稀的，而且呢，特别特别的快，基本上呢2-3分钟就完事儿了。而且这个黑芝麻糊的营养还这么高，配上俩包子、油条啊，营养就足够。
0: 对，你看啊，这是老两口早饭的时候，可能冲上一包这个黑芝麻糊，又方便又能保证一天的营养哈。那有的家里面这个孩子比较小，这放学了3-4点钟哈，一回来就喊妈妈我饿了，但这个时候还没来得及做饭呀，也没到点儿啊，是不是？所以呢，给他冲上这么一杯黑芝麻糊，先给孩子啊垫一下肚子，千万别让孩子饿着啊。
1: 你说这个，我就回忆起我自己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的两种饮品，一个是黑芝麻糊，香甜，另外一个是高乐高，有巧克力味，
0: 巧克力味的、那个、
1: 一个是黑芝麻，一个是巧克力，这种这个香气非常非常浓郁的，口感特别顺滑的这样的东西，孩子肯定是非常非常喜欢。
0: 这两样东西都是我小时候也特别爱喝、
1: 哎、
0: 都是那种就是还没等喝，一冲出来那一瞬间觉得哇好香啊，
1: 对，味儿特别浓的。然后另外对于比如说像我和珍惜这样的上班族来说，有时候呢那下午茶稍微有点饿了、来不及去这个买东西吃了，这时候冲一杯，饱腹感又比较强，又补充体力，同时呢节省时间方便冲调，1分钟-2分钟左右就能吃到美味。
0: 哎，是的哈，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不管是早上起床还是下午这个下午茶的时间哈，您这烧点开水哈，用不了几分钟，其实就可以冲出来一碗香喷喷的这个芝麻糊了啊。早上吃，带着点温热的感觉，嘴里面都是这个黑芝麻和黑杂粮的香味儿。我们早上一起床，喝上这一杯这个暖暖乎乎的这个黑芝麻糊啊，一下我们身体就从头暖到脚，而且一上午的这个营养呢也足够足够了。
1: 从嗅觉上享受的是黑芝麻糊的那种浓香，小口品尝能体会到黑芝麻糊在嘴里边慢慢融化，感受到多层次的变化。咽下之后那个余香还能在您的鼻腔和嘴里边慢慢的有回甘，身体也从内而外的暖起来，我觉得想想就那么舒坦，
0: 哎，
1: 对吧？
0: 真是
1: 它的便捷却丝毫不廉价，同时呢美味能让咱们从年轻记到老，这就是黑芝麻糊的魅力。
0: 而且它保质期有12个月，所以说我们一天冲泡一包，这个几个月就喝完了哈。
1: 但您不用担心，它里边是没有防腐剂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0: 是的，
1: 配料表特别干净。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谷丽美的这个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的芝麻糊，今天一共到手，如果您是前20名订购的话，到手是14包，20名之后是12包，所以抓紧抢，每一包里边有10小袋，等于说到手基本上就是140袋，1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015-5151，40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相信呢，我们现在的很多听众都是特别喜欢一种什么茶呀？花茶。
0: 对，就是茉莉花茶。
1: 哎，可能是喝了半辈子的茶叶了，一直离不开这味儿。
0: 有时候也受这个老尖的熏陶。
1: 哎，
0: 老尖基本上就喝这个茶，咱们就一下就顺下来。
1: 哎，但是说起这，咱们北京的花茶品牌呀，那是千千万万。但是有一个品牌是花茶绕不过去的牌子，是什么呢？
0: 张一元。
1: 对，张一元这个牌子可以算是北京花茶的一个代表，喜欢喝花茶朋友的喜欢。但是啊，您要知道这个张一元它有一个特别的一点，叫什么呀？您平常那比如说电视上啊，电台里边啊，或者说在网上啊，哎，看不见他做这个广告。
0: 其实呢他不用做广告。说到茉莉花茶还真是非他莫属，
1: 好多人特意认这个。
0: 对，
1: 哎，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别出心裁，咱个别另样，咱们今天呢把这个张一元的哎京味茉莉花茶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咱们北京的听众一个福利，给大家一个买张一元京味茉莉花茶的这么一个机会。
0: 其实说到张一元，咱也不用过多的介绍啊。人家那店呢是1900年就在花市大街，人家第一个店就开始了。
1: 哎，您说的这个特别的标准。
0: 对，后来6年以后，大石二那边又开了另外一家。
1: 这是一个小知识，他们家的第一家店其实就是在花市。
0: 没错，
1: 对吧？张一元他秉承着叫做8个字去做茶，金斑品质百年承诺。
0: 哎，
1: 做出来这个花茶确实是质量非常非常好。而且张一元的花茶呢，相比于其他牌子有几个特点得跟大家说一下：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悠长。一共12个字，也印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京味的茉莉花茶的这个包装上边，
0: 确实是他们家茶叶的写照。
1: 哎，为什么这么多人认张一元？还是因为他们家的品牌，还是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品质好。比如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茉莉花茶啊，它的茶胚选自于福建清明前后的春茶嫩芽，叶片肥厚，茶香清透，这样带来的就是茶叶本身的那个鲜味啊是特别明显的。入口不苦不涩，口感比较纯正，和您从小喝到大的那个茶叶味儿是一样的，
0: 非常的讲究。
1: 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茉莉花茶还是特级的。这一点呢给大家做一个保证，不是说特级就怎么好，但是它一定是差不了。对
0: 啊，确实是茶批好哈。
1: 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家选择这个京味茉莉花茶的是茉莉鲜花去进行熏制的。给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啊，他们家的茉莉鲜花呢都是来自于广西横县的，大家也都知道广西横县那边的这个茉莉花啊是比较出名的。张一元他们家的这个茶叶产业园啊，就在广西横县的万亩的中华茉莉园的旁边。也就是说这鲜花都不用运输，那边采完了以后直接拿手推车恨不得就拉过去了。所以说这
0: 就在现场似的。
1: 对对对，这是老字号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哎，我就占这块地儿，
0: 大品牌嘛。
1: 哎，同时呢我做出来的茶叶就是鲜花熏的就这么香。还有一点就是张一元作为老字号的本事了，是因为他们家呢按照传统的京味茉莉花茶有一道工序，就是白兰鲜花去做一遍熏制，做一遍打底之后再用茉莉花去熏。哎，这一点呢能保证这个您喝的花茶首先有浓烈醇厚的花香，同时又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自夸说一下，我觉得就是像咱北京人的这个性格，表面非常非常大大咧咧，比较爽利啊，和这个白兰花一样，同时呢内里比较厚重。
0: 对，而且是接触呢越咂摸越有味儿啊。有味道啊。这个茉莉花啊它不能够早下来也不能晚下来，就得那会儿完了下来以后直接就去印去了。
1: 您说的对了，这样的茶叶熏出来它才香。所以说张元他的茶叶就是您一开袋您一开罐它那香味就喷出来了。这样呢才叫做好花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特别特别实惠。
0: 因为大家呢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张一元不仅是在网上或其他渠道，它那个价格几乎是不变的。
1: 哎，而且卖的价格比较高。
0: 对，价格比较高。但是今天这个一听您就乐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花茶

0: 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是十袋，
1: 一共一斤
0: 一斤啊。另外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再加赠您一袋，这就是十一袋，也就是一斤一两。
1: 咱们今天的价格
0: 299元，
1: 哎，
0: 299元
1: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0: 没错，便宜不老少啊。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真的是非常的实惠。
1: 您拿回家以后，您去尝，和店里的味儿是一模一样，
0: 正经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
1: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份茉莉花茶，还是多次的熏制印制的。什么叫多次熏制印制？您要知道，这个花茶的香啊，是来自于花一次次的铺在这茶叶上，要让它这个花香慢慢的吸到这茶叶里边。
0: 嗯，
1: 但用的花越多，用的数量越多，它这个茶叶自然就香。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坚味茉莉花茶呢，基本上6到7斤的鲜花，熏一斤的茶叶，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比例不用我们去给大家说，张一元他就是熏多少次，他就爆多少次，
0: 对，
1: 老字号还是比较实在的，
0: 他就是这个味道就得用这个工序才能出来，
1: 对，哎，这个就是他花茶香的这么一个主要的原因。要知道他在这个车间里边贴着这么一句话，叫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您拿不去喝这个花茶，沏出来香，喝的时候香，它的干茶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香。
0: 确实很多朋友呢已经喝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已经是数十年了，
1: 对，
0: 已经熟悉了它那个老的味道。
1: 好多人比较认这个牌子，就是说我喝其他花茶呢也觉得可以，但是如果要是它价格合适，我还是愿意买这张元的。那么咱们今天就是这么一个机会，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组合都非常非常高，而且给大家保证的是真真正正来自于老字号张一元出品。
0: 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的金味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10袋，这就是一斤啊。那除此之外呢，如果在节目期间大家拨打电话的订购，您再得到一袋，一共是一斤一两11袋。那么今天呢是299元，一共11袋，一斤一两，
1: 给您包邮送到家，您验货之后再付款，非常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张一元茶叶，您就放心买，放心喝。为什么？首先，第一，咱们有授权，那这个样的茶叶和您店里边买的是一个味儿，都来自于正经的张一元。第二点放心是什么？保证都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都是来自于天然的茉莉花熏出来的。同时应用了这老字号传统的制作方法以后，它的香味还非常非常的浓烈，就是咱北京人喜欢的那个浓香型的老味花茶。我替大家看了108项的农残检测报告，全部合格。我觉得这个是老字号非常非常有担当的一点。
0: 是的，色香味持久哈。所以说有些人爱喝茉莉花茶，你就买张一元的，
1: 您拿回去以后喝，就是咱们一直在喝的花茶味，您拿去喝就是一直的这个茉莉花香。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呢，确实和市面上的价格比的话呢，它是便宜了不老少，但是它是正经的张一元茉莉花茶，
1: 茉莉花茶，
0: 对，所以呢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啊。咱们这个主品呢是张一元金味的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10袋，一斤啊。另外呢，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订购，再给您加赠一袋，也就是11袋，一斤一两。那么今天我们价格是299元，
1: 保证的是真正的

0: 上是广告时间。
1: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2: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2: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2: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3: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4: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3: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5: 提前批艺术B段，
3: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5: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4: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6: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4: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6: 也有
7: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3: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4: 老年之友。

0: 播，每天中午十二
1: 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2: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2: 找京城帮帮团。
3: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2: 找京城帮帮团。
3: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2: 找京城帮帮团。
1: 如果你想感谢我，
4: 谢谢啊，
1: 就请去帮助他人。
2: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1: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2: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5: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6: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7: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6: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8: 我车里眯会儿啊。
6: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9: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至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阴，午后有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6: 身体有不适，
5: 我爱问医生。
6: 养生好习惯，
5: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7: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8: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9: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6: 健康随身听，
5: 我爱问医生。
6: 健康需管理，
5: 我爱问医生。
6: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5: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6: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为大家送上的是我们的便民新举措门，大家一起来关注特色中医门诊，治胃病，远离癌症。
1: 查出肺结节、肠息肉，你是否纠结于切还是不切？切了之后又担心复发，难道只能被动等待？中医治胃病如何从根上改变易长结节的体质？常见的疼痛、失眠，小问题背后有着怎样的体质隐患？如何用千年智慧把癌症挡在门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中医科新开设特色中医门诊，我爱问医生便民新措施门诊上新了系列节目，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中医科副准医师魏华民、李欣怡医生跟你讲讲特色中医门诊治胃病，远离癌症。
0: 好的，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我是主持人白琳。先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魏华民，欢迎魏主任。
2: 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
0: 欢迎您。第二位嘉宾呢，同样是来自北京友谊医院中医科的李欣怡大夫，欢迎李医生。
3: 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是便民新举措门诊上新了。那北京友谊医院呀，咱们上新的门诊是特色中医。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魏主任，简单的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特色中医门诊可能主要针对的都是哪些方面问题的患者，目前看比较多。
2: 目前呢主要就是分这几类。第一呢，就是以失眠为主的这种精神的疾患，包括失眠啦、焦虑啊、抑郁啊，或者说我天天干活天天不开心，但是我又找不到开心的事干，这种都属于这种疾病的范畴。还有一种呢，就是以疼痛为主的这种亚

0: 但是你做这个西医的检查段，他只是告诉你一个退行性的病变。
1: 嗯，
0: 但是我就是疼，怎么办？解决这种问题为主的一种疼痛慢疼痛睡眠疾病的这么一个亚健康门诊。
1: 嗯
0: 嗯，
1: 所以如果大家您看看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我觉得患者群非常的庞大。
0: 是的，是的。
1: 这里边呢，既有症状表现，比如说我就是表现出失眠，我就是表现出疼痛，但是其实导致失眠疼痛的背后，我们说病。

和交流，咱们争取啊重整您的状态哈，让您摆脱以上这些症状的困扰。您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每天下午4:30到5:30，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来和我们的广大听友网友一起互动和交流。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特色中医门诊，尤其是有失眠困扰。

其中 AI 制造养老新生态展区聚焦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养老服务深度融合，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银发生活的创新成果与硬实力。人机空间未来养老体验展区将会推出机器人陪聊、智能协助护理、 AI 互动游戏、 AI 适老化环境评估、智能安全监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观众可以直观感受未来智能、安全、舒适的养老生活。在许多人心目中啊，长白发是一种衰老的象征，但白头发也有年轻化趋势。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白发发色与受试者生活压力的报告之间存在着高度对应关系。如果压力减轻，有些白发的这个头发还是能够恢复到原来发色的。每根头发的生长速度大约是每月一厘米，因此啊，一根十厘米长的头发大概记录了一个人过去10个月的生理变化，即靠近头皮的部分代表了

0: 深度清洁再开始使用，尤其是头面部、膝盖、小腹、腰部等对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制冷时最好把空调的风朝向上方，让冷空气由上而下的循环。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便民心举措门诊上新了。那近日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中医科新增开了叫特色中医门诊，围绕各种各样的亚健康问题，能够为我们的患者提供系统化个体化的中医诊疗服务。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两位嘉宾，北京友谊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魏华民以及李新怡医生。那魏主任呢，他是擅长肿瘤的预防复发

0: 颈椎病膝骨性关节，一下魏主任吧，根据您的这个擅长哈，正好也提到各种各样子的什么肿瘤了，那像肺结节还有肠息肉，这个随着现在这个体检的普及嘛，发现率也是非常高的，然后很多人就想给他一切了之吧，就一直很纠结到底要不要保守，我要不要切，还是说切完了之后听说还会长。面对这些困扰，帮着大家来支支招，解决一下这个焦虑的问题。
1: 好的，没问题。它是这样的哈，就是现在这个包括我们国家美国欧洲都是制定了相应的指南，它按的这个结节的部位和大小，主要是大小来进行分类、小于3毫米的结节，它的危险程度一般不高，啊，就是2到5年之内一般不会有明显的发展，也不会有这个恶变的可能。所以呢，对于这部分的结节呢，我们就是一般保守，来以中医的调理体质为主。那对于3到6毫米的结节呢，我们就要定期进行观察，例如半年到1年要复查一次肺的 CT。看看它有没有长大，有没有变化。同样呢，也是用中医的方法来进行体质啊、生活方式的这种管理。那再往下呢，就是6到8毫米的这个结节，那这个结节就有一定的风险性了，那要求是3个月或者半年就要复查一次。如果是8毫米以上的，到 1.2， 欧洲的指南是放到 1.2， 到美国的指南是放到 1.5 厘米，1.5厘米，对啊，像这种情况下呢，就应该引起重视。如果3个月之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就要去胸外科，就去积极的给它切掉。如果说没有变化，还是以调节为主，调节加上这个定期的复查。
0: 所以这个千万不是我们说单纯焦虑想要一切了之就可以的，切与不切它都是有这个手术指征和手术指南的，
1: 没错。
0: 当然了，如果您还没有达到手术那一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咱们的中医的一些调理就应该来介入了。我特别好奇，有没有某种类型的结节，您这调理了3个月半年之后，它怎么变小了或者是消失了，有这个可能吗？
1: 这个在临床上是比比皆是。对于因为1.2，我们就是保守一点，1.2以下的这种结节呢，就是可允许观察。那在中医上门诊上呢，我们就用一些软坚散结呀、健脾化痰的这种方法，就是有大概有30%的患者基本上就能实现结节的缩小甚至消失。
0: 以前我们经常会说，如果从中医这个辨证的角度，真的就有一些体质或者说身体那种状况的人，他就容易长这结节那结节，这息肉那囊肿的，通常指的是哪类人群呀？
1: 根据现有的研究啊，像这种更多的是一种炎症体质啊，它体内产生过多的一种慢性的炎症。而这种炎症呢，一般和外界物理、化学、生物性的因素相关。例如，我们这个身体健康的人对外界的环境的温度的变化，他不会感知的太多。就是天冷了，我不穿衣服，我也不觉得冷；天热了之后，我不脱衣服，我也不觉得太热。对于这种这个调节范围比较宽的人，他就不容易产生炎症。如果天一冷我立马就得穿衣服啊，天一热我立马就得脱衣服，像这种温度调节比较差的这种人，他的体内产生炎症的概率会更大。那对于这种炎症的刺激，他在肠道可能产生息肉，而在其他的部位可能产生结节。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结节还和精神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啊，长期的焦虑抑郁导致了这种皮质醇的升高，那他就会体内产生更多的一个炎症反应。
0: 我听说这个皮质醇升高有的时候还和肥胖之间也是有关联的。
1: 没错没错，当皮质醇升高了之后呢，它会产生一个报复性饮食。报复性饮食了之后，它就是好多这个它消化不了的这些能量呢，就会转化成脂肪。尤其还是以腹部肥胖为主。
0: 所以之前我们也是请嘉宾哈，专门从中医的角度告诉大家怎么减肥。您看看，它其实彼此之间都是有一定的密切的联系性的。
1: 是的。
0: 所以一旦您在体检报告上发现有结节了，首先就是根据刚才魏主任说到的它的大小，咱们来判定一下，您大概就知道我是马上要去这个切掉它，还是说需要有一定时间的这个观察期，观察的时长不一样，还是

0: 是说，这个时候我可以抓紧呢到咱们这个中医的特色门诊来看一看，根据体质调理调理，也没准有一部分就像刚才主任的这个案例当中的一些朋友哈，甚至完全消失了的，
1: 对对对，
0: 都是有的哈。
1: 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问问这个李欣怡医生，就是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结节问题哈，像您擅长的一些什么失眠呀，或者是慢性疼痛，就是平时我们经常会说，哎呀，这是小毛病。比如说到了一定岁数的人，身边的这些朋友们谁没点这种问题呀？但是像一些长时间的腰痛，或者说反复受到失眠困扰的，我们也听说其实这个背后呀也是很多的体质或者说这个某些底子的隐患在作祟哈，这方面也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2: 好的，就是我们常说就比如说一部分的人来的时候，他可能说他是因为睡不好呀，或者膝盖疼浑身没劲儿，虽然就是，但是我们中医的话，他不仅仅的只看一个症状，我们更多的是看这个症状背后的一个整体状态。举一个门诊的例子来说吧，就比如说一位长期失眠的阿姨，她最初就说她睡不着容易醒，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的从中医的角度去问她，她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口干呀，心烦呀，便秘呀，舌红少苔呀，这种从中医四诊上去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睡眠的问题了，而是偏向说我们中医可以从这些症状中四诊合参综合判断，可以看出它是一个阴虚内热，心肾不交。那还有比如说针对一些这种腰腿疼痛的患者，可能他来的时候就是表面看我们可能说认为他是一个关节的退行性病变，但其实在背后呢，常常他有表现到了一定年龄的这种肝肾不足、气血亏虚或者寒凝闭阻的这些症状。那我们说的这种所谓的小问题，就是他来的这种症状，可以和这种为是，这种小问题是身体发出的一种早期的信号，它提醒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气血呀、脏腑呀这些功能的已经有一定的这种失衡。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越早的介入它，就能达到我们中医所谓的这种治胃病的过程。
0: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还是要及早的来干预，
2: 对，
0: 就是不要拖到了所谓的长期的这个腰痛，或者是反反复复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啊，不拖到一定程度，就是不是煎熬到一定程度，可能不愿意去医院看哈。但是刚才也提到了，还是要趁早。所以比如就是咱们以腰痛为例，或者是失眠的这种困扰为例，建议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症状表现的时候，就应该来中医这儿调一调了。
2: 如果这种疼痛它对于你的生活影响已经到很大了，就比如说已经影响，以腰痛为例吧，它影响到你已经不能走路了，影响到你的夜间睡眠了，这种时候其实你就应该早一点来这种治疗。而且比如说像常规的，以前可能你疼痛的次数一周一次左右，但是你的疼痛突然变成了一周两次、三次甚至更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早一点来治疗了。
0: 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自己就买点膏药这个中老年人更是容易这样哈，或者是咱们工作族已经不舒服了，但是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去可能还得这个请假就嫌麻烦，我就先自己贴点膏药什么的吧。但是这里面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首诊真的是越早越好，后续根据医生的建议我们再来看应该怎么办哈。那其实也都是小问题，不要拖成大问题。魏主任，咱们就是中医经常会讲一个叫土壤与种子这样子的形容，说长了结节息肉，说明身体这片土壤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哈。就是比如说哪些人需要这个中药的干预，咱们可以结合一些临床的案例再来提醒大家一下。
1: 我觉得还是我说一下我博士做的课题吧。是这样的哈，就是我的导师呢是广卫院原来的院长华宝金教授。华宝金教授就说呢，说只治不防，越治越忙，就是因为现在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这个肿瘤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但是你切了治了怎么治也治不干净，怎么办呢？就是说这个我博士做的课题是研究怎么样预防复发，预防转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理就来自于这个土壤和种子学说，就是

当患者，例如一个肺癌的患者或者肺结节，他把这个结节或者肿瘤去除以后还是不治，其实是应该治疗的。那我们就发现呢，就是当一个肿瘤细胞种在它的靶器官的时候，例如一个肿瘤细胞在体内进行循环，那它循环了之后呢，它会种在肺里形成肿瘤，形成结节。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肺脏的本身的免疫功能强，那它就不会让这个肿瘤

0: 发生。
1: 嗯，
0: 啊，那这个呢，通过动物的实验已经达到了这个很好的疗效，啊，它的主要原理呢就是增强肺部的一个局部的免疫力提升，啊，免疫力提升之后，肿瘤细胞不会种在这儿。那么有一个常识，有一个数据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正常人每天产生1000到3000个肿瘤细胞。这是正常人产生的。那么我正常人为什么不发生肿瘤？

0: 其实这个里边的话呢，大家也是要以前不是经常说治标还是治本的问题吗？
1: 对的对的。
0: 嗯，其实这个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根本的一些问题给它彻底解决掉。
1: 对，所以说当时我老师对我的评价就是，哎呀，你开创了一条这个治疗肿瘤的一个新的路子。
0: 嗯，
1: 那是啥呢？就是说我的目标不是说要把所有的肿瘤细胞全部杀死，更多的目标是在于提高你的免疫力。你的免疫力提高了之后，你就可以和这些肿瘤细胞共存。
0: 嗯，
1: 也就是我们平时正常人每天产生的这3000个肿瘤细胞，只要它不作恶就可以了。
0: 以前还

0: 又是越早越好，
1: 越早越好。只要你发现它，你就赶紧的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就能给它控制住。例如有一个患者哈，他的肿瘤已经长到2公分了，按照指南来说应该去切，但是呢他又不想去切，他就说你们中医能不能这个去控制一下，然后我就帮他控制。当时是在疫情之前，他吃了2年的中药，这个肿瘤一点都没有这个增大，甚至还有减小的这个趋势。但是由于疫情呢，他就是不能再去吃中药了。他之后，去手术才发现这个就是个肿瘤，那就是个肿瘤，用了吃中药吃了2年，完全可以控制住，没问题。
0: 嗯。然后包括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他们遇到的烦恼是什么呢？就是像这种胃肠息肉嘛，长了切，切了长。跟割韭菜一样，其实这件事情对于患者来说的话啊，就是也是很这个挣扎，或者说很矛盾的一个点。那这个时候面对这种反反复复发作的，像刚才您提到的一些中药的调理，能够让他们。

0: 这个恶性程度很高。所以说现在我们反反复复切的这一波病人，他基本上还是炎症刺激的，还是应该去改变生活方式，改变你的
1: 饮食
0: 习惯，对，改变你的生活状态。

0: 而这些告诉你中医给你说的这回事儿，就是在每天的这种每次的这种中医的问诊中啊，每次门诊的问诊中，中医就会给你传达好多这样的信息，然后逐渐的改变你的认知状态，逐渐的改变你的生活规律，生活这个体质才能慢慢的转好。
1: 哦，所以这个呢，就是还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我们说疾病其实不是一下子就来的，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方面是配合医生好好治疗，另外一方面医生也会教您很多的生活习惯方面需要去改变的地方哈。
0: 对的，
1: 这个我们也是要积极的去实践它。好。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阴，午后有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身体有不适，
2: 我爱问医生。

那像什么常见的一些失眠有关的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以及疼痛相关的问题哈，这可能是目前在这个诊疗过程当中患者的诉求比较多的，大家有什么这方面的困扰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来和嘉宾互动交流。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YY医生加订阅，随时来和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互动和交流。好，接下来我们来问

0: 我想提刚才我提到的这种疼痛它的性质，我们去比如说如果它是寒性疼痛，那我们就会根据配这种相应的这种治疗寒性疼痛的中药方子，然后这种方子磨粉之后通过砭石的方法能够在局部快速的渗透到它这个疼痛部位，从而缓解它的这个疼痛。
1: 这个砭石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0: 砭石疗法的话，它其实就是首先我们会把这个中药，就里面如果比如说有一些止痛啊舒筋活络的这些中药组合在一起，然后把它打粉，打粉之后我们再配合这种钠油，然后让它混合成一种高

包括您说的是这种疼痛，它疼痛本它就是不通则痛，它就是由淤堵的地方它才会疼，但这些淤堵了，一旦产生了淤堵，你身体的正气就主动的去

0: 系统感觉不是很好，有疾病，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睡眠也不是很好，半夜或者是早上特别早就容易醒的这部分问题，二位给点建议吧。
1: 就是如果从一个人从睡眠开始讲吧，
0: 嗯，
1: 从睡眠开始讲的话，如果我们从中医的这种子午流注来看，凌晨的1点到3点，这个是肝经当令；如果3点到5点的话，是肺经当令。两三点醒的话，我们可能常见于这种，肺。

0: 身体状况还不错，偶尔比如说今天有点什么事儿哈，我怎么好像躺了半个小时以上我还睡不着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刚才像这个医生说到的这几个穴位您可以再强调一下，哎，手腕上是哪几个内关？
1: 对，内关一般是在这个位置，对，
0: 腕横纹上三指，
1: 对，
0: 对，这个位置上您就可以按揉一下，
1: 对，还有神门在这个手腕这个地方。

0: 呢，我友谊医院中医科，我们所有的专家制定了一个科内的协定处方，就是经过各种专家的讨论，造了一个协定处方，而这个协定处方呢，就在可以挂我们友谊医院的这个互联网号就能开出来，基本的原理是啥呢？就是现代人，第一，我经常吃生冷，我夏天吹空调，那这些寒性的东西呢，把你的脾胃的元气、阳气压抑在体内。压抑在体内，它就会出现上火。上火的表现是啥呢？我口干、口苦、舌苔黄、舌苔腻、大便干，甚至出现动不动就烦躁。这是火的表现。那火呢，还发溢不出来。发溢不出来之后，你四肢就会缺气，我会就觉得一天到晚的疲劳，一天到晚的没劲儿。那这种没劲儿，更多的核心的表述就是一个懒。啥叫懒呢？就是你让我去搬个凳子吧，我也能搬动；你让我走吧，我也能走动，但是我就不想走，
1: 就是
0: 这种懒。对，这种懒表现出来的核心的就是你的元气被压抑掉了。所以我们是根据了一个金元时期的一个医家叫李东垣，根据他的方子后，根据现有的人的体质啊，做了一些加减，就是挂我们的这个互联网医疗的时候就能开具这个方子，能解决很多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慢性疲劳的亚健康状态的问题。
1: 这个方子叫什么呀？
0: 生阳益胃汤。
1: 生阳益胃汤。
0: 对，
1: 这个呢，就是因为以前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中医嘛，他得望闻问切呀，他才能够判定这个是药它适不适合我。那您刚才说到了互联网诊疗，我人都不用过去，这个准确性有保证吗？
0: 互联网诊疗是可以通过视频来看患者的舌头面色，然后再进行问诊的。但是我们医院呢有一个要求，就是互联网诊疗一般就是这个复诊的患者，就是你第一次一定要把把脉，把完脉了之后这个复诊的患者是允许互联网诊疗的。
1: 互联网诊疗是要这个不是初诊的患者，
0: 对，
1: 初诊的患者建议您还是线下来。
0: 对，先去把把脉看一看。
1: 对，然后后续明确了，中间这个调理应该需要时长嘛，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药没有了呀，咱们就挂个互联网的号，这个好像是可以邮寄到家里面，
0: 没问题，
1: 就方便了哈。
0: 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有一些朋友他们比较担心说吃中药之后会不会影响到手术之后的化疗效果，还有呢就是说本来身体已经很弱了，我在长期吃中药会不会又伤了我的肝呢？这些方面的困扰咱们也

0: 是都可以提出这方面的要求，说能不能给我联合来会个诊，给我制定一下这种综合的诊疗方案哈，让我们刚才说到的一切对患者有利的这些因素能够真正的落地。
1: 嗯，没错，因为现在还我们有医院呢，还有好多是 MDT， 就是多学科会诊，
0: 联合起来，
1: 联合起来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大家可以去这个国疗啊，可以去平时的这个有医院 APP 上去查。MDT 的意思就是多学科会诊，它就是包括中医啊、放疗啊、化疗、肿瘤科啊，它联合起来去共同的治疗这个方案。
0: 嗯，就是有专门的这个科室的号。
1: 有 MDT，
0: 对，就是多学科联合诊疗的意思哈。有方面这个需要的朋友，咱们就可以来挂这个号了。好，今天和大家重点是介绍了北京友谊医院中医科新增开设的特色中医门诊，亚健康的问题也好，或者是和肿瘤相关的这些问题也好哈，都希望大家能够有所了解。咱们的这个门诊上新了，不同的新门诊能够给我们提供各种各样健康有关的支持和帮助。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做客，谢谢二位。
1: 谢谢主持人。
0: 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明天下午4:30呢，我爱问医生为您送上的是精编版，也欢迎您届时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2: 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3: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2: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3: 眷恋人间。
2: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4: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0: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5: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6: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4: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森林无界，音乐无边。5月29日到6月7日，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6场名家音乐会，80场游园活动，创意市集，露营休闲，沉浸式打卡，陪你尽享初夏惬意时光。
8: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11: 想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
10: 永生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一般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35至105，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优，城六区。
1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3: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阴，午后有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4: 用新闻的视角

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记录副中心发展。

8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妇女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2026居建设起步即加速，落地多个全国全市首创性成果，露营加巡游连嗨时，哈利波特专场儿童障碍赛将登陆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北京经济案件发案连续3年下降，家政服务北京样板将覆盖更多民生场景，推行4位一体培训评价模式。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在今天举行的副中心有变化第4场发布会上，运河商务区从多方面分享了城市副中心两区建设的最新动态。两区及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其中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通州组团覆盖了副中心的运河商务区、张家湾设计小镇共 10.87 平方公里的产业空间。自2020年两区正式启动至今，副中心累计形成近90项两区制度创新成果，7项获评国家级案例，17项获评市级案例，案例数在全市名列前位。引入全国温室气体自愿

0: 股权信托财产登记案例，全国首张自主培育种禽出口证书，全国首笔碳易贷绿色信贷产品，全国首笔数据资产质押融资贷款等全国全市首创性成果。在今天举行的副中心有变化第四场发布会上，通州区张家湾镇透露，中关村通州未来设计产业园聚集了京东方易云、万勋科技、交研智慧等137家优质企业，包含国高新26家、专精特新16家，聚焦创意设计、城市科技 AI 加两大主导产业，配套了人才公寓、商业服务、政务服务站、国家级孵化器等一站式平台。在今天举行的副中心有变化第四场发布会上，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介绍，六一期间全新升级版的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将在北京艺术中心绿心露天剧场及周边举办，10天时间里，市民游客可以看演出、看电影、逛创意市集、参加艺术活动，还能露营休闲、木偶巡游。开幕至今已上演800余场演出，举月而至到通州领证邂逅专属浪漫。5月20号起，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金华满福园、大运河游船三大户外婚姻登记点正式启用，三处户外婚登地标各有亮点，其中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登记点古风氛围感拉满，金华满福园则主打清新自然风，场地由老旧高速路基改造升级而成，是通州新晋网红文旅打卡地。大运河游船点位则主打小众轻奢水上体验，游船复刻清代豫州形制，承载奥运水上文化荣光。5月20号至21号，三大户外婚灯点位开启集中试运行，每日服务时段为10点至12点、13点至16点。期间现场同步配套沉浸式集体颁证、婚俗文化科普展、非遗手作互动等特色活动。昨天赢在副中心系列助企服务活动在副中心启幕，首场活动为投融资路演机器人专场，汇聚8家全国优质机器人科创企业，涵盖人形机器人、医疗装备、工业物流、 AI 智能设备等前沿赛道，是副中心拓宽招商引资渠道的关键举措。近日，共享阳光筑梦副中心通州区第36次全国助残日活动举行，展现副中心残疾人事业发展成效，传递残健融合理念。通州区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通州区将持续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助残扶残长效机制，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用心用情解决残疾人急难愁盼问题，进一步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社会氛围。近日，首都视听产业协会成立20周年及2026首都视听节目春交会和光视听荣耀之夜盛典在京举办，以大运河文化为叙事背景的微短剧《舟楫千里浩歌来》荣获年度微短剧奖项，同样带有浓郁通州印记的年代正剧《冬去春来》斩获年度剧集奖项。通州区正以网络视听产业为抓手，加快制定两廊三年行动计划及电子视听产业专项政策，围绕大运河文化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主题，鼓励精品创作，为落地项目提供空间、人才与资金配套支持。从运河畔的文化传承到荧屏上的时代记忆，副中心的影视力量正在用高质量的视听作品讲好通州故事，也为首都视听产业的繁荣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立通州。
0: 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近日在博物馆主楼一层一二展厅开展。

0: 含18至26个障碍的户外赛道基础上，深度融合了哈利波特魔法世界的主题元素。比赛期间，小参赛者称为小勇士或小巫师，在主会场注册后可领取一张魔法卡片。记录附中心发展，关注附中心建设。 FM107.3，北京城市附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附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时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主题是与民同心，与您守护。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 2025年以来， 仅东城区破获的以虚构短期高息骗保案涉案金额就高达2300余万元。 北京公安经侦系统紧盯各类新型高发突出经济犯罪，持续强化打防治理， 实现2023年至2025年 全市经济案件发案连续3年下降。今年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4位一体培训评价模式，深入京东家政、慈爱家、爱农等行业龙头企业， 开设内部考点，提供上门考评，开通优秀员工绿色通道，着力提升从业人员技能水平，提升北京家政品牌含金量，锻造家政服务北京样板。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已建成41家生育友好医院， 今年将再增15家生育友好医院。 同时北京今年还将推出育儿精讲线上品牌，布局科学育儿指导中心服务网络，积极推进生育友好城市建设。昨天，源自法国巴黎的全球知名高端百货品牌老佛爷百货宣布， 北京门店将于5月27号正式结束营业。 这意味着这家拥有12年历史的老牌地标型商场 即将退出西单商圈。 老佛爷百货闭店公告显示，北京闭店后，顾客仍可前往全国任意门店继续享受包括积分、折扣等在内的完整会员权益。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附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附中新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附中心新闻。
1: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

0: 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中心会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0: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面，
1: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0: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B段，
0: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2: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1: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3: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1: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3: 也有对
4: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0: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点45分，越聆听越成长。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5: 周一到周五早6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7: 抠连无水跨8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8: 融汇8方论9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7: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0: 共同主办。
1: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经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共同走进的是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教育集团，分别有实验中学、实验中学国际部，还有包括他们的住宿部，以及实验丰台和实验顺义几个部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有任何关于实验中学教育集团的问题，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附中心之声随时提问留言。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2: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1: 进入今天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校地牵手助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央财政安排5亿元支持4.1万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石景山将推广全力

0: 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下一步，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近日，以心为桥，协同发展全链条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建设现场会在北京景山学校远洋分校举办。此次活动由石景山区教委教育分院主办，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协办。本次活动是石景山区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重点内容，同时它也是市级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区域创新示范联合体交流活动以及区级教师育心素养提升的培训。五月到七月，中国科技馆面向国内大中小学生征集筑梦星球创意作品，征集活动以外星科考与星球家园构建为核心主题，邀请青少年从能源收集、环控生保、科考探测三个主题维度进行创新构思，展开丰富想象，展现精彩创意。征集作品分为创意设计、创意视频、创意沙盘、演示装置四种类型，作品需为原创。AI 辅助生成的创意设计和创意视频需在作品显著位置标明本作品含 AI 辅助创作内容，但不得显示 AI 工具的品牌标志。科技馆表示，优秀作品有机会在该馆线上线下活动、相关媒体矩阵和媒体平台上展示。展示无人机灯光秀，感受金韵大鼓的刚柔并济，鼓励学生为学校和社区公共空间环境改造。昨天朝阳区中小学融创课堂系列研讨活动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广华学校举办，通过聚焦该校15年全链条课程育人实践，为区域基础教育贯通培养与课程融合提供实践参考。会上，该校融创中心正式成立，将统筹跨学段课程研发、教学研究、资源整合与教学评价，以实体化运行打通管理与教研壁垒，推进教学评研一体化建设，标志着该校贯通培养进入机制创新、深度融合的新阶段。
1: 黑利珀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它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 022-6012-0600。
0: 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今天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我们今天将共同走进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教育集团，了解实验中学本部、国际部、住宿部以及实验丰台和实验顺义的整体今年的中招情况，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通

这个分校，包括我们的实验中学丰台学校和顺义分校两所学校。那么针对着这个两所我们的分校也好，然后包括我们实验中学的本部、国际部、住宿部有什么样的问题，您现在可以通

我们希望这个孩子会做人，会求知，会办事儿，会生活。大家会发现我说的不是一个光学习，对吧，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是一个成人的过程。我们发现呢，每个孩子都有天赋的，这个天赋一定每个人都有，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我们今天将共同走进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教育集团，分别介绍一下嘉宾，来自于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孙兆前。孙兆前，孙校你好。
1: 姚老师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实验中学丰台学校的副校长刘雅倩。
2: 姚老师好。
0: 还有这个实验中学顺义学校的副校长高玲玲。
3: 哎，姚老师好。
0: 三所学校其实要讲的内容非常多，我们也就是今天大家会发现姚迪一定会少说话，让这个老师们多说话，然后去介绍一下实验。

0: 意把大学的资源，愿意把咱们企业的资源，也愿意把咱们广播电台的资源拿到学校里面来给孩子们用。
1: 嗯，
0: 所以会发现一个问题啊，我老说实验的孩子是长在一个特别富裕的资源的一个环境中去，
1: 嗯，
0: 自然而然他长得就会好啊。我现在目前感觉呢，主要应该有那么三个方面。
1: 嗯，其实背后很重要的是我们课程的一个整体的支撑，然后能够让孩子在学校这样的一个场域里面拥有您刚才所说的，不管是我们实验传统说的四会也好，然后包括您刚才谈到的对拔尖创新人才的这种过程性的拔尖的这种培养也好，
0: 对，
1: 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但是您刚才说这个学校的老师不神奇，我不认同。
0: 嗯，
1: 就是实验的老师他有一个非常

0: 所以实验的老师很纯粹过的啊，
1: 嗯，
0: 就是上课教育孩子，
1: 嗯，
0: 没有别的任务，没有别的任务。那为了保障呢，我们也尽可能把一些个杂的事儿安排给别的人来做，
1: 嗯，
0: 这是我们做的一种工作的支持，
1: 嗯
0: 啊，这个我说这么多呀，
1: 嗯，
0: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哎呀，你是不是觉得实验老师生这么好？我也特别欢迎咱们这个朋友们呀，有机会，
1: 嗯。
0: 通过各种渠道看看实验的课，
1: 嗯，
0: 对吧？到我们实验的校园里面去听一听，看一看，走一走，
1: 是，
0: 嗯，
1: 哎呀，太有意思了。前一段时间正好实验举办了这样的一个校园开放日，我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面也看到了大家的一个反馈，就回来的一个反馈，而且也有比较。
0: 对，我们也开放课了，
1: 跟兄弟要有比较。我觉得对于实验中学的这种感受，还是大家还是很准确的。
0: 嗯，
1: 就是对于这种治学的严谨。然后包括我们整个开放日的流程的设置的精细，
0: 嗯，
1: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学校能够运转的好，能够学生培养的好，它一定要有一个运转的这种机制，
0: 嗯，
1: 机制设立的好，其实不会拼某一个人的能力有多强，
0: 对，
1: 所以这就让实验整个这个体系运转的就会很顺畅，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点，
0: 嗯。
1: 很厉害的一点，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说目前的生源情况，因为现在实验其实招生的生源情况呢，它也分几层，在实验中学本部这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层级上面，其实要想教好，尤其是最顶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非常难的。那么实验中学怎么样去设置自己的这个选科、选考、分层教学？
0: 嗯，好，大家比较关注啊，实验的生源结构呢非常复杂，
1: 嗯，
0: 一年招生啊。700-800人，
1: 嗯，
0: 这个大家都知道有提前招生的，
1: 嗯，
0: 对吧？有指标分配的，
1: 嗯，
0: 还有统一招生的，实验的老师啊，这个愿意把每个孩子都从零开始教起，啊，那么我们怎么从零开始教起啊？我们知道孩子们是有差异的，
1: 嗯，
0: 所以我把我们的课呢，分成几个层，各位观众啊，各位听众啊，我是教化学的，
1: 嗯。
0: 这个我们化学为例呢，我们知道呢，初中呢孩子们不怎么好好学化学，中考不怎么好好考嘛。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呢，孩子们到了高中的时候，他的基础就会有差异。我们就把化学分成了四个层。
1: 嗯。
0: 有的孩子打小就喜欢化学，以后可能要去当化学家的。
1: 嗯。
0: 我们说我们给你设一个叫专业层，然后最高层叫 P 层。
1: 嗯。
0: 第二层干嘛呢？有些孩子说呢，哎呀，老师，我这个天生不是学化学的料。
1: 嗯，
0: 我就想高中啊，考个合格考，毕业就行了。
1: 嗯，
0: 哎，我们说行，给您设个基础层，
1: 嗯
0: 啊，或者叫基本层，叫

0: 让孩子们知道大学的专业啊。那么我们跟很多大学做了一些一个讨论，主要侧重于叫理工科和新工科啊。第三类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咱们的中考呢，就考语数外、物理和政治，所以呢，其他四科呢孩子们不了解，所以咱们很多孩子对于高中之后选什么科目不清楚，所以呢，我们设一个叫平行班或者叫普通班，我们通过一年的啊教育教学，帮助孩子们，通过认真的学习高中的知识来了解这个科目，来坚定自己的选科方向，所以我们目前来说班型呢，大概就有那么三大个组团，就是贯通班啊、实验班和平行班，那当然了，我们实验中学还有一个比较拳头的产品，叫的是人文博雅班，人文班是我们的一个拳头产品，很多人都会说啊，实验中学你们理科建厂啊，对吧？你们文科怎么样啊？跟大家说，我们的文科啊，因为我们的文科老师特别卷。
1: 我插一嘴啊，大家如果这在语文的阅读跟作文复习上面有一些困惑的话，你翻一下教育面对面的视频，我们在三月份的时候请到了实验中学的特别厉害的语文老师，叫汪文龙。
0: 对，
1: 这节课讲的非常精彩，而且是深入浅出。我身边有很多的这个语文老师的朋友也看了这场直播，然后纷纷把这节课分享给了他们的毕业班的同学，让他们去看。这节课确实获益良多，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翻一下。不好意思打断您，您继续说。
0: 没有，特别好。人文班呢是这样子的，人文班是不是叫什么举全校人文老师之力然后办的这么一个班，大家可以想他的实力如何。所以实验中学总体来说有四种班型，分别是贯通班啊、实验班、人文班和平行班，一共有三个组团啊，贯通组团、实验组团和平行组团。
1: 好，这就是我们的班型的情况。已经有很多的朋友的问题在我们的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已经开始提问了，但是有些问题我现在看这样啊，就是有在问关于0.5+3+1+3的，这个咱们放最后吧，有时间讲，因为这跟中招关系确实不是特别大。然后另外呢，有在问高考情况的，这个，不让讲，我待会儿您仔细听啊，我们渗透一下，我们不特意说了。然后另外呢，还有问邱成桐班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邱成桐这个班呢，他想问是不是只跟数学有关系？然后呢，这个我觉得，要不然咱们简单说一说这个情况，就是他是不是专注于数学，还是说其实是一个整体培养？
0: 好，是这样子的呀，大家对叫邱成桐少年班特别感兴趣啊，一直觉得呀，它是一种特色班。明确一点，这个邱少班实验中学继续办。我们在0.5+3的直升班里边继续办邱少班。多少人呢？我们目前选了20个孩子。我们也希望能力超群的孩子们能够在高一的时候继续加入这个班级。好，邱少班是什么情况？邱少班主要的就是把邱成桐先生数学教育的理念引入到咱们中学。能够贯穿一种叫做数学特色人才培养的模式。大家需要注意一个问题，邱少班在初中也可以办，但是办的模式不是办特色的实验班，是做分层教学。而到了高中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办了。所以大家需要注意一个问题，高中会有邱少班。
1: 好，行，那接下来我们来说到班型，还有一个就是这两年被西城家长非常关注，而且每年的位次都在上涨的一个班型，就是我们的大兴校区的这样的一个住宿部。那么这个住宿部能请您介绍一下它的这个整体教学评这个考是不是跟实验本部是一致的？然后包括这个现在目前的结果怎么样？因为去年我听了以后我还挺震撼的，包括任维斌校长啊，有时候会私信我跟我报喜，说我们这个现在这帮孩子可棒了。所以能不能听您介绍一下这个？
0: 好好的，是这样子的呀，因为实验中学呢地理位置在西单，所以整个的办学学位啊非常紧张。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咱们这个全北京市的家长都特别关注实验，特别是有些孩子呀觉得中招的时候呢这个没发挥好啊，差那么1分2分的，还想接着去接受实验的教育。也是因为有这么一个需要，北京市啊西城区啊就希望实验中学去拓展了一种新的班，就叫住宿班。住宿班呢在外面借址，我们是在大兴借址。从刚开始呢，今年应该是第二年再办第三，两年下来之后 跟大家说，因为它是实验中学办的，
1: 嗯，
0: 所以呢是实验中学的品质，
1: 嗯，
0: 怎么体现呢？第一个，实验中学安排老师，大家注意，是实验中学安排老师，我招老师，我培养老师，我派老师过去，
1: 嗯，
0: 好，第二个，教学教研是实验中学统一的教学教研，
1: 嗯，
0: 集体备课，教学资料，考试是一样子的，
1: 嗯，
0: 第三个，活动，我们所有的教育活动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这两天正在做合唱节，
1: 嗯，
0: 我们住宿部的学生整车拉到本部，跟本部的孩子一起20来个班同台敬意合唱节，
1: 嗯，
0: 高一高二都是如此，哦，啊，活动是一致的，
1: 嗯，
0: 第四个啊，我们的招生和考试，这些孩子享受实验中学向大学推荐优秀娃儿的所有的资源，
1: 嗯，
0: 是一模一样的，
1: 哦，
0: 大家会发现从师资到课程，
1: 嗯，
0: 到教学到活动，
1: 嗯，
0: 到这种考试完全相同，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实验中学的住宿部是实验中学品质的住宿班，
1: 嗯，
0: 啊，
1: 不是挂名，
0: 对，不是挂名，
1: 嗯，
0: 这是真的，
1: 嗯，
0: 成绩如何，
1: 对，这就说到这个家长最关注的了，就是因为已经上两年，但因为还没有高考啊，
0: 没有高考，
1: 所以大家还觉得哟，这什么情况啊，还不了解。那咱们借今天的节目讲一讲，现在目前在集团内部，包括它整体的这成绩是什么样子的，以及您觉得它的优势以及适应的人群又是什么？
0: 嗯，好，刚才提到了呀，很多孩子呀有遗憾嘛，就去住宿部了。
1: 嗯，
0: 这些孩子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憋着一股劲儿。
1: 嗯，
0: 我教他什么，就是他想找一个地方呀闭关修炼，
1: 嗯，
0: 他想好好学习，
1: 嗯，
0: 啊，家长也特别给力，
1: 嗯，
0: 也想支持，那咱们那边也特别给力，这个可以这么说呀，非常清静非常优美的一个校园环境，
1: 嗯，
0: 孩子们呢手机又管控的比较好，
1: 嗯，
0: 教育资源提供的比较充足啊，这个每天还有安排到9点半还是10点一个晚自习，
1: 嗯，
0: 这个学的非常好，这个几次考试下来啊，我大概看了一下数据啊，说个概述，
1: 嗯，
0: 啊，这些孩子虽然在中招的时候比咱们的录取分低那么几分，一般的我们在大考的时候，前这个1/3，
1: 嗯，
0: 啊，比如说咱们学校300名前300名的孩子，
1: 嗯，
0: 住宿部能够有20-30个，
1: 哦哟，
0: 啊，能有20-30个，
1: 嗯，
0: 这个比例是非常显著的，因为毕竟中招的分还差的有一截呢，
1: 对，
0: 啊，我们觉得资源很给力，孩子们很努力。这个未来的也非常有冲劲儿，很有希望。
1: 哎呀，这个确实是太好了，而且呢，就是说实话，之前那个人还是手机管理。
0: 嗯，
1: 因为你在家，嗯，作为家长，因为手机这事儿跟孩子已经争执过多少次了。
0: 嗯，
1: 但最终效果如何呢？破坏了亲子关系。
0: 嗯，
1: 手机仍然不可能，因为你没有那个场域。你说家长你不动手机了，对吧？也不可能。
0: 嗯，
1: 而且你光家长不动手机也没有用。你身边人得都没有，那才会有这种效果。那在大兴我们的住宿部，手机管理一定是一个非常严格的，
0: 嗯，
1: 这样的一个管理模式，对吧？
0: 嗯，
1: 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既有刚才您说的这种意志品质的这个我们的孩子们的这状态，
0: 嗯，
1: 有这个实验中学本部的这种师资课程，就是考学评这一体的这样的一些支撑，
0: 对，
1: 同时也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关键的，在目前的这种。互联网时代也好，手机时代也好，这个一个 X 因素就是孩子没有办法大量的时间去把时间消耗到短视频上，
0: 不浪费时间。
1: 对，以及所谓的说，嗯，啊，我用豆包查个题怎么做？
0: 嗯，
1: 其实查着查着就刷短视频去了，
0: 是就干别的去了。
1: 对，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也让他们有了一个很好的，像您说的这个闭关认真学习的状态，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好，这是我们的住宿部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录取的，这几年的分数线的一个情况，请介绍一下。
0: 嗯，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因为现在呢招生途径啊特别多元啊，我还是要跟大家说呀，
1: 嗯，
0: 这个喜欢实验，
1: 嗯，
0: 你就把实验放在第一志愿，
1: 嗯，
0: 因为通道很多嘛。对吧，你可以有特长生，
1: 嗯，
0: 提前招生，
1: 嗯，
0: 你还可以通过统筹啊，小额到校啊，
1: 嗯，
0: 是不是后面还有什么实验班呀，
1: 嗯，
0: 普通班呀，住宿班，有很多方式可以进得来，
1: 嗯，
0: 对，代码很多，途径非常多样，喜欢就放第一个，这第一个说的，
1: 嗯，
0: 第二个呢，这样下来之后呢，我就很难。

0: 姑啊，我其实一般来说是这样子的，这个喜欢的就抱，这个这两年看下来呢，我特别建议啊，咱们1500以前的孩子，
1: 嗯，
0: 这个可以大胆的把时间轴向往前放，
1: 嗯，
0: 如果你学校里面还有校额2000啊3000、嗯、都可以往前放，
1: 嗯，
0: 这是咱们本部的情况，
1: 嗯，
0: 住宿部的情况呢，这两年的分数线呀，这个每年都会往上涨，
1: 嗯，
0: 原来呀，这个我们想的线3000，但是第一年就爆了。对吧？
1: 对，是的，
0: 对，2600左右，是不是2600-2700的样子？
1: 对，
0: 这个去年又挣到了2500。
1: 对，
0: 今年呢，我觉得还有可能还会上浮，但是我想啊，还是老办法，
1: 嗯，
0: 大家呀，不用吝啬这个志愿，把它放在前面去，
1: 嗯，
0: 你就会有比较多的机会啊。特别这个欢迎啊，3000以前的孩子踊跃报名。我相信今年可能分数线还会再进一步的提高，但是人人有机会。
1: 你刚才说到这个啊。本部、实验班、住宿部都报不上。
0: 嗯，
1: 丰台跟顺义两所纯正实验血统的学校也在西城招生。
0: 那我这儿我就稍微的说一下，对，
1: 啊，
0: 没错，
1: 嗯，
0: 我们两个学校都在西城区投放了，20个指标，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都投了20个指标。
1: 嗯，
0: 也欢迎咱们的孩子们把他们啊，作为下一个选择。
1: 嗯
0: 啊。
1: 相当于你看这个顺序就排出来了。
0: 对，
1: 实验本身我们的前面的那些特殊招生已经不说了。
0: 嗯，
1: 单独代码的。
0: 对，
1: 实验班有一个，实验本部，实验住宿。但是住宿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真喜欢住宿，你都甚至可以排在前面，
0: 是
1: 对吧？
0: 对，
1: 都可以排在前面，因为这个跟每家的情况不一样，
0: 嗯，
1: 自驱力不强的需要从他律到自律过程的，
0: 没错。
1: 住宿部你就应该放在第一位，这超过实验的这个实验班，我觉得都可以。
0: 嗯，
1: 因为你因为喜欢和适合选择一所学校，而不是因为位次选择一所学校，这个是很关键的。
0: 嗯，
1: 然后后面是。丰台跟顺义，对吧？
0: 对，
1: 这样一排下来，
0: 嗯，
1: 前面这个4-5个志愿就都排好了，
0: 嗯，啊
1: 哈哈。好，这个时段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嗯，再来说一下，1分多钟，咱们偷偷的说一下成绩的情况，好不好？
0: 嗯，
1: 您简单讲一讲。
0: 好，
1: 嗯，
0: 这个高考成绩啊还行，
1: 嗯，
0: 啊还行，
1: 保持在高位。
0: 对，
1: 嗯，
0: 这个650以上的，
1: 嗯
0: 嗯，接近一半的孩子，
1: 嗯
0: 啊，近一半的孩子。我们的这个95%，
1: 嗯
0: 啊，所有的孩子是拿到了600分的，
1: 嗯
0: 啊，这个一本线，
1: 嗯，
0: 肯定是100%，
1: 嗯
0: 啊，这是几个大概的数据，
1: 嗯
0: 啊，
1: 芒果呢？
0: 每年都有吧，对吧？自从有知道以来，我们每年都有。
1: 对对对，好，行，马上要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对实验中学校集团，包括我们的国际部，大家也很关注，也会再来讲一讲，以及我们待会儿会介绍丰台学校跟顺义学校。好多人在问多少名可以上实验班，我看一眼去年的实验班是575位，487，575位。我觉得这是最低线啊，最低线，
0: 嗯，
1: 这样的一个位置，
0: 嗯。对，
1: 嗯，当然，如果你这个自驱力不强，住宿部你500多也可以报嘛，对吧？
0: 嗯，
1: 好，好，那马上进一段广告，有针对实验中学教育集团，包括我们的本部、国际部、顺义、丰台这几所这个学校的，想有问题的，可以继续通过副中心之声我们的视频号来提问。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做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阴，午后有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
7: 教育，一生的话题。

0: 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 107.3
0: 教育面对面。
2: 本节目由北京大兴精华学校特约播出。北京家长请注意，大兴精华学校新学年招生火热开启，连续三年荣获大兴区中学教育教学一等奖、教学卓著新优质学校等众多荣誉，名师团队领航，30人精品小班，祝您孩子冲刺理想学府。即刻拨打400-010-1978 400-010-1978预约探校，选择精华，前途大兴。
3: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4: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
3: 经济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3: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4: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5: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我们今天共同走进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教育集团，分别介绍本部、国际部、住宿部，还有我们的丰泰学校和顺义学校。我们继续有请这个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孙兆前孙校长来介绍一下这个整个我们的一些，我看一眼啊，应该是从我们的这个国际部上来去说一下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况。但是在说这之前，我先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吧，因为我相信很多家长在看这个节目，而实验中学今年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当然除了华女本身的这个的增量以外啊，还有包括我们在广外有一个校区了，
6: 对，
5: 那么这个校区其实大家确实非常的关注。那这样，那个他们在问说能不能请您讲一讲广外的这个校区，那咱们简单说两句好不好？满足大家的需求，我们也服务大家。
6: 好，好的，讲讲政策啊，这个应这个西城区的要求。实验中学分校，也就是实验中学的初中，然后在广外，然后呢办了一所校区啊，一个初中，这个具体的位置呢，大家可能都听到了，是鸭子桥附近，计划呢应该是这个西城区目前公布的是全区派布计划360，具体的情况呢，我估计啊，很多家长比较咨询啊，想问那个地方的办学环境怎么样啊，孩子吃啊，玩的怎么样啊，我留个电话。各位啊，可以问问啊，咱们那边的老师，就他可以帮你回答一下那边的校区的办学的条件，6652，6107，6652，6107，可以问咱们的啊那个校区的老师，好。
5: 好，这个有一个朋友在问说，高中会扩招吗？这样，我换个话题，就换个词来问吧。今年有更多的机会走进实验中学吗？
6: 今天会啊，今天会小幅的扩招一点
5: 啊，太好了。行，那接下来我们来说国际部，国际部关注也非常多啊，尤其是除了西城之外，海淀的，包括朝阳啊、东城的家长可能都非常的关注，因为这是全中国公立国际部的顶流，毫无疑问的，就是大家都在盯着实验的国际部。那么实验国际部今年的招生的整体的计划，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个去注意事项，那么请说一下。
6: 好，国际部今年呢继续招生120人，那么各个区的计划呢，目前来说北京市还没有公布，但是这几年下来之后呢，应该是跟往年差别不大，会在西城、海淀、朝阳、东城注意，那么招生的时候呢是统招录取啊，要对英语加试合格的考生根据中考成绩和志愿进行投档录取，所以呢一定会有加试，大家需要注意这个问题。在中考出分之后，会有英语加试。
5: 加试时间应该就是出分当天吧？
6: 对，
5: 9号，对吧？差不多。行，那这个教学特点，我觉得

0: 说一说吧，因为职研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当时我也是第一年做的时候，我才知道国际部，别的学校可能都在说我有多少多少外教啊什么的，实验国际部没有外教，
1: 对，实验中学的国际部啊，是全咱们国内的老师授课，他的课程体系比较有意思，是要完成国家的咱们的叫什么，就是会考的所有的要求，就是合考的所有要求，是国家的必修课程加上国际部的特色课程，这么一个体系，叫的是4+4的课程结构，4类的学业课程，国家的学历课程，中外的融合课程，大学的先修课程和升学指导课程，这是4类的学业课程，还有4类的学术课程，我就不再讲具体介绍，大家会发现啊，我们在这个学科程部分已经非常有实验的特色了，你看看，中外融合，大学先修，升学指导，应该是努力匹配孩子高中和大学衔接的需要，所以教学成绩非常的好啊，升学的结果也非常的棒，
0: 这个就是历史上这个第一次藤校大满贯就是由实验中学创造的，而且几乎每年除了一些特殊的年份之外，几乎每年都是大满贯，这一点上是非常好，而且还不只是头部的学生，就是国际部所有的孩子的升学结果都非常好，
1: 对，
0: 都非常好，而且是各美其美的，也不是装丁这些综合类的大学，也有一些文理的，对吧？
1: 是，
0: 然后包括一些就顶级的这种艺术的院校也有，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体我们国际部的一个特点，
1: 是，
0: 对吧？不会限制说啊，我就是为了追求藤校牛剑，我要怎么弄？不是的，这只是最终的一个优秀的过程。造就了优秀的结果而已，对吧？好，那这个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待会儿关于联系方式以及我们的强基竞赛的内容一会儿再来说，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走进那个实验中学丰台学校，我们继续有请丰台学校的副校长刘雅倩来给我们做一个讲解啊。那个刘校长，那刚才呢其实我们对于本部有了非常详尽的介绍，但是依托于实验中学本部建立的这样的一个丰台学校，其实也有着非常强的一种实验基因，包括我们的一个特质，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我们在面对着丰台区的学情生源的不同，我们是怎么样采取措施对学生进行一个培养，而且我们如果您来总结实验中学丰台最大的一个优势跟特点的话会是什么？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那如果说到面对生源的不同，我相信不仅仅是我们学校，那整个区域都是面对着这种生源情况的不同。但是像丰台学校，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的是一生一策。面对学生的这种发展的需求的不一样，需求的不同，我们能够做最适合的教育，这也是有赖于我们丰台学校的这样一个办学理念，服务生命，奠基未来，以及我们始终在坚持学生的立场放在首位，所以说无论是我们在德育育人方面，以及在我们的课程建设方面是十分明确的，比如说在我们的

0: 属是非常强的。我们有舞蹈考入了我们的西北工业大学，当时走的就是强基计划，然后是本硕博应用物理学的一个贯通培养。
1: 我好奇问一下，这个孩子当时是我们初中自己升上来的吗？
0: 是的。
1: 哦，就一直贯通培养。
0: 一直是贯通培养，
1: 最后考的是西工大。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可以。
0: 所以我们也是为更多这样的孩子提供了这种。

0: 那同样我们还有我们的专业专修课，我们的选修课，我们的社团活动，我们的研学课等等。像现在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视野当中，就是我们的国际化人才培养项目，所以就一切的课程都是在助力学生，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啊，
1: 因材施教，而我想最大的本部应当为我们提供的特别好的资源。所以在我们共享本部的资源过程当中，老师们也是抓住了机会迅速的成长，其实最后助力的都是我们自己孩子的这种成长。所以我们能够转变我们的育人的理念，我们的观念到我们的实践当中，能够让孩子有自信。
2: 其实我觉得从所有这些层面上来说，也是希望鼓励孩子们能够在自己的基础上能够上升，因为前几年实验中学丰台它的录取位次在整个丰台区也绝对谈不上，绝对意义上的靠前，因为有一些很就是基础很好的兄弟学校，那他们的位次很好，靠前。但是从出口层情况来看，实验中学丰台已经做到了开始 展现出他的这种加工力，包括你刚说的那个气功大那孩子，尽管他是本校直升的，我不知道直升还是考过来的孩子啊，就是但是本校的孩子，关东培养的，但是他的这个位次一定不会是那种在丰台区的顶尖位次，但是他能最终从气功考到气功大的强基，这分数绝对低不了啊，这些分数高考分数，尽管我不知道是多少啊，但是我相信肯定低不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本身的一个特点吧，而且也谈到了这个优势。 我们的优势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母体校，就是以实验中学，然后这么优秀的教师以及教研团队，
3: 是的，
2: 作为背后的一个支撑，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因为在这里我也想跟家长们分享一下，就什么叫做名校，真正意义上的名校啊，它是就包括老校名校，它是在对于高考的命题，高考的阅卷 有非常强大的老师团队，很了解他的这种过程，这样才能够在教学生以及在平时训练之中，让他们知道未来的考试的方向以及答题的方向，就是一个是怎么做，然后以及就怎么教，我觉得这两件事上，实验中学都给了很好的一个答案吧，它分数线的一个参考。
0: 包括我们的整个计划的情况。好，为什么说学校能够做到这个一生一测？其实考虑到我们那个体量，因为学校现有规模来讲，我们计划招生是154人，也是分为是四个类别吧，包含有集团的直升，有统招。

0: 排位都是再往后移。而我们学校的数据来显示，其实在这四年过程当中学校的这样一分一段其实保持一个叫逆势上涨。
1: 嗯，
0: 也就是我们虽然人数多，但是我们这个进步空间是非常明显的。
1: 是的。
0: 然后呢也建议广大的家长跟考生，在报考的时候一定还是要参考我们的一分一段是更为准确的。那同时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还有这里面向西城招生的20人同学，所以这里也是建议我们的考生和家长们，如果咱们觉得报考本部拿不准的话，也第一志愿咱们说优先来选择我们丰台学校。
1: 好的好的，行，这是这个西城这边，然后那个丰台这边大概的位次您给我们估一下，比如说在什么位次可以做一个参考。
0: 好的，咱们是以就是去年为例，就是我们大概2025年的时候录取分数线一分一段排位大概是1700名左右，1700名。
1: 行，那就是1700名，今年一样，1700名之内就鼓励报考呗。
0: 对，所以咱们还是参考一分段就是大胆的去报。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关于我们本身的师资和我们的这种教学上的一些这个特点了，因为既然有实验中学，有实验的一个血脉，包括我们的骨干教师，包括我们的像咱们的这样的一些领导团队，这都是我们的特点，现在是什么？
0: 说到血脉，我想我可能用两词更为准确，一个是输血，一个是造血。就是其实我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应当是几年的融合，我们应当是加入实验集团这个大家庭。那其实在这样几年过程当中，我算了算大概我们应当派出了是40多名老师来参加本部的这样一个一年一期，大概有3期的培训。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也是真正实现了融合，也成为了我们丰台区的这样一个师资培训的应当说一个范式。我们在进行这样一个资源的时候，使用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我们的白老师派驻到本部，真正的去教课，去授课。那在这过程当中，刚才从人数上来讲，我们大概是派出了将近40多名，其实学校的体量比较小嘛。那现在丰台区先后应当说这些老师已经都回到了丰台学校，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像这些老师回来之后，我们担任的有教研组长、
1: 备课组长、
0: 年级组长，像我本人就是受益者。
1: 您也是在实验就是跟岗、一段时间回去。
0: 对的。
1: 行，那接下来我们来说到的关于课程，因为其实实验最厉害的其实它的课程体系非常好，尽管那个孙教授还没提到，但是本身我们的竞赛课程已经我觉得汇集了实验丰台，因为我在很多个省赛包括国赛上看到了实验丰台的身影，我猜测应该他们的很多培养是放到本部进行的，所以能不能请您讲一下我们现在目前的实验丰台这边关于竞赛强基的课程的一个情况。
0: 说到竞赛强基课程来讲，那也是我们的一个显著的优势。那主要就是我们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0: 被区里应当感谢区里对学校的非常的这种认可和支持、
1: 嗯、
0: 我们也成为了区里的这样一个叫清北的目标校。
1: 嗯，你看这个信息学，我想起胡伟东老师了，肯定是他在教啊。
0: 对的、嗯、
1: 特别强、
0: 嗯、
1: 真的特别强、
0: 嗯、
1: 这个强已经都不是一般强了。好，那个最终的一个成绩出口情况能不能请您简单介绍一下？
0: 成绩的出口应当说在这几年当中应当也是不断的在进步，尤其应当是说我们在600分以上的这样一个学生群体，应当是在整个的这种加工和叠加情况下，我们应当是不断的在进步。
1: 这样换个问法、听说今年会出贸易批孩子，是这样吗？
0: 我们拭目以待。
1: 很期待是吧？
0: 期待。
1: 行，这因为我已经听说了，就是实验丰台在今年的高三这波孩子，当然了，就是从纯的录取中专位次上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培养效果非常好，所以我也很期待看看最后接盲盒的那一刹那，然后等到6月份考完了，然后6月底然后出分了以后，到时候跟刘校再沟通，看看整个今年情况怎么样啊。
0: 好，
1: 好，行，这个联系方式咱们也都最后说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走进顺义啊、我们继续有请这个实验中学我们顺义学校的副校长高玲玲高校长。那咱们也是挨个说啊，先首先讲一讲我们本身的优势跟特色。
2: 咱们实验顺义学校呢，应该刚才按照孙校所说的、因为咱们的这个血统应该说很纯正。原因是什么？

那么我们是集团内的一个成员校，所以咱们本校的优质资源对于实验顺义来说，我们特别特别感谢本校。无论是从师资的方面，还是说咱们学生游学到本校享受这个资源，另外还有就是北师大实验的这个百年的优质名校的基因的传承，包括它的文化的浸润，所以使得我们这所学校在名校的这个光环之下吧，我们想把它在顺义这个地域

年来我们的中考的录取分数线已经保持在第二名，而且数据呢一直在千名以内，为此一直在上升。所以刚才姚老师

0: 首届有没有清北、所以我想说是、咱们当时在680分以上就有两个人、那就是我们清北都是有这样的人数的、然后有一个学生呢，其实他是够这样的一个条件，最后孩子自己比较喜欢复旦、所以选择了复旦、然后浙大呢还有两个人，北航有三个人、北理工还有一个人、等等这样的，包括那个北邮啊、中财大呀、首师大呀、昆山杜克呀、警察学院、港科技、澳门大学、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同学被美国的巴纳德学院录取了、
1: 公立走的公
0: 对
1: 上的高中上了三年，
0: 对，
1: 然后被巴纳德给录了，
0: 对，所以为什么说咱们顺义学校具有国际学校的这种未来我们培养的能力呢、虽然我们现在没

0: 先让它松一下，
1: 嗯，
0: 别给它弄崩了。
1: 对，
0: 这是极强的经验。这个东西，短期冲起来的学校是很难做到的，
1: 嗯，
0: 很难做到，因为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体系。所以刚才那个高长谈到这个，我觉得有感而发吧。这个怎么叫好学校？
2: 嗯、
0: 还有这个好。好多人还在问问题，还有包括您的学生也在线上啊，还在线上说那个高老师好啊，我是刘星宇，
2: 嗯，
0: 欢迎刘星宇，这是毕业生吗？还是在校生？
2: 他现在正好是我教的学生。
0: 哦，拿手机，
2: 我特别感，因为孩子已经。

0: 学的，
1: 嗯，
0: 活动特别的多，
1: 嗯，
0: 他所以呢，他选择了一个学科之后呢，他就会特别扎实的去学，
1: 嗯，
0: 你会看到啊，实验的孩子呢，这个我们的操场不大，啊，200米的操场。

将收听到的是，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举办近900场活动。 520甜蜜如约而至， 到通州领证邂逅专属浪漫。 5月20号起， 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金华满福园、大运河游船三大户外婚姻登记点正式启用。三处户外婚登地标各有亮点，其中大运河文化

为落地项目提供空间、人才与资金配套支持。从运河畔的文化传承到荧屏上的时代记忆，阜中心的影视力量正在用高质量的视听作品讲好通州故事，也为首都视听产业的繁荣发展

品牌老佛爷百货宣布，北京门店将于5月27号正式结束营业。这意味着这家拥有12年历史的老牌地标型商场即将退出西单商圈。

0: 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1: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

0: 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来关注三地热点。围绕发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五月十三号，北京市政协、市委统战部联合召开议政会，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和多位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
0: 会上，调研组建议进一步提升北京科技创新能级，注重发挥天津的科研能力，共建全球基础研究高地，优先筑牢北京在全球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地位，着力提升创新能级，在吸引顶尖人才、创新资本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使用便利性上加大力度，补短板、强生态，
2: 发挥中关村论坛等活动品牌引领作用，培育京津冀协同创新的文化沃土，进一步支持中关村论坛在雄安新区滨海

0: 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将持续到7月31号。专项行动将全面摸排市域内各类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派遣单位业务开展和用人单位招用工情况，对网络招聘行为不规范、招转陪带、欺诈、就业歧视、侵害女职工权益、发布虚假招聘信息等行为集中整顿。通过集中纠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违规问题，为用人单位依法合规用工、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营造公平健康的市场环境。
1: 京津冀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政校企合作暨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推介活动15号举办。北京市依托院校优质实训资源，面向京津冀

0: 杜雷就培训相关事宜进行说明。
1: 大概5000到7000左右，退休事务局的培训的补贴基本能够涵盖。我们是期待不让军人自己花钱就能够接受我们最前沿的最好的技术的培训。5个专业：汽车维修、新能源汽车的检测与维修、数控机床、机器人的应用与维护、新媒体营销，这5个方向都是基于现在市场比较紧缺的这些岗位。我们所有的京津冀三地的退役军人都可以报名，学校网站上我们也有相关的报名的通道，只要扫二维码就可以报名。
0: 北汽福田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人力总监孙晶谈及企业用工时表示，
2: 我们招收了大概有300多名的退役军人，在我们的管理和技术两条通道上，有一些也在做研发。
0: 杜雷还介绍，学院培训全程严格对标企业实际用人标准，同时为参训退役军人提供企业实习机会。学院将建立退役军人培训服务终身保障机制，通过建档立卡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帮扶。
1: 学校里面培训按照企业的实际就业的标准，同时呢，我们可以安排到相关的企业去实习，跟他所属的企业提供优质的这个数量充足的就业岗位，供我们的退役军人去选择，他可以自主去创业，我们可以再支持他开设汽车修理厂，
0: 扶上马还可以送一程。
3: 日前，天津师范大学联合人社部门共同举办2026届毕业生趋校握手房企拓岗大型双选会。本次双选会充分整合区域优质人社资源，集中转化前期房企拓岗成果，为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搭建精准高效对接平台，全力护航2026届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4: 本次双选会聚焦区校协同、成果转化、供需精准对接，充分发挥校地联动优势，吸引113家用人单位参会，涵盖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优质民办学校等多种类型，科大讯飞、天津力神、中华财险、小城集团等知名企业悉数到场，岗位覆盖教育服务、现代金融、文化传媒、生物医药、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等重点领域，提供优质岗位4000余个。
3: 今年以来，河北省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落实落细就业补贴、担保贷款等政策，通过开展订单式、定制化技能培训，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一季度，河北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2.71万人。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5: 在衡水深州市河北瑞丰科技有限公司，一堂开在生产车间里的技能提升课正火热开讲。这场技能提升课正是我省持续开展的企业先行学徒制培训，通过校企双制工学一体的模式，帮助在岗职工补理论、强实操、提技能。深州市高级技工学校党总支书记张爱学：
6: 根据企业实际用工需求，量身定制培训课程，精准破解企业的招工难、员工技能与岗位不匹配的痛点。我们先后与11家企业合作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累计培训企业职工1100余人。
5: 为鼓励企业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我省还对培训后考核合格的职工按标准给予补贴，创业扶持则为带动就业拓空间。在石家庄就业服务中心，记者见到不少创业者前来咨询办理创业担保贷款。个人创业者丁世达：
7: 我是大四毕业生，然后大学毕业以后想在石家庄这边创业，工作人员给我介绍了创业贷款，我还想尽快的申请到这笔贷款，然后尽快在石家庄这边落脚。
5: 为进一步降低创业门槛，缓解创业主体融资压力，今年我省创新推出河北省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全面升级创业者普惠金融扶持政策，聚焦个人创业者与小微企业融资难点痛点，在银行准入途径、贷款额度、担保方式、审批效率上实现多重突破。今年一季度，我省新发创业担保贷款5.24亿元，发放就业补助专项资金3.7亿元，新增就业22.71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26.41%。
4: 再来关注城市发展建设方面，最近北京街头的月季花在全网刷屏。以四环路月季花环为代表，全市已建成近1000公里月季景观带。记者14号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全长65.3公里的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将于今年11月全面完工。届时，四环路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 明年将达到最佳景观效果。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的报道。
8: 在位于海淀区的西北四环路上

0: 令人心生愉悦。市民李先生的单位就在四环边，进入五月以来，他的通勤路变得格外好看。
1: 我们上下班走四环路，往左侧一看，都是这个粉色的月季花，都特别好看。我们家有时候接孩子下幼儿园，爸爸这个花真好看，真是特别好，我们都特别满意，环境提升了，心情看着都舒畅。
0: 此前海淀区四环路绿化带内主要是绿篱和色带，够绿但是不够美。去年园林绿化部门结合西北四环道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精心挑选花卉，从南沙窝桥到建祥桥形成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海淀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杨颖介绍，
2: 我们选用的是咱们的市花月季，一共精心挑选了10个品种，以粉色系为主，然后点缀的是橙色系和红色系，一共种了将近14万株。

0: 月季，养护手段也全面升级，保证有绚烂
1: 植物呢进行了修剪，把花芽呢那个进行了保护。另外一个呢，在浇灌过程中都用的是智能的滴灌，既能监测，还能监测下雨的雨量。我们有一个手机的终端，能够感知这些信息来控制浇水的水量。所以呢，今年的五一的时候，花量是集中绽放的。
0: 以四环路月季花环为代表，目前北京全市已建成近千公里的月季景观带。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唐小川表示，今年十一月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将全面完工，四环路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
2: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配合交通委在四环大修继续实施东北四环以及东南四环段，计划将在五月和六月陆续完工。在六月底呢，我们还将在丰台段进行改造提升，在十一月整个四环的月季花环呢将整体亮相，全线长度呢是65.3公里，整体的月季的量将达到71万株，到了明年整个四环的效果将达到最佳。
3: 517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即将到来，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14号举办河北省信息通信业和互联网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河北省综合算力指数连续两年位列全国第一，数字底座支撑能力显著增强。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发布会上，省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周景耀发布2025年河北省信息通信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省信息通讯行业聚力攻坚，稳中有进，主要发展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网络基础。我省信息通信行业赋能千行百业，实现新突破。周景耀介绍，2025年新建 5G 加工业互联网项目90个，累计达到529个，26家企业入选工信部 5G 工厂名录，数量居全国第十位。周景耀介绍，我省信息通信业还聚焦反诈治理攻坚，筑牢人民财产安全防线，
5: 深化技术反制与源头治理，切实筑牢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坚固防线，全行业配合公安机关共打掉涉诈窝点3900余个，返还资金2.29亿元，查扣涉诈电信设备3200余件，手机卡6800余张。
4: 我省信息通信业助力新型工业化与数字河北建设提质提速，全省政务中心、文旅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基本实现 4G 和 5G 网络覆盖，沿海行政村 5G 覆盖率达到 99%。 发布会上，省通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鲍长科介绍，我省加快推动双万兆网络建设，
6: 构建完成全域覆盖的双万兆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我省石家庄市、廊坊市成功入选工信部2026年度城域毫秒运算专项行动实施区域，全力打造双万兆融合应用示范项目。我省14个万兆试点项目通过工信部验收，数量居全国前列。
7: 15号举行的副中心有变化，第四场新闻发布会聚焦副中心文旅产业发展。会上确定了目前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完成升级，滨水景观带提质增效，全域无界公园计划本月底实现，多场特色音乐节也将陆续登场，文旅活力持续释放。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8: 作为北京东部首个五 A 景区的北京，形成了一条总长约13.5公里的运河滨水景观带。通州区园林绿化局党组副书记、局长王岩介绍说，景观带优化提升乔木4000多株，灌木20000多株，同时结合运河文化、漕运胜景等元素，在二号码头、漕运码头、双井天城打造3处主题鲜明的特色花园。
9: 这次打通了我们5处断点，是游人呢，不管是步行还是骑行能够实现28公里的畅通的空间。同时呢，我们也增设了很多的服务设施，包括休闲草坪啊、帐篷区啊。
8: 副中心目前共有57个公园，近两年一直在打造无界公园。王岩说，
9: 有一些今年提升的在施的，比如梨园公园啊，4个公园没有实现，那么到今年的5月底6月初，我们就可以实现全域的公园的无界化，游人更畅通。
8: 北京通州站去年底

0: 重用后，已成为轨道上京津冀的重要节点。除了交通功能外，今年这里还将进一步集纳文化、产业等多重功能。通州区通运街道党工委书记李翔透露，
1: 交通枢纽上盖规划了高端商务、科创服务活力街区，我们将打造流光逐梦、策展交响周末音乐节，首场演出6月5日在通州站金帆广场启幕，北京民族乐团、本地知名歌唱家、演奏家现场表演。交通枢纽里办露天音乐会，在北京还是头一回。
0: 即将到来的六一档，市民朋友还可以去北京艺术中心感受森林音乐节。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运营管理部部长江涛说，5月29号到6月7号，北京艺术中心将推出6台多元音乐会，配套80多场艺术活动、创意市集、露营区等，
2: 带来了商业演出、艺术活动、文创市集，还有很多像歌剧电影啊，还有很多露营打卡，这些我们都做了一些安排。我们大概有3700平米的露营的一个面积，还有5000平米的市集等等，这样东西把它加在一起，打造一个和自然艺术相关联的这种公共文化服务。
3: 5月15号，首钢园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在石景山区首钢园荣石广场隆重举行。这场融合工业风情、双奥荣光与自然生态的路跑赛事将于5月24号7:30鸣枪起跑。作为北京市石景山区重点打造的城市体育名片，近万名全球跑者将齐聚石景山，在奔跑中感受一半山水一半城的独特魅力。
4: 本次赛事最大的亮点在于独特的赛道体验，赛道沿永定河岸延伸，途经滑雪大跳台等标志性建筑，跑者奔跑其中，一侧是永定河波光粼粼的生态画卷，另一侧则是首钢高炉与大跳台交织的硬核景观，恰如穿越一条刚柔并济、古今交融的时空长廊，生动诠释着城市转型之美。
3: 来关注简讯。14号，一场以践行嘱托护长城、协同联2026年京津冀长城沿线乡镇主题交流座谈会在八达岭镇石峡村启幕。来自京津冀三地长城沿线的八达岭镇、渤海镇、下营镇、东花园镇、巴克石英镇5个乡镇的基层干部齐聚一堂，共议殷殷嘱托，共商保护大计，共谋协同发展。
4: 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介绍，有公园文创天团美誉的公园礼物文创产品15号开始在位于朝阳公园的2026首届中国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精彩亮相。市集现场绿意环绕，以花卉、公园礼物与潮玩新品融合展示的方式，展现了13家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当前广受关注的热销文创产品，并开展公园研学项目的现场推介活动。
3: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将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本次展览将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将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4: 5月16号，天津自然博物馆感触自然无障碍体验展区将正式启用。展区不仅在内容上融入常设展览，还通过听、看、触、闻等多种感官体验，打造用手看见自然、用耳聆听生命、用心感知万物的无障碍馆。
3: 全球知名高端百货品牌老佛爷百货宣布，北京门店将于5月27号正式结束营业。闭店公告显示，北京闭店后，顾客仍可前往全国任意门店继续享受包括积分、折扣等在内的完整会员权益。会员账户内已累积的积分将按照原有效期保留，可在全国任意门店正常使用，如需退卡也可联系商场客服或拨打客服电话办理。
4: 据国家应急管理部介绍，5月15号到19号，我国将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

0: 卫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0: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2: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战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肆意地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6: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

0: 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

0: 之上，精编版。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

0: 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北京市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李哲。李哲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李哲老师也是这次展览的内容支持哈。接下来呢，是这次展览的策展人牛瑞雪。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运动啊，然后他们的革命啊，他们的这个精神的这个状态下，然后很多街上的现场的图片非常的珍贵。我们是希望说大家能够看到当时的及时的现场，同时呢，我们也找了一部分1919年当年北京城市环境的照片来去进行对比，让大家看到个人命运与城市结构之间的关系。然后紧接着第三板块，我们讲了百年前的青年的奋斗，那我们也要看看我们现在青年人的精神面貌，所以我们特别邀请了北京工业大学建筑系的学生，他们正在做这个旧宅，应该算是，是吧？或者是老宅的一个更新的一个课题，那我们邀请他们

0: 的一个名字啊。
1: 嗯，
0: 但它的前身是在清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原址呢，还就在北大二院。它是1919年开始，哎，又开始扩张嘛，等于是在北大红楼这位置呢，盖的是宿舍。
1: 嗯，
0: 结果呢，就是教室不够用，然后院系扩大嘛，所以说就干脆。就把北大红楼这儿呢也改成他们的院系教室啊办公室校园了就。所以说那个那儿就变成医院，这儿就变成二院。所以原来的文史方面的其实是在这儿。但是北大肯定是文史为主啊。但是后来呢二院呢就。

水方面的演讲，当时呢毛泽东也在这个教授厅上演讲。毛泽东在来北大以后呢，是一个非常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尤其是他在李大钊领导下工作，在北大图书馆做一些工作。他经常参加各种社会团体，包括新闻学会，他是一个非常追求进步，不断的接受新思想，也后来伟大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坚实。

0: 来变成什么呀？变成就是校长办公室。现在你看蔡元培任校长的时候，他的办公室，
1: 嗯，
0: 你现在去旁边这个院去看，还能看到。
1: 哦，
0: 原汁原味。
1: 我们说一说吧，这个展览上的一些这个旧照片的情况。
0: 这一次脉络就是三个板块嘛，这三个板块里边，尤其是前两个板块，
1: 嗯，
0: 都特别的需要用老照片来做一个古今映照。
2: 没错，
0: 尤其是中轴线，因为这个北大二院呢，它就紧挨着景山，所以它属于，而且它就在皇城里边嘛，所以它属于标准的中轴线的一个点位。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精选了15个中轴线15个点位的它的相应的这些老照片，而且这些老照片呢都可以说是精心选的，比较高清的，而且有代表性，甚至有一些还不太多见。而且你像拍钟鼓楼这个航拍呢，其实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看。为什么呀？因为北京啊，它就是通过航拍就特别能体现出北京的特色。因为北京横平竖直棋盘式的布局，但是您说有皇上的时代，他也就在景山上能看看北京，但是他可没机会像小鸟似的或者坐飞机上看北京。
1: 嗯，
0: 但是咱们通过这个民国的时候拍摄的这个像钟鼓楼周边的这种航拍呢，
1: 嗯，
0: 我们就能清晰的看出来哈。
1: 哎，那个会儿就有航拍啊。哎，
0: 对，
1: 真的拍的还是真的好清楚。
0: 其实最早的航拍是什么呀？是1901年，就是闹八国联军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法军的热气球部队，他还不是坐飞机，他坐着热气球升空，主要拍的还就是中轴线，因为那一片是核心地带嘛，他们怕有这个抵抗，所以像这个钟鼓楼这个航拍呢，就是在飞机上拍的，我们就很清晰能感觉到，你看就是横平竖直棋盘式的布局，但是呢，我们又能看到就是大片的是低矮的这种民房和商铺。但是又有像钟鼓楼这样的巨型的建筑，
1: 哎呦，那个时候真的钟鼓楼好显眼呀，
0: 对吧？就特别的震撼嘛，
1: 真的。
0: 然后你就能感觉到中轴线上这种礼制型建筑，它设置它是非常有典型意义的，
1: 真的。
0: 那就是建筑是语言，直接就能够无声的就给你说清楚了，
1: 嗯
0: 啊。然后但是呢，你看有些街巷

0: 按中国并拍摄的第一人。
1: 对，最早的航拍就是
0: 啊、哦，还说那个时候航拍用的是军用的侦察氢气球，容积约300立方米，这是氢气的容积哈，可以承载。

0: 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1: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

0: 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0: 京津冀之声 FM 107.5 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 嗯，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细节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0: 曾经的东六环高速路如今变身为幅员，从车流滚滚到空中花园，这条2.5公里的高线公园怎么做到的？桥下咖啡馆、12生肖福字、工业烟囱地标，设计巧思又在哪里？四季长虹怎么避免昙花一现？夜经济。

0: 环路上行走的车辆导行到六环入地隧道里进行通行。
1: 嗯，
0: 这样呢，南北向的交通可以实现那个快速的通行，然后老的六环呢，可以按照城市更新的理念呢，进行的城市更新，分期分批的建设。我们全长呢，一共是14公里，形成一个公共活力空间。而且呢，在这个咱们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过程中呢，就有条件进行了道路拓宽、路网的加密。可以说，从原来的十几条路网拓宽到23条路。

0: 造和升级。
1: 嗯，
0: 我们副中心呢是因地制宜，咱副中心有的是咱们老的东六环，
1: 嗯，
0: 其实跟它类似，而且咱的宽度、高度、长度都远超于它。
1: 嗯。

0: 百姓提供优质的
1: 提到了哈，就比如说我们说它有这种缝合的作用哈，那这种缝合的作用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嗯，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功能缝合，一个是景观缝合，一个是交通缝合。
1: 嗯，
0: 功能缝合呢，就是注重功能的补植，植入配套功能设施和场地，聚集产业，辐射带动周边，以创新的功能模式实现整体的创新发展。
1: 嗯
0: 啊。第二一个呢是景观的缝合，主要是注重绿色生态的本底，加强两侧公共空间和绿色绿化的渗透交融，促进新老城区的一个融合。第三一个就是交通缝合，强化南北慢行的贯通，加强东西的连通，缝合成网，在此基础上呢发挥高线的特色，形成上下一体的慢行交通系统。可以说高线公园的建成呢

0: 成了我们周边的一些这个增值吧，增值价值是吧？
1: 没错，没错，
2: 确实啊，你看有功能缝合、景观缝合以及交通缝合，这三个缝合其实就让我们之前说到的这条伤疤现在变成了一个纽带的作用。那其实落到这个具体的设计上面啊，老六环是26米宽的路基，而现在变成了。

河跨北运河要抬到8米，然后跨到通山铁路要抬高到11米，它是面临起伏的一个人工的一个改造出来的一个绿色山脉啊，它是一个非常特点，而且在我们这个说最大的特色这个六环的路基上，二十米宽的路基上，我们形成林荫化的四道系统啊，就是在它路基上进行植树、植行道树，然后形成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观光道啊，四道系统并行的，根据大家的不同的需求进行休闲运动、健身

0: 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涉及到会不会担心行为呢？
1: 好，那么跟传统的这种日落关门的公园不一样的是，福园呢是24小时开放的这种高线公园，核心是为市民提供这种全天候的休憩和运动空间。我们呢现在也是充分尝试啊，就是一些旧改的这样的项目，在桥下我们去打造了这种涵洞的空间，比如说像大家非常熟悉而且最近好评度也非常高的道死西餐这样的一些餐饮哈。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也实现了这种日咖夜酒24小时来为大家提供相应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我们在后续呢，在夜间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会啊，就刚刚我也有提到，像啤酒节呀、音乐会啊，都会植入进来。但是说这个，微醺经济和这个夜经济，它会是我们的一个点，是和我们其他经济，包括单身经济、宠物经济同样重要的一个点。那么我们期望呢，就是在这样的夜晚，能为工作一天的忙碌人群去提供一些轻松愉悦的一个空间，同时也带动咱们的夜间消费。那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后续在这个活动期间会不会有一些扰民。那首先呢，我们是在这个业态的整体布局以及活动的安排上会充分的考虑居民区的所在地，然后呢我们会兼顾在整个休闲的氛围和居民区的这个距离的这个基础上去排布一些活动，也确保大家在能享受夜生活的同时呢，不打扰附近居民的一个正常居住需求。
2: 好，那其实我们刚才一直也在说哈，我们不想让它是昙花一现，我们要让它长红哈。像这种我们怎么能够跟我们的一些百姓建立一个粘性哈，这样的一个这个很好的有这种会员这种体系的这种感觉哈，怎么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运营的方式，然后让3到5公里一些周边的一些民众当成自己的第二客厅呢？有什么样的更好的办法让他把这里就是我就是要常来啊。周总，
1: 对，刚刚呢主持人也有提到哈，就是说我们如何和到访的客户来进行一个绑定。其实各个商业用的特别多的就是这个会员系统。那么通过会员系统呢，会给各位的这个游客哈，或者说是我们的顾客去提供类似于像停车服务啊、积分兑换呀，甚至一些会员专属的一些福利的小活动，来把客户留下来。那么我们福园呢，在这个基础上，当然这一部分我们目前也在研判，因为福园整体面积太大了，整个的停车的目前我们就已经是将近孙总4700个停车位是吧，那后续14公里全部开了之后，我们的停车的数量一定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0: 它这个停车是在地下停是吗？
1: 是在地上停，对，是围绕着福园四周对吧，这个孙总是比较专业的这一部分
0: 后面我们延续聊一
1: 下，对，等
0: 下
1: 可以再来介绍。那么我们呢，就是这个会员系统的打造，它就有别于过往这种合资商业的会员系统的打造，所以这一部分目前我们还在研判，看看怎么样去实现它。那我们福园呢，其实也是做了一个创新，就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我们的私域运营可能更多的会是基于社群来运营。这个社群我们会给大家匹配一些相应的内容，比如说像刚刚说到的亲子呀、宠物啊，以及户外的这样的一些活动。我们通过活动的组织，使我们的社群成为我们一个创新型的会员系统。未来呢，我们也会期望更多的社群满足到咱们市民的多方面的一个需求。
2: 哎，我觉得这个创新真的是符合我们带娃的一些家庭是吧？
1: 是的，是的，
2: 对对对，就会特别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信息哈。
1: 对，对，
0: 确实，你看这个私域社群联合商户还有高频的互动，其实这些招数都挺接地气的。而我们北方公园还有一个天生的痛点，就是冬天相对来说萧瑟一些，尤其是北京。所以孙总，福园在植物的这个配置上面有没有四季游能看什么，秋天能看什么，冬天会不会就是光秃秃的？
3: 好，我来介绍一下。福园的建设呢，是严格落实北京的城市花园的建设要求，栽植观赏性较好的乡土植物，形成四季变换迹象丰富的植物景观，结合六环路基的高差呢，与现状的挡墙、桥梁，以绿化、彩化、立体化的原则呢，营造多树种、多层次、多色彩、多香味、多功能的五多华北地区地带性植物，系统展示呢，像山楂、海棠、春季的赏花。

0: 的树种，
1: 嗯，
0: 秋季赏叶，冬季赏干观果的树种。在荷载满足要求的路基呢，因地制宜栽种法桐、元宝枫、国槐等林荫树，形成开合有致、林荫舒适的路基遮阴系统。我们可以说在春季呢，有垂丝海棠、西府海棠、流苏、桃花、芍药、月季；秋季呢有元宝枫、法桐、银杏、北美红枫；冬天呢主要看这个白皮松、山药、海棠、黄栌还有红锥木，所以说每个季节都有各自的特色树种，营造出不同的景观特点来。
2: 确实，你看这个，尤其是春季的海棠啊，秋季的色叶啊，冬季这个白皮松和红锥木都是比较典型的植物。对，确实啊，现在咱们这个福源已经依托这些特色的建筑，引入了多元的商业业态，也将这些休闲消费，包括咱们同步换新的这些首都公共艺术的创作基地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副主任，其实还有很多园区内的视觉核心地标，比如说彩色的这个热气球啊，巨型的玫瑰、云朵、秋千、星光森林等等，这些景观都是错落分布，与咱们的福源景观遥相呼应，让艺术的温度触手可及。而说到咱们福源，其实福文化的装置落地也是很有考究的，咱们十二生肖福字的景观啊，十二种字体啊，还要结合忠孝等等寓意，在设计之初肯定是有非常多的巧思。那么这些大型的艺术装置设置在福源，有哪些美好的寓意和含义呢？孙总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嘞，我来介绍一下。这个福字这个景观设施啊，它是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它这个内涵呢有四个方面，一个是中国的福文化，第二一个是中国的十二种不同的字体。第三一个是中国的十二生肖，第四一个是咱们的中国的传统的纹样啊，中国的一些祥云啊、小雁，传统的一些文化的符号，耦合在一起形成了十二生肖福文化艺术装置。然后它呢也是利用了当时九三阅兵的行架进行了一个搭建，以它为基础搭建的十二生肖福文化，寓意呢就是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和这种九三阅兵的行架，类似于国家的一个强大和保护，综合福利提升，就表明就是人们对幸福的生活是离不开国家的强盛和繁荣。
2: 福不仅是一个名字，而且是送给咱们每一位走进福源市民的祝福。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很多都是关于这2.5公里的，最后我们来源其实一共有14公里，这只是其中大公园的第一段，未来来自这个北向南的创意空间啊，这个故城记忆啊等，一共有6个主题的区段，所以说也跟我们来剧透一下，下一个将要开放的区段是哪里，会有什么样不同的体验，然后下一段有哪些新的玩法呢？
0: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六环高原公园啊，正如主任所说，一共是6个区段啊，由北到南是6个区段，我们这次开放的是区段4运河月庄道，现在叫京华福满园，这是正好跨北运河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段落。然后在今年内我们还要开放的是区段2的一部分，叫韩章园南侧运动体验园啊，这是依托在老六环的长驼收费站以东的一片绿地，改造成为一片运动体验休闲场地，有篮球、足球、网球、匹克球，年轻人们比较喜欢的运动场所，然后在今年能够呈现给大家，然后在明年呢，我们是要在区段6古今画卷的。
3: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4: 3000年美洲古文明跨越山海而来，玉米孕育文明根基，黄金镌刻权力信仰，美洲豹承载远古图腾力量，800件美洲文明瑰宝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5月18号揭开神秘面纱，开启一场跨越时。

0: 文明奇遇，
1: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2: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3: 是北京。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4: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阴，午后有阵雨。
15: 读书俱乐部，
1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7: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7: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8: 当远方的滤镜变得千篇一律，还有没有人愿意真正闯入？闯入被旅行指南标记为极度危险的禁区，只为记录那些正在战火与时间中消逝的文明痕迹。一个中国女性为何要8年间多次深入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动荡之地，面对枪口威胁与文化隔阂？支撑她的究竟是什么？今天大多数人对犍陀罗三个字依然陌生，但它却是佛教造像艺术的源头，是希腊文明与东方智慧在丝绸之路上碰撞出的第一朵火花。理解它，就是理解我们自身文化血脉中一段隐秘的来路。纪录片导演刘海燕将他生死一线的拍摄手记与深沉的文化思考融入成这本从小西天到大西天犍陀罗行记。北京城市广播读书俱乐部，这一次让我们跟随刘海燕踏上这条用勇气铺就的文明寻根之路。

0: 力。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哈？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却似乎又对真正的远方越来越隔阂。手里有刷不完的美景，算法也心已远的悸动却反而变淡了。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要与您所分享的这本书，它的作者恰恰提供了一本久违的抵达感，从小西天到大西天，剑陀罗行记，这本书的作者刘海燕老师是一位纪录片导演，在过去的长达8年的时间里啊，多次前往巴基斯坦一些被标注为危险甚至是极度危险的地区。他的目的呢，不仅是旅行，而是寻找和记录一个对我们东亚文明影响至深却又好像挺文化源头剑陀罗佛教艺术。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也欢迎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您可以在听天 FM 上来留言，北京广播电报的是什么，您了解剑陀罗文化吗？欢迎您在今天的节目的评论区参与节目的互动。好，接下来呢，我们非常高兴的有请出本期节目的做客嘉宾。首先有请我们的纪录片导演刘海燕老师。刘老师好。
1: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海燕老师今天的做客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还邀请到了本书的责编老师来，欢迎生活三联读书的责编啊，也是本书的责编，我们的林子秋林老师。林老师好。
2: 各位好，主持人好，海燕老师好。
0: 好，下面呢要把时间交给海燕老师了。首先您看哈，咱们这本书的名字呢是《剑陀罗行记》，首先要请教您啊，什么是剑陀罗？
1: 剑陀罗这个名词呢，它一方面它实际上是一个地名啊，曾经呢在古代印度它是属于古印度16国之一的剑陀罗国。剑陀罗它在梵文的这个意思里面呢是花香四溢之地，所以它作为一个地名，它指的古国16国之一。当它作为一种美术的流派的时候，佛教造像的美术流派的时候，它指代的呢是这个剑陀罗风格的佛教造像艺术。这种剑陀罗佛像呢，它的特点呢是非常鲜明的。包括菩萨造像，都是不一样的。首先它的长相是五官非常立体。眼窝是往里面凹
0: 进去的，
1: 就是典型的这个西方人的那种长相。然后身上
0: 衣着
1: 它是那种就像那个希腊罗马那个元老院里面那些穿的通肩长袍。非常的厚重，那个褶皱都很厚重。它的这个像佛陀的这个头发，我们在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逻辑。
0: 逻辑。
1: 对，就这样旋转的那种
0: 旋转的发髻那种
1: 风格的佛像呢，它是波浪纹的。波浪纹的这种头发，那就是一种西方的这样的一种特征嘛。所以呢剑陀罗佛像就是大家公认的一个观点呢，就是说它是深受这个希腊雕塑艺术的影响，然后再结合印度这个地方它的佛教信仰，然后在当年的剑陀罗国这个地区，现在呢它是属于这个巴基斯坦西北部，塔克西拉呀这些，所以这就是对剑陀罗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常识的介绍。
0: 我们其实继续来关注哈，您看，最开始我刚刚在前文介绍的时候谈到了，在2021年的时候，您所拍摄的《永远的剑陀罗》就在总台的纪录片频道首播，并且入围了第27届电视纪录片永远这个电视的文艺星光奖，还获得了外交。

0: 部的好评。在这儿其实我们要来关注一点，就是您的身份同时也是纪录片的导演，也是作者，对不对？那您看，我们也知道纪录片拍摄其实一直以来也是很艰辛的，在拍这种片子的过程当中，应该说像这一部国际性的跨文化跨地域的纪录片更是如此。您能跟大家讲讲，就是您在拍摄时候，虽然也过去了得六年的时间了哈，然后这中间的故事您能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吗？有些记忆犹新的事儿。
1: 犍陀罗纪录片的缘，我对佛教文化乃至这个佛教，我对佛像的认知，它的那种风格，首先它是等人高的，犍陀罗风格的佛像，它跟之前我们在国内看到那种特别体量特别巨大特别高大的这种佛像它不一样，它基本上跟真人是等高的。当我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有一种亲切感，就是油然而生，你就感觉是像看到的是一个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神，那个距离感一下子拉近了。他深深吸引我的还有他的那种美，雕塑之美，以及他内在的那种思维和修行带来的那种美。可能吸引我的就是这种高贵，这种进步。
0: 继续来关注哈，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是从纪录片入手的，然后说谈到了书。其实您看中间的年份差了也有大几年了。您当时就是说有没有一个促使您的要素，使得说我拍完这个纪录片，因为最开始您是纪录片导演嘛，当然后来您的涉猎也比较广泛，为什么说后来要写一部书来进一步的来做传播？
1: 纪录片的创作跟书的写作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0: 对
1: 啊，很大的不同。那当年做这个纪录片呢，是做一个工作任务，然后在有限的资金和有限的周期之内要完成的一个工作，那它必然会带来很多的遗憾，甚至包括在要播出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媒体上，而这样的一个题材又天生就是带着多重的敏感，比方说宗教的敏感，
0: 理解
1: 宗教跟宗教的冲突，
0: 跨文化传播本身就是
1: 对，包括这个国际关系的敏感以及疆域边界的敏感，那所以就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去讲，只能是在片子里面把它的大概的这个诞生、传播和流变的脉络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你要想承载在里面承载更多的自己的一些思考或者更多的一些内容，它是没有这个空间的。而实际上在当年的整个拍摄的这个历程当中，不管是学术的这些思考也好，还是个人经历的一些在各个国家，它都是没有办法放到纪录片里面的。那我自己的习惯呢，我会写日记，所以一路走来呢，自己写了有很多篇的日记，那也没有想着将来要把它给它整合成书，还没有这么想，只是一种习惯，一种记录的习惯。那片子播出之后呢，我本来就接下来要去迎接新的工作任务，但这个时候呢，这个我在书里面包括纪录片里面都采访过的这个研究巴米扬大佛的这个邵学成博士，他跟我有一番谈话，当时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就是提出一个建议，他说你可以去把你所经历的这些东西、思考的东西写成一本书。我就非常的惊讶，因为我觉得写犍陀罗这方面的书是专家学者才可以做的事情，你需要经过10年、20年甚至是一生的这样的研究、深入的调查，你才有资格去写，因为这个里面涉及的东西太磅礴了，它就像一片浩瀚的大海，我只是站在海边看到大海的一个孩子，我都还没有敢跳到海里面去游泳呢，我怎么能够去写描述这一片大海？

0: 我是没有资格的。但是他当时说了一番话，引起了我的思考，认真的思考。他说就是中国有14亿人，就算有1亿人知道犍陀罗是什么，那还有13亿人不知道，何况真的是不可能有1亿人知道，在当年那个时候哈，在10年前不可能有那么多人知道，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
1: 文化艺术类型。
0: 对，它非常小众。这番话呢，就引发了我的一个思考，就是关于大众传媒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以及应该怎么做的问题。他当时也是，邵博士也是说，他说中国这么多人，其实真正有机会走到印度，走到巴基斯坦，去那么多的博物馆，看到那么多的犍陀罗佛像，以及看到那么多的犍陀罗佛教文化遗址的人，屈指可数啊。有很多国内的专家，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甚至研究了几十年的专家，他们也没有机会去到巴基斯坦的一些地方，到他这个源头，能够去探源，能够去看，亲眼看一眼，都没有机会。那我恰好因为工作的原因，机缘巧合，有这样的机缘，我又看到了那么多，又思考了那么多。他说你真的应该有一种责任感或者使命感，把他们写出来，传播出去。我就决定试一试啊。
1: 好，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读者书友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呢，要与您继续共同聚焦的是从小西天到大西天犍陀罗行记。现在正在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犍陀罗行记的作者，也是纪录片导演刘海燕老师，以及本书的责编老师，来自三联图书的林子秋林老师。我们在刚刚的时间跟您聚焦了这本书，了解了什么是犍陀罗，包括它和我们有怎样的关联，以及海洋老师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吧，是如何来创作纪录片，包括是如何把纪录片转化成书的。我们下面啊进一步来走进书。在正式跟大家介绍之前哈，请林老师来分享之前哈，我先跟大家来讲一讲咱们这本书的结构的构成，跟大家来聚焦一下。首先它的目录呢，包括行迹篇、探究篇和人物篇，总数呢是18万字。来跟大家分享啊，行迹篇当中的章节有千年之争、佛像不如初见、我的个神啊、嫁人要嫁沙贾汉、幸福的印度火车、古堡里的巾帼英雄等等。像探究篇里呢，有史无记载、君莫笑、王者之心、王之格局、王之阙礼、敬慕与高贵，有一些都在之前提到了哈。还有呢，像等等等等，还有在人物篇里面，像有北大男神、暖男宫智照，还有中年情怀、收藏江湖等等。中间的名字呢，跟大家先分享了一下，这是书的章节结构哈。下面要继续来走进这本书了，我们要把时间呢交给本书的责编林子秋林老师。林老师您看哈，作为应该说这本书的第一读者，也是跟他除了海燕老师之外最近的人，您在第一次接触到海燕老师的这个书稿的时候，您觉得最吸引您的闪光点是什么，包括结构的设计上？
2: 就是我最初最早看到的其实也只是一份稿件的简介，然后我本人其实是一个覆盖哪些地区，所以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是一场充满了奇遇挑战的和丰富的文化体验的一个旅程，所以非常有兴趣。所以最初是带着一种看游记的心情去看的稿子。然后可能就是因为海燕老师一直从事创作工作，刚才也说到有记录的习惯，所以这些文字的内容其实也是他工作期间的感想啊、行迹啊，包括和业内专业人士的交流访谈的

0: 编辑眼前的，所以我们最初的一个体验是实践线非常的强烈，然后所以这个内容和大家现在看到就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有三个结构的这样一个形式。
1: 嗯，
0: 这就是我在看的感那个

0: 层出不穷的问题。我们就是在这个事情上也是又跟海洋老师在就是定稿之前约了一面，内容把它提炼成了三个部分，然后于是海洋老师就又闭关了，然后改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给我们交了一份全新的稿子，就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样子。
1: 其实在内容上您觉得作为第一读者哈，您读
0: 会是有两个章节，对我来说就是感觉印象会更深一些，可能也是因为就是在那个过程中跟着海燕老师

0: 大家提供了一些便利，然后这个事情好像也是后来才确认知道的。然后结束工作以后，海洋老师还在书里写到，就受邀去他家做客，然后看到了一个非常豪华的庭院，然后里面有一个像动物园一样的地方，养着一些小羊啊，甚至还有仙鹤，就是非常的就是那种
1: 仙境，
0: 对，非常的冲击。然后但是这个

0: 就是一切都乱糟糟的，像一个工地一样，还有穿着白袍的工人在闲聊，然后但是馆内又摆着各种各样的佛教的造像，就那个画面它又是一个很多维度的冲击。然后这幅画呢，就是海洋老师也收在了书里。
1: 其实回过头来看这么多思考当中，您觉得和当下大家的日常生活会关联度更高？

雕塑艺术这方面也得去了解中西方的雕塑艺术史，它的不同，还要去了解这个丝绸之路艺术，

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0: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阴，午后有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作为潮汐港湾的负责人，余力又经历了一些怎样的酸甜苦辣？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节目记录那些默默付出的身影，讲述他们如何用专业与耐心守护老人原居安老的尊严与体面。

0: 经常就一卖就卖空了。菜也是越来越像家的味道，
1: 家的味道多让人向往啊。
0: 是的，其实有很多老年人来，除了在这儿吃饭，他们还会在这里享受一下和人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有一个社交的需求。
0: 对，是的。
2: 作为潮汐港湾的一部分，天福园养老驿

0: 进行回访。受访的老先生今年已经年过九旬，一听他们聊天就知道彼此非常的熟悉。
1: 有时候像我们这个帅锅经常到咱们这儿来是吧？
2: 他是经常来，
3: 帅老师经常是指导我们怎么把这老年的那个生活搞好，更加健康。
1: 嗯。

0: 起来做一些康复动作。
1: 嗯，
0: 像我们这么大岁数了，九十多了，坐那儿用弹力带进行肢体的锻炼，我觉得摄影师每一次来都特别有效，同时发现了问题。像刚才我们那个台阶弄得不好，他马上就说注意事项，对我们家的帮助特别大。
1: 嗯，
0: 前些时候还搞一些防滑的那个来引导我们做这个台阶啊什么的，这都是善良人士捐助的。
1: 嗯，
0: 就是适老改造来改善我们老年人的生活，更加安全，挺好的。
1: 说到了卧床，是老先生卧床，
0: 以前长期卧床的，
1: 以前，但是现在可以，
0: 那时候是起不来，因为他在青岩做了一个长宽

0: 生病在于运动。
1: 是您帮助他？
0: 我帮他，开始走不了，哆嗦，出现了失眠，失眠以后吃一些镇静药以后，那个脚就站不稳，
1: 吧
0: 唧就不光萎缩，吧唧就摔跟头了。然后我们就住院了嘛，半个月不下地，然后出现了尿失禁，就插导尿管，就拔不下来了，
1: 就越来越糟了，
0: 大便。在身上就是他都不知道，很糟糕，我都看都快活不了了，真的
2: 活不了也得活
0: 那鼓励他要活。
1: 养老驿站给咱们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帮助或者
0: 一个是坐着躺着做一些肢体运动
1: 给老先生指导是吧，
0: 指导，对，让我在旁边学铺这个

0: 不如这些小年轻，对我们的一个及时的非常暖心的帮助，真好。嗯，
1: 可以说养老驿站给了辖区的老年人家的温暖，家的关怀。养老驿站的功能有哪些？站

最朴实的每月的免费理发，理发需求不多的还会对接修脚啊，其他一些简单的清洁。另外养老顾问，长辈在身体越来越衰弱向外有需求的时候，一些政策的对接，资源的链接，我们会在养老顾问这个方面。那还有一个就是紧急呼叫，因为咱们驿站呢基本上是最末的一个单元，临近的各个社区、非常有地理位置的这种优越感，所以呼叫第一时间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还包括助餐的需要，送上门的时候，这是在基本服务对象。第二个是特殊服务对象，就是特殊老人。这个特殊老人有可能

0: 我们服务，
1: 对，送到老人家的身边、枕边和床边去，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方便，而且有条件的签约长辈呢，

0: 比如加床，那可能到八个社区这样的，所以呢，我们特殊老人是专职一个人在跑，家庭床位的多一些，怎么也得十个人在编排的这些各种岗位上，当然还不包括志愿者，因为志愿者他可能是一个固定的群体，但同时他又是发展的群体，因着个人的便利时间，还有他的专业所长和他的兴趣爱好，来帮衬到这里头来，那又是不可计算的。
1: 对。

0: 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啊，但是再跟他说起来自己的养母啊，仍然是有很多恨的。
1: 嗯，也有很多爱他没发现
0: 哦，
1: 才哭那么多天。
0: 哦，嗯，就是就他个人而言呢，他已经年近五十，可能去寻觅伴侣的这个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了。
1: 嗯、
0: 但是他会想，他总要回答，嗯，自己怎么去面临后半生的这个。

0: 照顾过自己的姨啊姑啊，
1: 嗯，
0: 哪怕自己曾经在人家家借住过几个月的、
1: 嗯、
0: 后来可以几十年都 不再相见、嗯、不再联系、嗯、
1: 那就其实听起来他挺害怕有关系，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就是这个关系对他来说

0: 其实都是幻想，它和想象不一样，想象可能还基于一定的现实，它完全是一个幻想。我幻想了一个特别可怕的一个东西。
1: 那你看我们说了这个幻想哈，这个幻想对于早期当我是一个比较弱小的童年的状态的时候，我会把那个父母的愤怒，
0: 对
1: 吧，对我的痛斥，
0: 对，
1: 我会觉得非常的压抑和恐惧，
0: 非常可怕。他们会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就非常具象化了，它就是一个有目标的，我们有指向性的一个东西，而不是如果你什么都不跟孩子说，这个时候孩子

0: 熬的过程是一个像上台阶一样，要一步一步持续的来。
1: 是的，他一定要持续。所以您说有的人他觉得哦，我没有，他可能是在某一些时候，我觉得哎，我今天好痛苦啊，我这段时间好痛苦啊，我熬过了，那没事了，我不用了。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但其实他只是那段时间可能把他压抑下去了。但是他。

0: 妈想的，
1: 嗯，
0: 因为我不再需要我妈妈继续爱我。
1: 哦，
0: 嗯，我要么知道我妈妈是爱我
2: 的，
0: 要么我知道她就是不爱我的，但是没关系，哦，我爱我自己。
1: 嗯，我不需要用我的一些违背我自己意愿的行为去争取那一份爱。
0: 对，
1: 所以这个主体性，
0: 对，主体性，
1: 这个主体性和这个自我去。

0: 思考了。
1: 根据孩子的能力的边界，家长可能会要逐渐放权的。
0: 对。是的，是的。比如说你他要上小学，如果不是学校要求穿校服，我们是可以让他决定你今天穿哪件衣服，对吧？
1: 对。但是您看在整个学校

0: 可好玩啦。
1: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0: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今夜思雨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
1: 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说了哈，其实每个人终其一生可能都在寻求自己的人生意义，为自己编织那个意义之网。那么这个其中有怎样的啊代际委屈的植入？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心理治疗师罗正杰来聊这个话题，家族剧本正由你上演。人到中年，未婚未育，难免在深夜叩问人生意义。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温顺贤淑乖巧懂事的训诫，如何悄悄植入了

0: 对吧？
1: 嗯，
0: 我也不在这里面，不管是我要还是不要，我不在这里面纠缠。
1: 嗯嗯，
0: 那我就是在一心搞我的事业。
1: 嗯，
0: 显然他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他是停留在这个关系里面。虽然他没有关系，但是他是被关系这个能指这个代表所。他这个主体所笼罩了
1: 哦，她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女性。

0: 成绩也不是因为这个本身对我有意义，
1: 有什么意义，
0: 而是因为我
1: 有意义，
0: 哎，对，而是因为我父母让我考出好成绩。
1: 这个其实是不能代表他
0: 自己的，对。但是当我们被这些，其实是一个功利型的目标，对吧？就是你好像是我交换出了我的自由，
1: 对，其实
0: 我的时间，
1: 其实他就是把主体性
0: 交出去了，
1: 然后用了别人来把自己给
0: 置换出去，
1: 置换出去了，
0: 然后我去交付一个你们要的，然后你要给我一个许可嘉奖，或者是我想要的那个爱，甚至可能就是父母的一个点头微笑。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名人的访谈，他说他可能到人到中年终于证明自己了，小有成就的时候，他母亲才破天荒的第一次冲他笑了笑，夸奖了他一下，他就觉得恨不能作为一个大男人恨不能泪水夺眶而出。实际上我其实那个时候我仍然觉得他有点悲哀。
1: 就是这个故事讲着好像情感上很感动，但其实对于一个人而言肯定是一个悲哀的事情。
0: 如果我们习惯了说这个事情我眼下具体做的是这个事情，我不能从中获得乐趣，获得意义感，我没有体会到它本身带给我的意义感，
1: 对，
0: 而那个意义在别处，
1: 对，这就是你把自己交出去了
0: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体察。
1: 对，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说做精神分析，最后理解你自己是什么，你最后要找到你自己的欲望，而不是我知道我妈想要这个，我爸想要那个，所以我去给他们把我自己献
0: 单出去，
1: 把我自己牺牲掉，然后我给他们那个东西。
0: 对，
1: 其实很多人就把自己牺牲掉，最后。
2: 夜深人静，放松心情。
3: 世界已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2: 拥抱自由，人间可爱。
3: 生活对白中蕴含多少期许，
4: 我会在那里等你。
2: 昼夜流转，生生不息。
3: 今夜思雨时，从新出发，向阳而生。
2: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夜思雨时。
3: 今夜思雨时，
2: 我想对你说。
0: 人到中年，未婚未育，难免在深夜叩问人生意义。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温顺贤淑乖巧懂事的迅捷，如何悄悄植入了满腹

0: 差点跟他断交
1: 啊、哦？是吗？
0: 对，他在这个事情上、
1: 嗯，那这个事情上他其实还
0: 做了，坚决的做
1: 了
0: 自己
1: 。嗯，所以在这个刚才我们说，在他这儿他结束了这个
0: 传承、
1: 就是、
0: 这个痛苦的亲子关系的传递。
1: 对，嗯、在这一点上，他坚决的维护了自己的想法
0: 啊。嗯，但是他在无意识层面的那些痛苦、恐惧。
1: 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在这个关系层面，就是现在可能让他比较痛苦的就是因为没有关系、嗯、他就是会觉得虚无，因为对他来讲、嗯、过去关系是一个很重大的课题嘛，
0: 嗯、哦，是一个没有解决的课题，
1: 没有解决的重大课题，对，
0: 嗯、哦，那些没有解决的重大的课题会持续的对我们发生影响，
1: 嗯、哦、对，
0: 嗯、那所以面向未来有什么对于他的比较好的建议嘛，可能还是要从精神分析做起、啊、
1: 对是的，
0: 嗯，去正视到自己的问题，然后才能发现当你不需要再用这些世俗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话啊、嗯嗯，那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1: 对，哪怕我觉得嗯通过一个工作让他发现其实关系没有那么可怕，
0: 嗯，
1: 他可以很容易的去跟同事朋友或者什么样建立一个
0: 嗯
1: 关系，嗯，能敞开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变化，嗯，
0: 哦，那你看我们对于关系的认知，从这个听友的事情来说，他是有同一个关系，即便是类似的关系，我们不同的人可能理解和认识可能存在视角，
1: 嗯
0: 嗯，一个开放的喜欢去结交朋友的人、
1: 啊、
0: 他本质上可能会认为说，哎，关系即便会给我带来伤痛，但我还是从这个关系里能够得到滋养得到成长的，
1: 对，
0: 但是有一类回避关系的、嗯、恐惧建立关系的，可能他的这个视角和想法从出发点上会对于关系给他带来的可能是一个负向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跟他就是早期的那个环境，包括他的经历，个人的经历、嗯、关系到底带给他了些什么，他周围的人经历的关系是什么
0: 啊、
1: 哦？就像有的孩子，
0: 嗯，
1: 我就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吧，
0: 嗯，
1: 因为他小时候我们就特别对他特别好啊，
0: 嗯，
1: 现在进入青春期有点叛逆，有时候我也挺烦他的，我说你能不能不要这样，然后他还是这样，然后那天说一句，我说你安全感真好、啊、他说什么意思，他爸说就是你不怕别人讨厌你
0: 啊，
1: 嗯，就是你看他哪怕这个关系，比如那天我特别烦他，这个关系就出现了一个冲突嘛，矛盾嘛、嗯、啊，他知道、这个、
0: 你是爱他的，
1: 对，他觉得这个关系虽然现在有问题、嗯、但是还是有好的关系、
0: 嗯、
1: 啊，或者是这个关系其他时候还是好的、
0: 嗯、
1: 所以他不担心这个、
0: 嗯、
1: 但如果啊、嗯、或者是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他被送到别人家寄养啊、
0: 嗯、
1: 那可能他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如果跟家长发生冲突的时候，家长又特别的就像我一样说你怎么那么烦啊，
0: 嗯，
1: 他可能感受到的就不一样，这个关系是不是要破裂了
0: 啊、哦？
1: 你是不是会不会又把我送走，
0: 嗯，
1: 对吧，所以他基础不一样，对这个关系的这种
0: 认知就会
1: 不一样，
0: 嗯，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哈，嗯，你看这刚才说到的是我可以有被讨厌的勇气，
1: 对对，没关系、嗯、你讨厌我，我知道你现在讨厌我，待会儿你还不喜欢我、
0: 嗯、
1: 或者是你讨厌我但他还喜欢我，
0: 嗯，对，所以你看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会把一些关系看得特别特别重要，先是父母关系，然后是这个恋爱关系，然后是跟上级的关系，
1: 对，
0: 我们会把一些关系生存，我的心
1: 能在他小时候这个，比如说可能家里面如果妈妈的情绪不好，关系不好了，或者跟
0: 啊
1: 这个因素、哦、就是因为如果这个关系破裂了，可能很多事都办不了了、
0: 哦、
1: 可能就砸了，
0: 非常重大的选项，
1: 嗯，非常重要，
0: 完全难以做决策，自己的成长中哈是需要叩问自己、嗯、然后解决这些心理的问题，我们才能够把自己更好的养完一遍，然后胜任父母这个角色的，
1: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说你要把你对关系制造出来，在关系那个地方制造出来的那些幻想

0: 想，我们要通过分析的工作、治疗的工作，把这些幻想给打破了，
1: 打碎了
0: 、你会发现也就那么回事儿，
1: 没事儿
0: 啊、你不喜欢我就你不喜欢我又怎么样啊，
1: 它既不是那个像迪士尼乐园一样那个粉红的布灵布灵的，
0: 对、
1: 但是也不是以这个龙潭虎穴，
0: 对对，而且他就是有时候，哎，你发现，哪怕一个陌生人，我今天跟他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我跟他有一个很愉快的聊天，我也可以高兴一下午啊，对不对？
1: 对，
0: 哪怕我，比如说今天我跟一个很好的朋友吵了架，那也没关系啊，又怎么样？
1: 对，并不是对于生杀予夺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对，
1: 不是一个大事，
0: 不是一个大事，
1: 把它看成不是一个大事，他在这个关系的设置中才有了更多的弹性，
0: 有人
1: 啊、所以不敢建立，其实也是因为他认为
0: 太重了，他太重了，我可能
1: 不可承受之重，
0: 对，
1: 所以我无法去建立，
0: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能把它给弄好，那我就不碰好了、
1: 不碰，对，我无法胜任，所以我就不碰。
0: 对，
1: 哎，这说到了我们很多人存在的一种回避的状态，
0: 对吗？
1: 对吧？但是你看心理学上有一句话，或者社会学上有一种句话叫做人是处在关系之中的，所以哪怕是你试图去隔离这些关系，也并不代表着这些关系不存在，
0: 它在你的心里面，而且还很重，
1: 而且在我们的无意识里经受着重重重压，
0: 对，
1: 所以我们去正视那些曾经的关系带给我们来是更好的去直面它，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哈。
0: 是的，
1: 有一位听友是说他也年近五十了，他跟他父亲的关系若即若离，因为他一直在他小时候成长的那个记忆里呢，他父亲经常不在家，所以即便他新组建了家庭，他内心里仍然有一个深深的叩问，就是觉得父亲不爱他。那现在他要趁着父亲还在世，因为现在他父亲中风了，中风之后呢，语言和半侧肢体就不是太灵便，他要趁着他父亲还在世，还能用文字来交流，去化解他心中的痛苦呢？还是说，
0: 他想化解吗？
1: 他觉得他面对人生有很多问题，包括没有那个被讨厌的勇气
0: 啊，
1: 是因为他觉得他如果不顺从，如果不乖，可能就得不到他人的认可和爱，而这个是不是跟他又认为他小时候他父亲的疏离是有关系的？
0: 有可能有关系，但是我啊之类的，所以不好说。但是如果这个东西真的很困扰他，其实他仍然可以去做一个自己的工作，不管爸爸爱不爱他，其实他也可以去面对爱他的爸爸和不爱
1: 他
0: 的
1: 爸
0: 爸。
1: 就是无论景象是怎样的，
0: 对
1: 吧？作为一个成年的人，你都完全是可以有能力去面对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各种关系里，亲密关系里，如果是出现了某种回避的状
0: 态，是的，这个地方就有背后就有东西了。
1: 就是我不想去面对冲突，或者是我不想去面对建立一个新关系。一旦出现夫妻想要发生争执或者冲突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嫌烦或者回避。
0: 对，这个时候我们都要想想，我们其实到底在回避的是什么？
1: 本质上我在回避的是什么？
0: 对，
1: 是我过去的那些潜埋的无意识里的，
0: 对，
1: 我自以为的认知，
0: 对，到底让我不敢去碰这个东西
1: 啊、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碰的，
0: 是的，
1: 好的。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心理治疗师罗正杰的做客，谢谢您。
0: 那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或和故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听见北京。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3: 1.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阴，午后有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4: 金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
6: 金府里最小的格格，讲述他阿玛、三个母亲和10多个兄弟姐妹的人世沧桑。一个皇族世家的败落，一群贵胄子弟的飘零，独霸一声长叹。请收听长篇小说《采桑子》，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7: 梦也何曾道谢桥，旗袍垂挂在衣架上，与我默默地对视。已经是凌晨3点了，我仍没有睡意。台灯昏黄的光笼罩着书桌，窗外是呼呼的风。稿纸铺在桌上，几个小时了，那上面没出现一个字。

我的笔端凝结着至重，重的我的心也在朝下坠。我不知道该怎样往下写，写下去会是什么？精致的水绿滚边缎旗袍，柔软的质地，在灯光的映射下，泛出悠悠的暗影，闪烁而流动，溢出无，让人想起青云薄雾，碎如残雪的月光来。旗袍是那种40年代末北平流行的低领连袖原摆式样，古朴典雅，清丽流畅，上袖大开叉旗袍，有着天壤之别。其实这件旗袍的诞生不过是昨日的事情，与那40年代，与那悠远的北平全没有关系。它出自一位叫做张顺珍的老裁缝之手。老裁缝今年66岁了，66岁老眼昏花的裁缝用自己的心缝制出了这件旗袍，自然是无可挑剔的上品，是他50年裁缝生涯的精华集结，是一曲绵长慢板结尾的响亮高腔。这一切都送给了我，这是我的荣幸和造化。今天下午，他让他的儿子把衣服送了过来。他的儿子是有名的服装设计师，是道出名来就让人如雷贯耳的人物。人物来到我这即将拆迁的戏楼胡同的寒酸院落，难免有着勉为其难的被动。从他那淡漠的表情，那极为刻薄的言语，感到了彼此的距离。敢说你这件旗袍让我们家老爷子费的功夫推大了，真不明白你是用什么招数打动他的。我听清楚了，跟我说话的时候用的是你而不是您，这让我反感，让我有种说不出的厌恶。那儿子说，我父亲已经有10多年没摸针了，他有青光眼，你知道不？你们这些人为了自个儿的漂亮不惜损害别人的健康，自私极了。我看了那儿子一眼，将衣服包，旗袍水一样的滑落出来。我为它的质地、色彩、做工而震惊，绝品呐！那儿子不甘地说：“你给了我们家老爷子多少工钱呢？”是懒得理他。他见我这模样说，我知道我们家老爷子又上了一回当。我说，多少钱你回家。

问问你的父亲吧。那儿子已经走到门口，出门前又回过身来，郑重地说道：奉劝您一句，以后您再不要上我们家了。我父亲不是干活收钱摆摊挂牌的小裁缝，就为您这件袍子，看来我还得买房搬趟家。这回来人终于用了您，但这个您字里边有着显而易见的挖苦和讽刺，噎得人喘不过气来。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听着气愤的远去的脚步声，我想，谁能相信这就是在电视上常露脸的那个著名设计师，镜头前的那高贵，那矜持，那艺术，那清雅，都到哪儿去了？一旦伪装的面纱撕上摆摊挂牌的小财，那一脸的小家子气模样，甚至连小裁缝都不如。一个人的艺术水平到了一定境界以后，拼的是文化积累、为练和道德修养。我料定此君的艺术前程也就到此为止，他绝做不出他父亲这样的旗袍。旗袍在衣架上

0: 如其分。其实，老裁缝只是用眼神不济的目光淡淡地瞄了我一眼，并没有说给我做衣服，也没有给我量体，而只那意深深地印在心底了，像熟悉他自己一样的熟悉我。这一切令我感动。顺真，顺真，我的六兄，谢家的六，本该是一个人的两个人。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0: 在金家的大宅院里，父亲有过一个叫做顺真的儿子，在我的众多兄弟中排行为六，出自我的第二个母亲，安徽桐城的张氏。据说这个老六生的时候便与众不同，横出，胎衣蔽体，只这便险些要了张氏母亲的命，使他的母亲从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还罢了，更奇的是他头上生角，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就如同那鹿的犄角一般。我小的时候问过父亲，老六头上的角究竟有多大呀？父亲说，直直叉叉，有两尺多高呢。我说，那不跟龙一样吗？那老六身上有没有鳞啊？父亲说，老六啊，没有鳞，有癣，浑身啊，永远的瘙痒难耐，一层一层的蜕皮。我说，那其实就是龙蛇一样，也是要蜕皮的，要不啊，它长不大。父亲说，童言无忌，以后啊，装啊。你蒲大爷还活着，让他知道了，你这是犯上。父亲说的蒲大爷，指的是已经被关押在国外的溥仪，尽管他早已不是皇上了，父亲对他还是充满了敬畏。明明溥仪比父亲辈分还低，年龄还小，父亲仍是将他称为蒲大爷。皇上是真龙，我们家要再出一条龙，那就是图谋篡位造反，反季。所以我们家的老六真就是龙，也不能说他是龙。我将有角的老六想得非常奇特，想象他顶着一双怎样的大犄角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想象他怎样痛苦地蜕皮，那脚是不断地长，那皮是不停地蜕，总之那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哦，你怎么知道老？我说，大凡长虫一类，只要一伸直就是死了。母亲问，这会儿从哪儿说起呀？我说，咱家槐树上的吊丝管被我捉在手里，从来都是翻卷着挣扎，跟蛇一样的。拿我阿妈的放大镜在太阳虫就焦了，就挺了，挺了就是死了。母亲听了，将我一下推得老远，说，难怪你身上老有一股焦。

0: 老虎的腥味呢，让人恶心极了。
1: 我说，你搂着我还嫌恶心啊？我到底还是一个小丫丫呢。我二娘搂着老六都没嫌恶心，老六可是一条长癣的癞龙，那腥湿溜滑的龙味想必不会比槐树上的吊死鬼好闻。
0: 母亲还是不想靠近我，于是呢，我就用头去抵母亲，
1: 期望我的脑袋上也能长出一对美丽的梅花鹿一样的犄角。
0: 母亲闪过我那乱糟糟的脑袋，说：“其实老六头上没有你想象中的大角，只不过他的头顶骨啊有两个凸起的棱罢了，摸起来啊像两个未钻出的犄角，就是到死啊也未见那两个犄角长出来。”
1: 我愣了半晌，对未长出的犄角很遗憾，想象老六要是再多活起那般年纪，一定能生出很不错的角来。人和鹿是一样的，小鹿是不生角的，鹿到了成年才会生出犄角。西城沁贝勒家园子里养的鹿就是如此。我们家有关老六的话题虽然不多，但都很精彩。传说老六落生时眼目大开，哭声深沉，变身黑林，异象昭著。他是在偏院里布雷声轰隆，众人在其母的昏厥中惴惴不安，不知这驾着雷霆而来的灵儿预示着这个家族的何种命运。我们家舅老爷私下说，看着天象，料不是个等闲人物，今家是天皇贵胄，龙脉相沿，该是不错的，但愿不要应在了这个老六。老六身上的那层鳞摸着他，使他痛苦不堪，需要时时的将他浸泡在水盆里才能使他安静下来。听说那鳞乌黑发亮，有花纹斑点，时常成片的脱落，很是吓人。二娘抱着老六去医院看过，老六这身皮把那些护士吓得躲得远远的，不敢近前。医院给开了不少的药水，抹了呢只是杀得疼，根本不管用。舅老爷说，不必治了，凡有成熏常愈者必复以怪矣。他还说，他的父亲与曾国藩曾同朝共事，知那文正公也是终身选戒如蛇妇，每天用两手抓弄，必脱下一把皮屑，这实则是贵人之相。老六两岁的时候，有一天白云观的吴老道来我们家找父亲聊天，父亲着人将老六抱出去让老道看。老六一见老道，立时在老妈子身上翻滚打挺，大哭不止，一刻也不能消停。吴老道捏着胡子坐在太师椅上冷冷地看，一口一口地喝茶，并不理睬闹得地覆天翻的老六。父亲只好让人把哭泣的老六抱走，老六的一路哭声直响到后院深处，许久不能止。父亲请老道对孩子的未来给予指点。老道说，四爷的茶很好，是上等的君山银毫。吴老道在京城不是寻常人物，据说

0: 能过阴阳，通生气，更兼有点尖之术。吴老道论命相，堪称奇艳。京师某王爷曾微服请相，所示为光绪和宣统的八字。吴老道看后说，先者论命当穷厄以终，后者则有破家之祸。王爷后来一细想，果不其然。现今老道对老六的前程既不肯点名，父亲呢也不便多问，越发觉得六儿子的神秘不可测。老道喝透了茶，才款款说道，令公子有胎衣包养，生虽有精而命大，日主有火，盛则足智多谋，贵不可言。父亲问，如今生在金家又当如何？老道说，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啊，当在三八岁。父亲问，三八岁当怎样啊？老道说，四爷，这茶没味儿了。事后父亲将吴老道的话学给老六的母亲听，二娘说，一个孩子家三八岁能怎么样呢？咱们的六眼瞅着虚岁过了三周了，也没见有什么不好。他一个花老道故弄玄虚的瞎。父亲说，还是留神些好。二娘说，留神自要留神，家里的孩子们咱们哪个又不留神了，只是不要看得太神圣太娇贵了才好。小孩子唯得中和才能健康成长，望不得也弱不得，望则不能认，弱则不能矜，只待至十五成人才可以分别贵贱。现在抱在怀里就论前程，时时的是有些荒诞了。话是这样说，但父亲对这个生有异状的儿子仍然是情有独钟，常常将老六抱在膝上，抚弄着他那一对硬硬的脚，说些当今之事舍我其谁的屁话。彼时家中的老七顺权已经出世，而父亲对他那个弱得像猫一样的七儿子是连看也不看的。
1: 写没落而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0: 老六不负父望，果然生得聪慧伶俐，讨人喜欢。特别是那对脚，更是提神。不，亲戚朋友谁都知道，金家养了一条龙。那时虽然已经进了民国，但是那些前清遗老遗少们的心目中，何尝不盼着北京东城金家的宅院再像淳王府一样成为又一座乾隆邸呢？老六进出都随着父亲，他可以跟着父亲吃小灶，食物的精美远远超过了他兄弟姐妹们的淡饭粗茶。他还可以坐父亲的马车，

0: 并且他还要永远的一个人占据正座，让父亲打偏。他不允许人们这样糟蹋他的儿子。他说儿子，他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你们不要毁他。
1: 一幅充满汉墨之气的斑斓画卷，一曲感愧冷暖人生的无尽挽歌。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阴，午后有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
3: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5: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6: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5: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7: 我是陈光，
1: 我是静桥。
7: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葛翠麟的童话《野葡萄》。在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欣赏根据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剧本《安提戈涅》改编的戏剧故事。
1: 葛翠麟1930年出生。

0: 河北乐亭人，燕京大学毕业后，葛翠玲被分配到北京市文联工作，从给老舍先生当秘书时开始创作，早期曾在北京新民报和北京儿童报发表儿童诗，他对儿童文学事业情有独钟。1984年，在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童话十佳》一书中，他和叶圣陶、张天翼、袁文景、陈伯吹、贺怡、金进、叶君健、包磊、洪训涛一起被列为中国童话十佳。葛翠玲著有《童话集》《野葡萄》《翻跟斗的小木偶》等，曾任冰心奖评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就一起欣赏她的童话《野葡萄》。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你喜欢葡萄吗？你听过野葡萄的故事吗？秋天里的葡萄水灵灵的，特别甜，尤其是那些紫葡萄，一颗颗亮晶晶的，又大又圆，薄薄的皮里包着蜜一样的汁，圆

生长着一种野葡萄，颜色是深红的，一串串就像那红色的珍珠。这样的葡萄可不比一般呢，瞎眼的人吃了它就会好起来。从前有一个小姑娘，瞎了眼睛，就是吃了这种葡萄又重

这小姑娘说来真出奇，长得像鹅毛一样白净，一对闪亮闪亮的眼睛，人人见了都说，哎呀，看她的眼睛多美。

0: 一见白鹅女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心里就气得慌，恨不得把它们挖出来。
1: 一个秋天，红艳艳的苹果压弯了枝子，黄澄澄的梨子像金钟一样在树上悬挂着，葡萄一串串地吊在架上，月亮又大又明，安静地照着。

塞得满满的，吃了又吃。一下子两眼忽地明亮了，他看见满山崖上生长着野葡萄藤，藤蔓上悬结着深红色的野葡萄，薄薄的果皮像珍珠一样透明，亮晶晶地闪着光，深绿色的叶子像翡翠一样遮满了山崖。白鹅女抱着藤子望望天，天上蓝蓝的，飘着几朵白云，白云下边是山峰，山上的泉水是那样的清，那样暖，淙淙地往下流，冲洗着白鹅女身边的野葡萄藤，流向那深深的山谷。也许就因为被这样的泉水浇灌着，这样的山风吹拂着，

花开得多么好看，花丛中的果木树结着累累的果子。世界是多么美呀！白鹅女坐在藤子上，拍着手，两脚荡来荡去。

0: 和意境的清新。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童话的下半部分。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请欣赏根据古希腊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剧本《安提戈涅》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

样，俄狄浦斯王只留下了两个女儿，长女叫安提戈涅，次女叫伊斯莫涅，都是尚未成婚的姑娘。按照规定，女孩子不准继承王位，于是他们的舅舅可瑞翁便以王室至亲的名义做了推拜新国王。可瑞翁既是老国王的内弟，又是一位很能作战的将军，一直享有很高的地位和荣誉。现在他做了国王，便成为一国之尊，万世的

只要他依照当时的习惯和礼俗，为他们举行个应有的仪式，火化埋葬，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可是可瑞翁想，他既然做了国王，就要通过

个哥哥相残而死以后，他就沉浸在深深的悲哀里。他一想起他慈爱的父母、亲爱的哥哥们都悲惨地死了，泪珠便止不住地流下来。他想，他那充满欢乐与幸福的

0: 和悼念波利尼克斯，因为他是城邦的敌人。虽然波利尼克斯是他的亲外甥，也得让他尸体暴露，给鸟和野狗吞食，所见的他血肉模糊，让人知道他可瑞翁是不徇私情的，他的法令是多么的公正和威严。
1: 好了，根据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剧本《安提戈涅》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部作品写于公元前440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知识开讲。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2: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2000年前的秦汉简牍，记录着秦始皇的诏令、南越王国的史事、江南地区的社会风俗，以及普通百姓的婚嫁习俗和家常美食。与此同时，古人的梦境通过占梦文献悄然展现，指导并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决策。粮仓中整齐排列的粮食，以及防盗、防火、防鼠、防贪腐等等管理智慧，体现了秦汉仓储制度与国家治理的紧密联系。借助这些出土文献，秦汉时期的国家制度、政治理念、科技创新、文化交流与社会文明生动而具体地呈现在我们眼前。知识开讲今天播出探秘秦汉文明系列节目《秦汉简牍》里的故事及价值，全景领略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以及精神世界，让你感受古人是如何构建国家、运转社会、安排生活的。这是课本上无法看到的历史，也是一次触摸秦汉先民生活细节的机会。随着学者们的讲解，穿越2000年的时空，深入探索秦汉古人的社会运作与精神世界。秦汉简牍里的故事及价值主讲人姚磊，武汉大学简博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简牍学与先秦秦汉史等领域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创办学术微信公众号先秦秦汉史。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

0: 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探秘秦汉文明系列节目《秦汉简牍》里的故事及价值，在知识开讲分为两集播出。今天是第二集，在前面的节目中谈到历史人物形象、吏员的日常生活以及平民百姓的苦难等等内容。下面我们继续这方面的情况。
2: 读这个西北简，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深深的被当时人所带入。你看这个人呢，日子过得多惨，没有钱，饥寒。他的兄弟还不来相见，他自己呢恐冬寒冻死。这后面一句话也值得我们去重视，他说在这等死还不如回家归着死。当时的这个他这个心理状态是十分的愁苦和烦闷的。这个里面还是一个不知当奈何，这也是秋寒到家事分拨一被接近，新竹又不来，天气很寒冷，一被这个的都没有了，要换房的这个新的这个四族那个立族或者庶族还没有来到，这时候走也不是，留也不是，不知当奈何，不知当奈何，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啊，在简牍中得到了尽情的展现。还有一个死生不相见，病了，远昆地为吏，离兄弟们都很远，我还在边地作为吏员。死生恐不相见，这带给我们的震撼是比较大的。另外还有就是吏治，关于国家治理啊，还有怎么去整肃吏治，也有记载。屈原新年中的两杯简，这也是由我缀合的，它也断了，缀合的就在这下面。简文的一个大意呢是什么呢？吏员呢收藏官府的财物，它和实际不符，就是收，比如说收的钱和他登记的不一致。他把这些土地呢转让给了权势大家，权势大家呢再把土地卖给百姓，从中借贷牟利。后面呢他会讲到要对这些行为进行打击，这就其实讲到了吏治。这枚简呢也是安呢就是搞那个剪刀差谋取这个利益。安是一名官吏，他负责采购，他以高价和低价，低价收高价卖，通转成剪刀差的形式来获取利益。所以说余志摩先生说一次的舞弊的数量是十分的大的，这说明西北边地啊虽然穷，吏治还不太好。另外呢再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新的一个史料，就是南越汉简一段17号简。17号简记载的什么内容呢？就是王决定由太子来负责处理一场官司。什么官司呢？就是一匹马匹的，应该是马匹的一个死亡的一个案子，此事一水高六尺，身完无痕伤。这种小事怎么还让太子去处理呢？我们推测应该就是拿这个事情，给太子练练手，练练手，让他锻炼他的处理政务的一个能力。这是南越汉简中十七号简的一个记载。另外呢，贵族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呢？胡锡山汉简十方。胡锡山汉简十方中呢，记载了非常多的烹饪的技法，有怎么做米饭，怎么烧烤，怎么切肉，怎么煲粥，怎么做羹，特别的多，这对当时的贵族生活了、汉代的农产品加工了、饮食风俗了，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记载。我们摘录一些哈，就是饭方呢，就是怎么去做饭，其实就是米饭，怎么去做米饭，怎么去淘米，做成什么样的量，他们搞得非常的精细，淘米啦、蒸米啦、添水煮饭啦，另外呢，最后还实现了标准化生产，这就是一手排出去大计，最后可以成为作为饭二斗，多也做不了，少也做不了，正好可以做饭二斗，贵族精细化的生活，精细化的生活，这是做米饭。另外呢是烧烤，你看我们现在也很爱吃，在汉代贵族就开始做烧烤了。还有一个怎么去宰杀的，以热汤燎去其毛，

上面，哎，它这个，鸡毛它就掉了。这个汉代人也是这么做的，哎，这就是我们可以山东的一个汉代的画像石里面的，哎，怎么去烧烤的。从这个来说啊，我们那个烹饪技法哈，哎，从汉代到现在，哎，基本上也延续下来了，也延续下来了。另外呢，就是怎么去制方里面怎么去杀这些大型的这个，你像那东西，先把它这个头先给吹了，吹晕，哎，再去这个应该是接这个接血的。我们可以说，因为简牍中它没有这些非常生动的这些图画，哎，但是呢，画像石正中它要有这些，但是又没有语言表述。一结合，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把这个问题都，哎，都给非常好的给，给互相的结合起来了。另外，就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无神汉简。无神汉简呢，就是我用的词叫信和不信。无神汉简呢，它是南方，尤其浙江地区啊，它具有填补空白性质的资料，价值极其重要。这是它的重要性。它的信是在于什么呢？大部分被收集起来了，它不信的是外边还有非常多的流失。北京汉简艺术博物馆收藏了，就是说341枚。另外还有很多的流失。它是怎么出来的呢？这批简就是道路改造，然后挖出来了。挖出来之后呢，被当时的拾荒人员都给捡到了，但是呢，就算相当于流失了啊。这是当时《湖州晚报》的一个记载。后来呢，吴征汉简这个就把这个收集到的这300多枚，集合在一起就出版了。吴征汉简对南方，他这个资料记载十分重要。这是收藏者或者当时，的相关的记载，就周东阳先生，他讲了他怎么去收集这个吴征汉简的这个历史的，十分的不易。我们知道，周先生收集十分的不易。后来周先生把收集好之后了，把这批简牍和曹景琰先生的团队合作进行了研究，后来呢，周先生就把这批简捐赠了，捐赠了。无证汉简里面带给我们多的价值在于非常多的，我们以前都是没有思考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别字无成，什么叫别字无成呢？尤其这个"别"字这个词，我们以前啊，散件与敦煌汉简、隐王汉简还有这些简牍中，所以说由于散件，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别"字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在

看见181号井出现了长生道，这在汉代，尤其是东汉哈，是我们也是少见的。哎，它提供了一个新的哎长生道，这对道教的这个历史溯源，还有道教在江南的发展，哎，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哎，都有非常好的作用。另外，这长生道应该是主要是靠这个，也是靠药物哎来这个追求长生，啊，靠药物，啊。另外呢，《乌镇汉简》里面还有朱棺，哎，介绍了当时南方，就是珍珠如何去管理，或者是贩卖，或者是采集这些珠棺。我们最早的文献记载珠棺，其实《三国志》文献记载，就是出土文献里面应该就算是《乌镇汉简》了，它记载了珠棺，这个也补充了我们这个史料之缺。另外就是这个词，我们用的非常多的这个词就是妈这个词，哎，在《乌镇汉简》中是比较多的大量出现，但是呢，就是在传世文献里面，妈这个词我们用的其实是蛮晚的。哎，它在《乌镇汉简》中出现，哎，对推动我们相关。

无尘探检中，哎，提供一些新的一些角度。还有无尘探检中度量衡，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因为王莽时期的度量衡呢，它就比较乱，哎，无尘探检就提供了当时的一个度量衡的一个标准。另外，它还非常有地方特色的一些度量衡，比如说端，还有这个起。这是我们用的比较少的，在无尘探检中反而大量出现，哎，大量出现。哎，这也补充了我们关于江南社会啊度量衡的这个资料，还有就是布和绸。我们虽然说我们是丝绸之路也好，丝绸之路也好，布也绸好，其实两个词到底什么时候用，布和绸什么区别，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完整的区分的来。但无尘探检里面就是你看就直接就出了布十绸二十匹，这里面呢就可以明显看出来当时布是布绸是绸。哎，在乌城那个地方，布和绸是有区别的。

等等简牍为基础，通过对简文的全面解读，阐释秦汉社会的时态风貌，具体有秦始皇形象、南越史事、吴地社会、美食制作、文书写作、婚嫁习俗、赊欠

0: 这里面也给大家也可以再给大家也是一个丰富的一个生活，就是在边地它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生态链。我们有一次是在一个风水遗址里面，在一个老鼠窝附近发现了一只青蛇，那蛇当时对着我的这个它就过来了，把我吓得往后退了几步。等那个蛇跑完之后了，我们在蛇窝里面发现了有那种蚕穗茧毒，还有那种蚕穗茧毒。后来我们就在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我们当时有一个推测啊，很有可能是老鼠这些动物呢，把这些蚕穗的木茧毒呢当成它磨牙的。大家知道这个老鼠是磨牙的，很有可能是老鼠呢，它捡了很多的这些竹木条到它这个老鼠窝里，啊，它去磨牙，或者是搭建它的什么呢？那软软的，是不是这些还是木材，或者是搭建它的这个它的窝？但是呢，蛇来了，蛇占了什么呢？老鼠的地方，所以说就变成了蛇窝了。哎，所以说有很多的蚕穗的茧毒就在那儿了。说边地的这个动植物资源呢，以前我们没有在考虑茧毒或者研究茧毒的时候，我们考虑的其实是不是太充分的。但是我们从这个上面的时候，我们就有非常多的思考了。还有这个蝇起什么样的作用呢？为什么要画蝇呢？哎，就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思考。另外呢，就是书信。这是一枚书信。这是玄圈汉简非常重要的一篇源自纸方书。因为什么状况呢？西北的吏员呢，他边地生活十分的艰苦，他要么缺衣，要么缺穿，要么缺食物。所以说呢，就是源呢就托好友纸方代办四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缺鞋，缺鞋子。我们从西北汉简中非常多的记载里面，鞋子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缺少的一个东西，甚至还有人把自己的鞋子卖掉的。日子过得确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不是太好。第二件事情呢，其实就是朋友之间的问候。第三个就是刻一方印章，另外就是一个编。在西北边地呢，像这种文书啊，或者这种书信呢，它制作刻在这个帛书上，它的重要性就非常的大。在西北边地呢，像这样的简牍的内容呢，它就能保存下来2000多年，是十分的不容易的，十分的不容易的。另外呢，给大家重点说一下，就是简牍的一个，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简牍的一个真伪的问题。我们现在考古发现的，想重点说的考古发现的简牍呢，其实大家都不用再怀疑这个问题。另外呢，现在就是网上那个也好，我们可以看到各个收藏机构他们买的简牍呢，经过专家们的科学认定，还有就是文力的对比啦，还有这个年代的一个测定啦，应该是没有什么大家可以再思考或者是怀疑的余地了。像网上这么多的网友来进行怀疑李业勤简的，其实是大可不必的，大可不必的。像我们应该相信我们古代在这个史料价值上还有这个文献这个内容上，它应该会有非常多的不同于我们现在的或者是我们思维角度的不一样的，这是正常的。我们不能拿我们现在的一些想法认为古人肯定没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来去怀疑我们古人的相关的他们那个生活的能力，或者是他们的其他这方面的这个能力。我们不能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思维的角度来去评价古人，我们应该什么呢？站在古人的角度去思考古人，去站在他们那个角度或者他们那个社会生活中去思考他们当时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生活。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文明奇遇，
1: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2: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3: 是北京。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4: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3: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5: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到点了。
3: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6: 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

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

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

0: 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2: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

箭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零五 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箭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

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

以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把宇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 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 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

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邻居 OS 项目的目标就是破解这些痛点，他要打造能力转化引擎，将存量软件转为技能包，实现一次改造到处能用，构建记忆引擎，建立长中短期三层记忆

0: 盆景协会朝阳区专业委员会会长马丽带着精美的盆景来到市集与观众互动，
1: 能够有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玩，让这个盆景的小众艺术能走进千家万户。在这样的市集呢，只是逛逛园子也能看见什么是山石盆景，还有呢树木盆景。
0: 除了文创售卖之外，朝阳公园还将在五大场地持续上演超百场演出，交响音乐会、京西太平鼓、白纸坊太师、滑稽戏等精彩节目定时登场。
2: 另据报道，鸿运铸魂，文创传新，红色文创产品展示活动昨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醒狮广场开幕。此次活动是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分会场，集中呈现全国63家博物馆、纪念馆的724款优秀原创红色文创产品。
3: 筑牢科创根基，首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巡礼。在过去半个多世纪

开展相关违法违规线索征集，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侵害求职者、劳动者合法权益、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坚决从严从实。

0: 100场营养知识进社区科普活动，专项行动将组织营养专家深入社区、企业、机关、学校等场所，通过专题讲座、实操指导等形式普及营养知识与实用技能。今年本市还将试点医院、社区、家庭联动的服务模式，推动营养健康服务下沉基层，直达居民。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地铁1号线支线接驳工程已经顺利完成。

与北京的路。恰逢张自忠将军殉国纪念日，文史专家杨征从张自忠路溯源，讲述将军生平家国大义、铁狮子胡同变迁、追忆英烈的不朽风骨。九点半是京城帮帮团，十一点播出协同发展进行时，十二点为您播出的是老年。

0: 之上，悦千年。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0: 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森林无界，音乐无边。5月29日到6月7日，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6场名家音乐会，80场游园活动，创意市集，露营休闲，沉浸式打卡，陪你尽享初夏惬意时光。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

公里运河滨水景观带建设完成，到家门口的吴界公园将全域打造，再到森林里的音乐节夏日开唱，北京城市副中心聚力推进花园城市建设，把城市打造成一座大美花园，让市民住在花园。

0: 海五级立体花卉景观，让繁花绿意渗透城市每个角落。通州区通远街道党工委书记李翔说，
1: 街道免费发花纸，配技术指导员，鼓励居民种花点缀阳台，楼门长牵头打造楼门花香长廊，实现步步见花，处处闻香。
0: 生态为底，文化赋能，副中心把森林绿意与艺术生活完美相融。作为北京唯一坐落滨河林间绿地的艺术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将于5月29号推出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运营管理部部长江涛表示，这场盛会既是国家大剧院与城市副中心的同频共振，更是自然生态与人文艺术的双向奔赴。活动把精品商业演出搬到户外舞台，依托滨水森林的天然生态优势，让

日前，通州区淘宝城美食城完成了全市首个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平台美食城的改造升级，所有档口实现后厨高清监控全覆盖，画面实时接入美团外卖平台，消费者点餐前即可查看后厨的环境卫生，下单后还能全程监督餐品制作过程，让食品安全变得透明可见，触手可及。

0: 三月环比再降约17.4%，有效遏制了问题多发频发的态势。通州区将持续深化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成果，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全力打造食品安全共治共享的通州样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今天下午3点，通州彭瑞足球队将在通州运河奥体公园足协杯第三轮主场迎战中甲球队深圳青年人。这是通州彭瑞首次对阵中甲球队，此前两轮先后淘汰山东球探华师和中乙贵阳竞技，士气正盛。北京通州发布新媒体平台将会全程直播。此外，今天至6月14号，2026北京城市副中心 3v3 篮球系列赛总决赛将正式开战。赛事设置男子组、女子组共76支队伍。

0: 拓展。引援说，
1: 波源内有特别丰富的液态亮马河的这个水岸，这样的一个特色中，我们规划了三区两线啊。这一次我们不仅是给我们市民游客打造了一个逛赏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还有可以对我们的整个的文创文博企业做了一个商务交流的平台。
2: 啊，那个我有新的，
0: 包括故宫、国博在内的全国博物馆文创精品集中亮相，国博刚刚推出的网红爆款《闹鹅金钗首饰》刚一上架就引来了观众的抢购。国博演艺负责人廖飞告诉记者，这次国博带来了多个系列精品，
3: 带来了从2024年一直到现在标火爆的凤冠系列的产品。那么今年年初我们开发的马年文创的系列产品，刚刚推出的围绕着李俊逊和他的时代这个展览打造的李俊逊的一系列的文创。
0: 园区户外设置40多个非遗项目摊位，汇集玉雕、景泰蓝、精绣、苗绣等全国多地精品。北京盆景协会朝阳区专

0: 销售相结合，部分产品还在主会场同步展销。为期四天的活动还包含成果对接、行业交流、管技经验互鉴等板块。抗战馆馆长罗存康表示，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创新文创表达，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幺零。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由中国农业大学国家级花卉创新团队与企业共同培育的粉红色月季约定，在北京国贸桥等区域走红。该品种属风花月季，适合城市绿化与道路景观，由红帽子与紫色美地兰杂交而成，花色粉红，花多且丰满。近年来，市民对柔和色系偏好上升。

鲜花品种飞运，平插期长达14至16天，栖息耐低温抗畸变等均已在多地产业化种植。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四倍体现代月季单倍型基因组解析，并研发出基因芯片，通过幼叶基因检测即可精准预测花色、花量等性状，将育种周期大幅缩短。

节目的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联合召开视频会，部署持续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要求车辆生产企业和动力电池生产企业将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作为一把手工程，切实抓实抓细。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项治理工作，严厉打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等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之江长江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通车后将结束长江中游第一大江心洲、百里洲仅靠轮渡出行的历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今天至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奇葛，主播白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海不清石不烂，一位将军与北京的路，恰逢张自忠将军殉国纪念日，文史专家杨征从张自忠路溯源讲述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